0: 八点整，
1: 翻进福地，尽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汇聚全球青年华人画家，手绘千幅匠心画作，数字技术探索全新视觉，创意表达中国精神。纪录片《中国》第三季，以中国风格讲中国故事。黎明时分，一场大雨过后，山谷里起了雾，上涨的河水汩汩流淌。这是中国北方辽河流域的支脉西拉木伦河，它发源于大兴安岭，已静静流淌了不知道多少万年。在距今8000多年前，这里有了人，以江河而居，是人类古老并一直延续的生活习惯，甚至是生存法则。江河不仅是生命赖以延续的水源，还提供了食物。水中的鱼在很长时间里都是人类美味和营养的重要供给。这一天，族群里的捕鱼人像往常一样来到河边，用石头磨制的尖锐鱼叉没有扎到鱼，却撞上了一块石头。这是一个意外，更是一个幸运。历史总是被一个又一个意外改变，究竟是偶然还是必然，无人知晓。捞起了石块的捕鱼者，对于这次意外即将产生的意义更是一无所知。石块看上去很圆润，比一般的石头摸起来更细腻，也比差不多大小的石头更重。引人瞩目的是石块内部，乳白色里泛着一些绿色，微微透明。当捕鱼人下意识地将石块迎着朝阳举起时，即刻感觉到不同。阳光仿佛可以穿石而过，并让它发散出一种令人着迷的柔和晶莹的光晕。这显然是一块与众不同的神奇的石头。捕鱼人将它交给了族群里善于制作工具的伙伴。因为质地坚硬，磨制过程更为艰难。反反复复的打磨冲刷后，石块的表皮终于被去除，自然的结晶露出了它的真容，仿佛沉睡了亿万年的美被唤醒，带着太阳的光亮和星月的清润来到人间。不知是谁为它取了一个名字，玉。以上我们想象的情境，或许是玉进入中国人视野的一种可能。几乎在同一时期，中国大地上很多族群不约而同地关注到了玉。玉器时代，一个独属于中华文明的时代悄然开启。玉不仅仅是一块美丽的石头，还与王权、阶级、礼制、信仰等等有关，以至于最终成为中国文化的重要象征。但为什么是玉？为什么中国人独独青睐于它？玉和中国早期文明的形成又有着怎样的关联？太阳每一天都是新的，不知不觉中，文明的曙光开始点亮中国的山川大地。早在300多万年前，人类开始学会利用石头制作工具。这些工具帮助人在危险丛生的自然界获得优势。最早的加工方式主要是打制，
渐渐的，磨制石器的比例开始增加。他们发明了石足、手斧，并学会用投射的方式狩猎。这样，他们就有能力捕获比他们奔跑速度更快的动物，比如马鹿。被捕获的马鹿除了食用，它的脚和骨头也成为人类制作新工具的材质。而新的工具又可以帮助人类更有效地捕鱼狩猎。

今天我们回看人类的早期，可能会惊讶于变化速度的缓慢。数百万年，人就以这样的方式存活下来。

0: 虽然缓慢，但进步依然在日积月累地发生。工具的改变总是能透露新时代的信息。考古发现，大约在距今7000年前后，中国人普遍用了磨制精细的石四。四相当于现代农具中的犁，最初用动物骨骼来制作。高硬度的石材取代动物骨骼，意味着工具制作能力的提升，也意味着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中国更广阔的地区正在逐渐进入农耕时代。从这时起，人几乎投入了全部的心力操纵着几种植物的生命。为此，他们发明了各种工具，配合春耕秋收的整个流程。人类的成长史就是一部工具的进化史，人与工具相互成就。或许有一天，人类生产出的工具会反制人类，但那是很久很久以后的事情。对于7000年前的人来说，他们只要尽情享受工具带来的收获就好。也就在这个时期，有一群人在中国北方的西辽河流域聚集，这里土地丰饶，适宜耕种。因为发现地内蒙古赤峰有红色的山峰，十分特别，考古学家称他们为红山人。植物考古研究表明，粟和黍是红山地区主要的农作物。虽然渔猎依然是并存的生机，但农业已经扮演了从未有过的重要角色。生长在土地中难以移动的植物，无疑强化了红山人的定居生活。中国人与土地紧密的捆绑关系也越发变得不可分割。红山文化形成之际，历史已进入我们今天所说的新石器时代中期。在那一时期，即使地处中国东北，气候也远比今天更加温暖湿润，阳光雨露带来了更多的丰收年景，稳定的食物保障顺理成章地带来人口增长。人多了，就有条件做一些前人没有做过的事，比如开始在建筑方面投入人力和物力，开始制作一些不便于移动的大型工具。在红山文化的遗存中，我们见到了不少成组的磨盘和磨棒，那是用来加工谷物的工具。富余的谷物会被窖藏，考古发掘中频繁出现的存储式窖穴证明了这一点。同样，人多了，人和人之间就会出现新的关系，比如分工、协作以及等级、权力。可以说，红山文化是中国东北第一个复杂社会。不仅仅是红山文化所在的辽河流域，在中国两大母亲河长江与黄河流域，距今5000年前后，也出现了大量类似红山的新石器文化区域，它们同样具备了高水平的石器工具的制作能力。在黄河上游的甘青区，出现了属于仰韶文化晚期分支的马家窑文化。黄河中游的中原区，又同属于仰韶文化系统的庙底沟文化、大河村文化等。黄河下游以山东为中心的海带区有大汶口文化。南方的长江流域，中游以洞庭湖为中心的两湖区有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下游的江浙区有松泽文化和良渚文化。它们构成了彼时中国的核心文化区。考古发现向我们呈现了一幅壮丽动人的中华文明创生画卷。那时的中国大地上 大大小小的聚落如繁星闪耀，它们遥相呼应，又各自在开创中前行，犹如满天星斗，各成一彩，照亮了上古文明的天空。伴随着石器的工具之用走向顶峰，那块特殊的石头即将登场。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汇聚全球青年华人画家，手绘千幅匠心画作，数字技术探索全新视觉，创意表达中国精神。纪录片《中国》第三季，以中国风格讲中国故事。
1: 为什么是玉？我们很难揣摩先祖们最初动心的原因。有人对比了玛雅文明，玛雅人喜爱天然绿石，他们认为植物是绿色的，绿色代表生命。但因为南美洲不产玉，所以玛雅人选用翡翠。红山人会不会也有这样的色彩联想？玉石中微微的绿光，是不是也代表着他们所向往的生命之光？红山人并不是中国最早使用玉器的族群，但他们对待玉的态度与此前注重实用性和装饰性有了本质不同。正式出土的红山玉器现有300多件，几乎都来自墓葬。有意思的是，这些墓葬内要么没有随葬品，要么只有玉器。所以有学者提出，红山文化晚期墓葬的重要特点就是惟玉为葬。作为唯一的随葬品，玉显然超越了普通器物的功能，成为具有精神性的物件。它代表着一种能力，与天地神灵沟通的能力。玉很可能是巫师手中的法器，既是法器，就有了一定范值。这是出土于红山文化晚期牛河梁遗址的玉璧，形制已经相对稳定，常见的为方圆形，中心孔为圆形，外扩方圆乃至接近正方形，完全迥异于其他史前文化的圆形制式。对于渴望找寻通灵渠道的人而言，将隐藏在原石内的玉琢磨而出，或许很像是在释放凝聚于山水中的灵气。红山文化所在的区域位于今天蒙古高原与东北平原的斜街地带，大兴安岭南侧，群山环绕，丘陵起伏，许多季节性的河流造就了大大小小的湖泊与草地。在北温带温暖的阳光和湿润的空气中，森林草原繁茂生长，马鹿、斑鹿、野猪、野牛、狍子等野生动物活跃其中。令人惊艳的红色山峦像醒目的标志一般耸立在那里。现在我们还不完全知道

0: 遗憾的是，那些见证了当年景象的人们，还没有能力把他们的所见所想用任何方式记录下来。和玉石的传奇一同被深埋在地下的，还有那些人类的故事。大河滔滔，一刻不停，数千年光阴已在流水中消散，不知踪影。但那些故事，总是会激起我们对沧桑之变的无限好奇与永恒追问。是谁在哪里捡到了第一块玉石？是谁决定放弃把这块坚硬的石头做成工具？是谁找到了打磨它的有效方法？如何为坚硬的玉石穿孔？又为什么将玉石制作成这样或那样的造型？不同的造型中蕴藏着哪些不同的含义？和通灵又有怎样的关系？最早拥有玉的中国人究竟将它做何用途？种种疑问或许永远是无解之谜。所幸的是，曾经发生过的一切并非毫无痕迹。当我们把大地上有意或无意露出的痕迹串联在一起时，可以合理推测出一些解答，如同一块化石可以解释一头马鹿的生命历程。而对玉的探究几乎是中国文化的独家命题，因为玉和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与独有信仰紧密相连。在此后的数千年间，它被叠加了物质和精神的多重价值，直至今天。红山文化被公认为中国史前玉器制作的第一座高峰，出土的玉器造型多样，丰富程度令我们在叹为观止的同时渴望获知，这些造型的设计动机是什么？这需要我们沉浸式地回到红山文化的时代，去检索和理解一个个密码。选择了农耕生活的人们，必须与自然建立起深刻的关系。既然不能征服，那就只能膜拜。于是，依赖与畏惧交织的情感转化为对自然力的崇拜。在人类成长的新石器时代，全世界的文明都表现出这样一种自然崇拜的特征。我们可以推测出这样的一个场景：持续了很久的干旱让庄稼开始枯萎，红山人面临着颗粒无收的绝望。终于有一天，雨水从天而降，欣喜的人们抬头望向雨水的源头，发现那是一朵朵变化出各种形态的云，仿佛盛开在天上的花。他们在感激中总结出一条规律：是云带来了雨，雨拯救了庄稼。于是云形玉诞生了，连同它的神性一起。神秘是我们与红山玉器相遇的第一感受，这样的感受来自于它们抽象又写实的造型。人与其他动物的重要区别之一是具有艺术性的抽象思维能力。五千年前的中国人已经有能力把眼中的山川、河流、草木以某种简洁的形式描摹呈现，并通过原始的雕刻、消磨等工艺留存自己的表达。美的启蒙也在这经年累月的观察揣摩。
1: AI 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气温11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当前温度15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45%，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3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45%。

0: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汇聚全球青年华人画家，手绘千幅匠心画作，数字技术探索全新视觉，创意表达中国精神。纪录片《中国》第三季，以中国风格讲中国故事。伴随着早期信仰的建立，相应的祭祀仪式随之出现。在红山，仪式的执行者是巫师，他们使用这些自然和动物造型的玉石，通过触摸、祈祷、咏唱以及舞蹈进入超自然的境界。红山人相信玉石能保护巫师抵御黑暗势力的侵袭，并赋予其能量和勇气，引领族群的强盛。所以当巫师死后，作为护身符的玉石就被带进了墓葬。玉器连接的还有另一个重要对象，就是祖先。红山人相信祖先的灵魂不死，并将在巫师起舞的那一刻与他们相会，为他们提供及时的庇佑和智慧。祖先崇拜是红山先民信仰体系的一部分，也是中华文明区别于其他文明的重要特征。祖先是指引方向的导师，也是永恒存在的守护者。对于中国人来说，祖先崇拜是血脉和精神的传承，传承代表了一种人文秩序，足以组织和凝聚人心。这是红山一座大墓中发掘出的一枚人形小玉雕，这件逼真的人形玉器或许也不是某一具象的个体，而是红山人对祖先的象征性表达。在红山，玉制人像独此一件，但在1000公里外的南方，与红山文化基本同时期的安徽林家滩遗址却出现了一件形制非常相似的玉器。对探索和交流的强烈愿望而言，距离不是问题，他们的创造者一定有过跋山涉水的遇见。有学者认为，有一种可能性是不同部族的首领会通过远游获得新知识和新物品，以显示身份和维护统治。玉不仅是法器，也逐渐成为标识地位等级的礼器。在红山文化区域，牛河梁地区是最为特殊的一处，16个祭祀地点形成了令后人惊叹不已的礼仪性建筑群。在区域中心的山顶上，考古发现了一大一小两座半地穴式建筑，一件前所未见的人面泥塑深埋其中，它跟常人的面部大小相仿，眼眶里镶嵌着绿色宝石，这里因此被命名为牛河梁女神庙。当今天的我们凝视女神像时，依然有一种超越时空的神圣感。她就这样默默地凝视着这片土地，凝视着岁月的无尽流转。她见证了红山时代的辉煌，但那也是最后的荣光。中华文明中的许多元素，比如重龙、上玉、镜足等，在红山均有可见。毫无疑问，这里是中华礼制文明的重要源头之一。红山文化大约从公元前4000多年开始，历经鼎盛，而后逐渐衰落，在公元前3000年前后最终崩溃，人口急剧减少。

减少，半农半牧取代了农耕。因为流动性增强，大型祭祀场所被废弃，玉器制作自此绝迹。衰落一旦开始，似乎就变得无可挽回，女神庙和祭祀的巫师也挽救不了这一渐次湮灭的进程。

红山文化为什么会衰落？原因可能很多，也可能非常简单。现代科学家对古气象研究的报告显示，大约在公元前3000年时，夏季风减弱，无法到达原先处于季风范围内的红山地区，这导致降水大幅减少，大片的草原沙漠化，多条河流干涸。此后，又发生了一起延续周期很长的干冷事件，曾经温暖的气候日趋严寒，自然条件发生无可逆转的变化，人的力量又不足以应变，离开成了唯一的出路。在东北的土地上，红山人已经生活了数千年，此后这些人究竟去了哪里，我们并不知道，他们有没有去寻找能被季风覆盖的新家园？会不会去往曾经有过域文化交流的南方？是不是在更加温润的地域开始了新生活？这些都只是猜想。我们能确切知道的是，在长江流域，新的玉器和新的文化即将迎来盛放。那是与红山文化衰落几乎同期的公元前3300年前后。梁渚这个地名寓意着一片美好的水中之洲，它位于中国东南部长江三角洲环太湖地区，这里河流纵横，湖泊众多，湿地和水系发达。我们习惯用鱼米之乡称呼这片流域，感恩它对我们长久以来的慷慨滋养。5000多年前，这里的人已经掌握了成熟的稻作技术，他们发明各种石质农具，用以精耕细作，其中就有极大提高了开垦效率的石犁。他们还发明了火耕水耨的种植方式，先用火烧掉荒草，然后灌水湿润土地，播下稻种后继续灌水，淹死旱生杂草。这个方式被一直沿用。在梁渚，粮食和蔬菜都不再是最需要操心的问题，向往更为深远的精神世界就成了必然。直到生命的终点，梁渚人依然和玉为伴，家和种只是一个点发生了位移，生者与死者只是换了不同的居所。巫师以这样的方式向普通民众解释身后的故事，也以这样的信念面对自己的死亡。巫师坚信自己的灵魂会升到天界与神为伴，当然他们也将继续生前的职责，保护族群的生存与延续。为此他们会带着玉离开，玉人、玉勾云形器、玉龙、玉凤，这些陪伴他们多年的玉器大都有了磨损，但依然按照之前佩戴的位置在墓葬中一一摆放工整。无论在何处，规则和秩序最能令他们平静安然。梁渚玉器的象征符号中，另一个反复出现的母题是一只鸟

0: 站在祭坛上，玉鸟的形态如同展翅的燕子。梁主人相信那是神的使者，会搭载他们飞往神的世界。他们将死亡视为生命中最后一次远行，或许是因为统一信仰下神权和王权的紧密结合，维护了社会的稳定，良渚文明延续了约1000年。他们对祖先、神灵和未知世界保持着高度的敬畏，同时也已经觉悟到人自身力量的强大。基于更具凝聚力的人际关系和社会组织形式，良渚人亲手创造了属于自己的物质生活和精神家园，也有人称之为早期区域性国家。他们动员了超乎想象的巨大人力，在各层级聚落的中心修建了一座超级大城。考古发现的良渚古城总面积达290多万平方米。良渚人还在城外修建了复杂的水利系统，既可防洪也可灌溉，是中国迄今发现的最早的大型水利设施。所有这些工程的设计和施工都完成于新石器时代晚期。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汇聚全球青年华人画家，手绘千幅匠心画作，数字技术探索全新视觉，创意表达中国精神。纪录片《中国》第三季，以中国风格讲中国故事。良渚文化存续发展的一千年中，几乎没有波澜起伏，没有大的战乱冲突。他们种稻、治愈、造城、治水，每一样都留下巅峰之作。创造和建设是漫长的，结束却总是匆匆。有一种推测是，距今4300年左右，一场也许是从钱塘江涌来的洪水淹没了整个良渚遗址。这个海拔只有3米的平原地区和它延续了千年的文明被深埋在了地下。伴随着良渚文化的落幕，中国的新石器时代也走向了尾声。红山与良渚，一北一南，一前一后，双臂呼应，以玉为载体，支撑了中国人精神和社会体系的初建。在红山文化和良渚文化远去了许多年后，甲骨文出现了。玉作为一个文字被记录下来，当时的玉字并没有下方那一个点，王和玉相通，金文中的王字来源象征王权的月，能统领部落统治国家的人就是王。王字加一点成玉始于汉代，这一点的意思就是王所用的石头。当新的礼器取代玉器后，玉的价值也将发生新的变化。从以玉侍神到以玉崇礼，再到以玉比德，中国人从没停止过对玉的钟爱。那个独属中国的玉器时代，也永远闪耀着美玉般迷人的光彩。

跟红山人一样，良渚人也好玉。不同的是，在良渚文化区域出土的玉器数量更多，制作工艺更为繁复。它们是怎么完成的？首先是切割玉料，与红山人相似，良渚人切割玉料的主要方式也是砂绳切割和锯切割。但有一个细节令人惊奇，在不止一件玉器上，我们看到了同心圆弧线切割痕迹。据此推

0: 测，两主人已经拥有了使用轮轴机械的切割技术。其次是钻孔，红山玉上的孔用于穿绳佩带，大小接近，两主玉器的孔径则有大有小。这说明他们已经掌握了更精准的玉料钻孔技术。玉镯之类的大孔用主管对钻实现，类似玉珠这样的器物上的小孔则使用碎石制作的石钻或者尖状物为钻具对钻而成。在绳线切割过程中还会用到解玉砂和水，之后他们会用砾石等工具打磨玉石，最后用木片、竹片或者兽皮进行抛光。工艺的成熟让良渚形成了类工业化的生产流程，这个已有明确分工的社会组织创造了无与伦比的中国美誉。良渚人掌握的玉雕技术超出了我们对那个时代的一般性想象。工匠们使用尖细锋利的鲨鱼牙齿在坚硬的玉石上刻画出他们心中的神圣。良渚玉器上的纹饰有的写实具体形象，有的暗示某种特征，有的支线繁复耐人寻味，有的寥寥几笔凸显主题。他们善于使用抽象的几何纹饰，有直线也有弧线。其中一种被称为回旋纹的图案频频可见，那可能是当时的人对云彩水波的基本动势轨迹进行的抽象概括，天长日久提纯为一种兼具意义和美感的图案。直到今天我们在美术设计中常用的回纹、骨纹、乳钉纹等都与良渚的这些线条有关联，中国人对于美的观念就这样承继了5000年。当我们迎面遇到良渚最具代表性的这件玉器时，很难不被一种庄重的美所震撼。玉琮是良渚独创的核心礼器，也是祭祀通神的重要法器，承载权力和信仰的双重分量。在良渚的一座高等级大墓中出土了一枚玉琮之王，伴随出土的还有玉钺和玉璧。玉璧代表财富，玉钺代表军权，玉琮则代表着神权。墓主人是同时拥有这三种权力的人，后世把这样的人称为王。有研究者认为，新石器时代晚期的良渚文化或已有了早期的国家概念，玉器成为良渚社会精神生活的核心介质，被赋予了更多和财富阶级相关联的意义，当然还有信仰。玉琮外方内圆，呈中空的柱形，有人说这代表中国人天圆地方的观念，有人说这表达的是贯通天地的法术，但大家普遍认同这是良渚人宇宙观的一种体现。在玉琮王向外突出的四角上各有上下四节纹饰，一三两节为人的圆眼和凸鼻，二四两节为兽面的大眼和凸鼻，兽面左右两侧浮雕有变形夸张的鸟纹。玉琮王上还有八幅神人兽面图，这被称为良渚玉器图案的母题，也是我们观察良渚社会的一个入口。那是一个已经形成了清晰等级和规制的社会实体，出自墓葬的玉器就是物证之一。 等级最高的大墓是单独的大土台，陪葬品众多，又包括玉琮在内的各种玉器。第二等级是人工堆筑的专门墓地或小型的土台，玉器数量要少一些，同时还会有石犁等工具。第三等级的墓多在居址附近，墓坑浅而小，墓中只有小件玉器、一些生活用品和生产工具。而象征良渚社会顶尖等级的，就是玉琮王上完整的神人兽面纹饰。半人半兽的形象，头戴宽大的戒字形羽冠，双手五指平伸，扶住两只大大的兽眼，宽扁的嘴巴里有长长的獠牙伸出嘴外，下肢更有两只弯曲的兽爪。它是良渚人信仰的标志，是良渚人的神徽。良渚迄今出土的15000多件玉器中，神徽几乎无处不在，但大部分多使用简化图形。完整的神徽图案只被用于最高统治者，他们是良渚历代的王。王，贵族、平民，规定有严格的用玉制度。玉器形成了一整套以琮、璧、钺、锥形器、冠状式、三叉形器等为代表的系统，以品质和数量、种类和组合、神像和纹样为区分准则，玉和人的等级被相互匹配。依身份使用玉器，以等级随葬玉器，成为全体遵循的体制，规范人与人关系的礼由此强化。作为礼器的玉走到了社会和人心的深处，这是早期中国社会形态的一次深刻变革。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九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垃圾桶家族开饭了！太好了，我们的大餐来了！
3: 我们是垃圾桶家族四兄弟，
4: 个个都努力了，胃口好。
2: 你呢？唯一的缺点就是对食物很挑剔。
5: 我是可回收桶，废塑料、废纸、废旧衣物都先给我。
6: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饭剩菜、瓜皮果壳与骨头。
7: 有害垃圾交给我，废弃有害电池、过期药品、废灯管、废油漆桶，统统归我。
8: 啊，都快抢光了！我是其他垃圾桶，污染纸张、烟头灰土、一次性餐具什么的都给我吧。
2: 你们四兄弟怎么都这么挑食啊？
5: 为了城市卫生，为了环境保护，
7: 为了资源利用，
8: 请大家理解和支持哦。
9: 用清茶代替烟酒，用早睡代替晚休。
10: 养生不分年龄，不论对象，锁定养生课堂，我们与您共享
9: 最权威的养生秘诀，最常用的养生妙招。
11: 长途开车，追剧打牌，聚餐畅饮，那些坐立难安的内部烦恼是否在悄悄找上门？便血、突出、疼痛，是忍一忍过去了，还是身体发出了求救信号？如何从日常做起，告别内部困扰？邀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肛肠科李宇栋副主任医师跟您讲讲小心内部困扰，告别肛肠烦恼。你看，我们有位听友啊，日常就比较劳累，自己的体重呢也偏重，旅途奔波，长时间的坐车，饮食上呢又比较辛辣刺激，痔疮引发大出血，被紧急送往医院。本来是个难言之隐吧，这下家人全都知道了。平时没太当回事的痔疮，怎么会引发这么严重的问题？
12: 我从三个方面吧，来谈一谈这位听众朋友遇到的问题。痔疮大出血实际上在我们临床中啊并不少见，
11: 不少见，
12: 我们经常能看到一些重度贫血的病人。我们做过体检，大部分人可能知道我们有一个指标叫血红蛋白。我们老的一些大夫呢容易把这个叫做血色素。血红蛋白正常值是多少呢？男性和女性略有不同，但是大概都在120到150之间
11: 啊，
12: 这是正常值。
11: 嗯，
12: 我们经常会遇到一些病人来的时候，就因为刚才您说的痔疮便血大出血，到多少呢？到50、60。最低的我们还有在30以下的。这就相当于人体一半以上的这样一个
11: 血红蛋白都流失了，
12: 就被流失了啊，就被便血给出去了。这种情况是为什么呢？我们就要从痔疮这个病，它的本质是什么来说去。我们说出血、痔疮都是内痔在出血
11: 啊。
12: 为什么它会这么严重的出血呢？内痔是什么？内痔是我们局部静脉出现了曲张，形成了曲张的静脉团块，然后它就鼓出来了。鼓出来之后会有两个症状，第一，它破了之后容易出血，第二呢容易往下垂往下掉，所以痔疮还有另一个症状就是脱出，有肉球掉出来。我们说到便血的时候是什么呢？实际上是这个曲张的静脉团块破裂了。我们其实听众朋友们可能会见过有些人腿上
11: 有静脉曲张，
12: 有那种
11: 蚯蚓纹，
12: 对，一团一团的，青筋一样暴露出来那种，一团一团的那种鼓出来的血管，这实际上就是我们局部的，我们痔疮就是内痔，就是我们局部的这样一个静脉曲张了。曲张了之后呢，它因为局部压力过高，或者因为大便干燥的刺激，或者就因为这个本身曲张太重了，您排便的时候又稍微使了点劲，然后呢它就破裂了。破裂了之后呢，有些病人就会出现 喷射状的出血。
0: 哎呀，
12: 啊，最严重的就是这种喷射状的出血，它实际上是在什么？是在释放我们曲张静脉的这样一个压力。
0: 嗯，
12: 喷出来之后喷一段时间，有时候连续喷好几天。
0: 哎呀，
12: 那你想想，它肯定会出好多血。
0: 嗯，
12: 压力释放了之后，它局部可以进行自然的这样一个封口啊、愈合呀、啊，等待下一次。又把这个淤血积攒到更长的时间，
0: 哦，
12: 积攒重新积攒了一段时间之后，它就又会反复出现这样的大出血。
0: 哎呀，
12: 啊，这是我们刚才您提的这个，
0: 嗯，
12: 为什么它能出这么多血呢？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静脉曲张导致的出血，它局部的淤血本来就很多
0: 啊，
12: 破了之后，它只有把这些压力都释放结束之后，
0: 嗯，
12: 它才会停止。
0: 啊，
12: 然后再进行下一个恶性循环。
0: 哦，那这个我们理解一下，是不是就跟那个高压锅的阀门一样？
12: 是的，
0: 啊，积攒了一定程度的压力，它就必须喷涌而出。
12: 对，多的有喷射的，少的呢有滴下来的，反正每次量都不少。
0: 那患者可能会有两种倾向，一种是我反反复复，我又好了，哎，我这次滴了之后它停了。
12: 对，
0: 我自己用哪儿药，上了哪儿药，
12: 对，
0: 结束了，
12: 对，
0: 然后就不太当回事儿，
12: 一直到贫血，整个人乏力啊，脸色苍白啊，到这个情况才会来。
0: 哦，那还有一种，他可能比较紧张，
12: 对，
0: 啊，那么他才能及时就诊。
12: 是的，
0: 那再有一个情况就是，这个听众是说他出现大出血之前，他并没有觉得很疼啊。
12: 是的。
0: 很多人会认为说我痔疮要到手术指征，就是应该我疼得受不了啊。
12: 对，这就是一个误区了。
0: 嗯，
12: 痔疮的首发症状就是出血，
0: 啊，
12: 一般不是疼痛。
0: 嗯，
12: 而且在整个痔疮的发生发展一直到最后的这个过程中，什么时候会疼呢？
0: 嗯，
12: 出血出的不通畅，形成血栓了会疼。
0: 啊，
12: 还有一个呢，就是它体积大到一定程度，
0: 嗯，
12: 拖出来之后回不去了，卡在那儿，会出现这种水肿、坏死、糜烂、血栓形成，会痛。
0: 啊，
12: 除此之外，整个痔疮进展的过程，往往是以便血和脱出为主，
0: 嗯，
12: 一般不疼痛。
0: 哦，
12: 一般没有疼痛的，
0: 一般不疼痛，
12: 所以无痛性的，
0: 嗯，
12: 出血加上大量的出鲜血。
0: 嗯，
12: 这两个症状加起来就是我们痔疮的典型症状。
0: 哦，
12: 嗯，
0: 那这个时候您需要尽快就医。
12: 对，
0: 嗯，
12: 这里我们就要说到这个，那大出血了怎么治啊？刚才您也说了，
0: 嗯，
12: 说我们自己用点药，它有时候就不出了。
0: 啊，
12: 那它是好了吗？
0: 对呀，
12: 哎，
0: 我还需要去看吗？
12: 哎，不是这样的啊。首先您会发现，用药啊，它是有可能一次两次它就好了，它有两个表现，第一。它有可能发作的越来越频繁，
0: 嗯，
12: 出血量越来越多，
0: 嗯，
12: 这是加重了，
0: 嗯，
12: 另外呢您还会发现上次用这药好使，
0: 嗯，
12: 后来呢你再用上这药它就不管用了，
0: 嗯，
12: 我们叫保守治疗，它慢慢就效果就不好了，
0: 嗯，
12: 哎，所以我建议您呢，如果出现了量比较多的出血，如果您本身出血比较少，有可能滴那么几滴，
0: 嗯，
12: 或者呢擦到手指上有一点血，
0: 嗯，
12: 这种情况呢您拿药维持一点问题都没有。
0: 哦，
12: 但如果您出现了喷射状的出血，
0: 嗯，
12: 每次排便便池都红了，
0: 哦，
12: 而且一出好几天，
0: 嗯，
12: 一礼拜它也不缓解，
0: 嗯，哎呀，
12: 这种情况呢一定要及时就诊。
0: 嗯，
12: 因为你如果不截断这个疾病的这个过程，
0: 嗯，
12: 它一定会让您导致贫血。
0: 嗯，
12: 而且告诉大家，
0: 嗯，
12: 早治好治。
0: 嗯，
12: 好治在哪呢？
0: 嗯，
12: 不用住院，我们现在有这样一个微创的这样一个注射的技术。
0: 啊，
12: 嗯，啊，打一针，不用
0: 针，并不是手术，
12: 不是手术，注射就能解决。
0: 嗯，
12: 不用住院。
0: 嗯，
12: 不用麻醉。
0: 啊，
12: 嗯，不疼，做完观察两小时，回家。
0: 那是他注射了什么呢？
12: 他注射了一个这样一个能让局部，我们刚才说了，
0: 嗯，
12: 血管吗？曲张了，
0: 嗯，
12: 我们把这个药物打到血管中和血管外的这样一个间隙里，
0: 嗯，
12: 能造成一个让这个痔疮，
0: 嗯，
12: 萎缩、硬化，它这个血管就闭上了，
0: 哦，
12: 瘪了，
0: 嗯，
12: 萎缩了这个痔疮，
0: 嗯，
12: 哎，这样的这种情况呢，就能在 早期的这个阶段、
0: 嗯、
12: 截断我们这样一个病情的进展、
0: 嗯、
12: 而如果您拖着拖着、
0: 嗯、
12: 又有出血、
0: 嗯、
12: 量很大又有大块的这个质核的脱出、
0: 嗯、
12: 您还又贫血了那单纯注射效果就不好了、
0: 哦、
12: 就比你当时单纯就有一个便血、
0: 嗯、
12: 就不好治了、
0: 嗯、
12: 到时候可能就需要结扎呀、
0: 嗯、
12: 切除啊这样一些真正的手术的方式、
0: 嗯、
12: 那您也痛苦也不好治了、
0: 嗯、
12: 啊，我们呢这也会给您做一个更加复杂的这样一个治疗方案、
0: 嗯、
12: 这种情况下实际上会增加治疗成本和痛苦程度、
0: 嗯、
12: 还不如当时犯的时候就来治呢、
0: 啊、
12: 嗯，
0: 早一点
12: 是的，
0: 症状轻一点的时候您就早点控制住它哈。
12: 是的，
13: 年轻时熬的夜早给身体欠下债，
10: 天冷时吃的冰别怪胃疼小妖精，
13: 再不养生就晚了。
10: 养生课堂，您身边的健康。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养生课堂，美好生活，健康与你同在。
1: 我们国家呀，发布过多个这个流行病学调查的数据，对于这个痔在人群中的发病率呢，其实是有这样一个明确的数据的。肛肠疾病在人群中的发病率大约是50%左右，
2: 50%，
1: 对，
2: 两个人里面就有一个。
1: 是的，其中痔占87%。
2: 嗯，
1: 啊，也就是说，绝大部分肛肠疾病的患者得的都是痔疮这个病。
2: 嗯，那除了痔疮之外还有什么呢？
1: 还有我们常见的疾病有，比如说我们肛裂、便秘、肛瘘、肛周脓肿、肛周湿疹这些肛门直肠疾病。
2: 嗯，那所以痔疮哈，它是一种肛管疾病哈。
1: 对的。
2: 嗯
1: 啊，我们说痔疮啊，它是既长在肛门里头，也长在肛门外头。
2: 比较直观的感觉是它会有一些变形。
1: 是的。
2: 嗯，
1: 主要是三个症状。我们老百姓啊，可能最先出现的症状就是便血，或者我们叫大便的时候带血。还有呢，就是有时候会疼会坠啊，会有这些疼痛的不适感。然后呢，还有可能有肉球啊脱出来掉出来。还有一些病人呢，伴有局部潮湿瘙痒的感觉。这四个症状呢，大概就是痔疮最常见的症状了。
2: 嗯，这跟我们现在的这个生活习惯和工作习惯有关系吗？因为大家确实是久坐比较多。
1: 是的，
2: 啊，
1: 这个非常有关系。
2: 痔疮是做出来的。
1: 我们不能把痔疮归咎于单一的原因
2: 啊，
1: 它基本上啊和我们日常生活中啊这样几个习惯有关系。
2: 嗯，
1: 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饮食习惯。
2: 嗯
1: 啊，痔疮有可能不单单是做出来的，还有可能是吃出来的啊，比如说爱吃辣的呀，好喝点酒啊，包括我们平时吃的，如果口味比较重比较油腻，甚至吃得过饱，都有可能导致痔疮的发生。
2: 吃得过饱为什么会导致痔疮呢？是会导致腹压的变化吗？
1: 不是，吃得过饱啊，它会导致消化呀，胃肠功能蠕动变慢，导致我们排便情况的不好。如果排便出现了异常，是特别容易引起痔疮的发作的。
2: 您刚才说的这些饮食习惯上的哈，它实际上都是会直接导致的是我们排便上的异常。
1: 对，
2: 便秘
1: 对，
2: 而便秘你久蹲或者久坐啊，在上厕所这个环节花的时间特别长，那么就有可能局部的压力过大了。
1: 对，但是我刚才提到的两种食物，比如说辛辣的食物，包括酒精的刺激，它们是直接能导致咱们局部的这样一个血管淤血，直接导致痔疮的产生的。
2: 那这个就要看量，对吧？我吃辣吃到什么程度。
1: 对，
2: 那否则
1: 量和频率
2: 啊，量和频率。
1: 对，
2: 那有一些爱吃辣的省份，无辣不欢的省份，那难道它发生痔疮的比例就会更高吗？
1: 是的，它的痔疮的发病率就会更高，甚至说它肛肠疾病的发病率就比其他省份要高得多。
2: 哦，那所以我们可以设想一下，有些省哈，湖南啊，四川啊，医院里肛肠科可能就是个大科。
1: 是的。他们这些省份的肛肠学科呢就会非常发达。
2: 就是因为这个人数基数很大哈。
1: 是的。
2: 再一个就是不管你什么样的饮食习惯哈，而且有一些人是在人生的特殊时期哈，比如说怀孕哈，或者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哈，老年人都容易出现的这个便秘问题，持续一段时间之后可能会出现痔疮的发作。
1: 是的，痔疮啊，对人群来说是有这个比较明显的这样一个选择性的，儿童发病就少一些，因为痔疮本身啊，它是一种退行性病变，
2: 跟我们长皱纹一样，都是跟年龄有关系。
1: 对，看来您这个对这个非常了解，它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啊，你看哪些女明星，她不管往脸上花多少钱。他上了岁数，他脸上的皮也往下松弛，也往下耷了。
2: 这个是地心引力导致的。
1: 是，就跟咱们痔疮似的。 不管你怎么保养，或者说你平时这个身体素质比较好，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它就会往外凸，它就会鼓出来，它就会往下掉，会出现症状。所以呢，老年人发病率高。
2: 哦，嗯，那痔疮是人类独有的吗？是我们直立行走和久坐，所带来的吗？其他的脊椎动物没有吗？
1: 是的，啊，自从人类直立行走之后啊，才出现了痔疮这个病。
2: 就是因为这个部位会承压。
1: 它是人体，在进化过程中进化不完全的一种表现
2: 啊。
1: 比如说我们四肢着地的动物，
2: 嗯，
1: 像狗啊、猫啊，它们是不得痔疮的。
2: 嗯，
1: 人类进化出来了直立行走，
2: 嗯，
1: 但是并没有把这个局部的这个血管进化出来静脉瓣。所以这个局部的血管它和人体其他地方的这个静脉啊解剖结构不一样。
2: 嗯，
1: 咱们人体其他地方的静脉啊，它有静脉瓣，它是一个单向的这样一个泵，单向的阀门。
2: 嗯，
1: 它把血回流了之后呢，它不容易在局部啊逆流回来，或者说不容易淤血。
2: 嗯，
1: 但咱们痔疮局部的这个静脉啊，哎，没有这个结构。所以它就更容易淤血，更容易鼓出来，更容易出血，导致痔疮的发生。
2: 嗯，所以它的发病概率就更高了。
1: 是的。
2: 哦，那么现在大家还是很注意如厕的卫生的哈，比如我们有湿厕纸啊，有这么的湿厕纸啊，大家会注意说我便后要注意清洁哈，甚至专门用这个湿厕纸去擦啊，这个会对预防痔疮有好的作用吗？
1: 现在啊，
2: 嗯，
1: 咱们老百姓啊都特别注意咱们局部的这个清洁和保养。
2: 嗯
1: 啊，包括咱们市面上买的许多啊，什么消毒湿巾啊、卫生湿巾啊、湿厕纸啊，我在日常的生活中不建议大家使用。
2: 嗯，
1: 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啊，这个局部啊，
2: 嗯，
1: 实际上是有非常强大的这样一个清洁作用的，平时不需要咱们去特殊护理。
2: 嗯，
1: 如果咱们平时护理的过细，洗得太干净，
2: 嗯，
1: 反而会产生一些疾病，比如说皮肤病，
2: 啊，
1: 咱们好多临床上我接诊到的，或者说咱们一线的肛肠科医生接诊到的肛门周围湿疹的病人，
2: 嗯，
1: 很多就是因为过度清洁，洗得太仔细，甚至是我们用一些湿厕纸啊、消毒湿巾啊、卫生湿巾用出来的。
2: 哦，因为我们知道湿疹，其他发生在身体其他部位的，它往往跟过度清洁有关系。
1: 是的，
2: 把那个皮肤表面的保护层给去除掉了。
1: 是的，所以咱们肛周啊不需要过度清洁，咱们局部是需要清洁的，
2: 嗯，
1: 但是要注意三个方面
2: 啊，
1: 第一个方面呢，就是什么叫过度
2: 啊，
1: 不要过度，
2: 嗯，
1: 什么方法呢？首先我告诫大家，局部的清洁呀，既不能用力，也不能用任何媒介啊，什么意思呢？不要用手搓。不要用毛巾搓着洗，不要用任何沐浴露啊、肥皂啊这些化学的东西去刺激，冲洗一下就行了，不要搓着洗啊，避免破坏，就像您刚才说的，破坏咱们局部皮肤的这样一个保护层。
2: 不要过度清洁哈，这是特别要给大家强调的一点，也是很多人的一个误区了，因为追求干净是我们现代人的一个普遍的做法。
1: 是的，
2: 您在临床上也见到了因为过度清洁所导致的这个肛周的问题哈。
1: 对，
2: 嗯，但是痔疮有很多治疗的方法，其中会提到要温水坐浴，这个跟清洁和湿有冲突吗？
1: 啊，这个没有冲突，这个是这样的。
2: 嗯，
1: 如果我们痔疮出现了肿痛、不适感啊，甚至脱出之后有了这种水肿啊、微微出血的这种表现，我们是可以自己在温水坐浴后，然后用一点外用药的，比如说药膏啊、栓剂啊，这个坐浴呢，是有这样的一些特点。第一，痔疮发作的那几天，坐浴，等症状缓解了好了，就不要坐浴了。第二呢，一定要用温水， 就像我们刚才前面说的啊，冲洗也要用温水或者凉水，不能用太热的水，我们建议在40度以内，比体温略高就可以了。啊，我们平时的坐浴呢也是这个水温，40度左右，微微有点热就行了，一定不能用太热太烫的水。
2: 嗯，
1: 第三呢就是坐浴完成了之后，我们局部还是喜欢干燥通风的
2: 啊，
1: 所以坐浴完了之后局部不要湿着啊，我们用干的厕纸啊，卷纸抽纸都可以，把局部呢擦干了啊，或者蘸干了之后呢啊，还要再晾几分钟，让局部彻底干燥之后，
2: 嗯，
1: 啊，整个过程才算结束。
2: 哦，所以这个部位它怕湿，
1: 嗯，喜欢干燥通风，
2: 哦，
1: 它要闷热潮湿，一系列的毛病它就来了。
2: 因为它那个位置特别容易处在一个温热潮湿的环境里。
1: 是的，所以到夏天的时候呢，我们都建议。我们都教我们肛肠疾病的患者，我们的门诊教我们的患者弄个小电扇，局部啊，没事啊，早晚啊，躺在床上的时

0: 啊，一上午或者说两三个钟头都不起身，
1: 嗯，
0: 哎，这时候我们怎么坐着能更加的保养呢？哎，这个我告诉大家啊，第一，稍微要坐软一点，但不要坐得过软。坐在凳子上的时候或者椅子上的时候，要么我们平时的办公椅它都有一层这样一个软的这个、垫子，这就可以了，这就够了
1: 啊。
0: 然后如果我们平时是硬质的这样一个凳子呢，
1: 像木凳子，
0: 哎，就要在上面
1: 中式家具，
0: 对，就要在上面垫一个，不要太厚也不要太软啊，是软的这样一个垫子就可以了，也不要太厚。平时不要穿太紧的裤子啊，裤子过紧也不利于局部的这样一个通风透气。当然最重要的，我建议大家坐一个小时，起来活动个两三分钟，活动几分钟、能特别好的缓解咱们局部的淤血啊，预防痔疮的发生。
2: 今天的养生课堂就到这里了，关于更多养生的小技巧，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今天淋湿了身，最后才

0: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当前天气多云，当前温度1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45%，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我是王策策，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你低头看一眼手机，可能让车辆方向失控，你回复一条微信，就可能酿成

0: 溢出惨剧。安全行车，请远离不必要的手机操作。
1: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2: 寻宝护宝藏宝，
1: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2: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1: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2: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3: 随着近年来玉器收藏的不断升温，玉石价格不断攀升，越来越多的人，甚至小学生，哎，都投入到了挖玉采玉的大潮当中。在玉石这种高曝光率的影响下，有投资理念的人已经意识到了，意识到什么呢？玉器收藏的价值所在，了解玉石文化呢，已经成为了收藏初期最重要的功课。那什么样的玉石才有收藏价值呢？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啊，我们就通过鉴玉专家的故事跟您说一说这玉石的收藏。上期节目当中我们说到了鉴玉专家王敬之先生曾经收藏一块啊黑漆古古玉。这块黑漆古月冠饰啊，1998年的夏天，王敬之曾经拿给南京博物院的古玉专家殷志强先生鉴定。他认为啊是出土很久的良渚玉器，材料呢是地方玉。这块古玉的故事呢可是真不一般。这块古玉什么样呢？咱们呀有请武宗亮为您讲述。故事出自王敬之主编的《收藏名家话收藏》一书。
4: 清末民初的古玉专家刘大同在《古玉变》中特别讲到水银沁，他认为水银沁有殉葬水银和地中水银之分。如果整个玉器都是黑的，那是殉葬水银所沁；如果沁成一丝丝的牛毛纹状，那是地中水银所沁。整体皆黑的以夏商周三代之物为多。他说水银沁有一器而全体皆黑者，有一器而半身皆黑者，三代之物为最多，秦汉次之，两晋以后即不多见矣。在他看来，只有年代久远才能形成整体黑漆古的古玉。他同时又说，三代古玉入土年久，水银结成大片或大块，干老异常，非配置数十年不能透出青光，一经盘出则黑如漆，明如镜，其耐人寻味，多有不可思议之处。王敬之这块黑漆古古玉正是整体皆黑的，而黑如漆，明如镜，看来它已经是被人盘完了数十百年的熟坑。不过它并不是那种一麻色的黑，在它身上黑的底子上透着点点的红，露出隐隐的灰，还有根须般的沁痕，可以看出沁色的走向。更主要的是它还开了一小块窗，露出原来的玉地。开窗见地是购买出土古玉的一个标准，只有这样才能放心购买。如果是满沁，整体一种颜色，那就要小心一点了。王敬之这块黑漆古古玉是开窗见地的古玉，它身上主要有三种沁色，在古玉中被人称作三光照耀，是一种不多见的沁色。在那么多淘宝者的搜索下，竟然等着王敬之把它领回来，没有缘分能办得到吗？从沁色上，王敬之知道它是水银沁，是黑漆古，是三光照耀，但是它究竟是什么器型不知道。有一天呢，浙江古籍出版社的张学书突然打来电话，兴冲冲地告诉王敬之说，王敬之的黑漆古古玉名叫月冠饰，在良渚玉器中可以找出典故。王敬之放下电话，急忙去翻阅良渚文化玉器，果然看到了两只 越

0: 冠饰，样子和他的黑漆鼓大同小异，所不同的是他们有纹饰，而自己这只是素面，人家这个是地方玉，而他这只好像是和田玉。台湾著名古玉鉴赏家李庚夫先生在《玉器鉴定全集》中特别用了一个章节讲古玉的形变，指出古玉有四变，即质变、沁变、盘变、形变。所谓质变是玉质变了，沁变是玉色变了，盘变是沁色变了，形变是形状变了。讲古玉形变，这是一个新的论点。玉的韧性是不足以产生变形的，如果遇到外力它将会断裂，但是如果它变形了，则可能是在地下的潮湿与恒温的环境中由压力造成的弯曲。王敬之的黑漆鼓月冠饰就是变形的，除了变形还有沁变，那么是不是显得更为难得？那么也证明了它确是古玉无疑。有一个朋友对王敬之说，你戴上这块玉产生了幻觉，说明你镇不住它，今后最好还是不要佩戴，转让给别人算了。王敬之听后不以为然，这块古玉保护了自己，要不然自己至少得头破血流，瘸胳膊断腿啊。他是自己的保护神，又怎么能把保护神送人呢？但是从那时起，王敬之没有再佩戴这只古玉，只是时不时地拿出来欣赏它黑如漆明如镜，黑白红三光照耀的品味。大多数时间他是静静地躺在家里供奉观音菩萨的座下，分享着供菩萨的香火。
1: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0: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

0: 事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作为玉器鉴定专家，王凝之先生啊，曾经给有这方面投资打算的人一些建议。简单来说呢，可以从两方面入手，一方面称为形而上，主要指文化层面的。拿到一块玉，首先要了解它的年代呀，以及在那个年代玉的特点呀，从而初步做出判断，然后再看玉的材质、器型、纹饰、雕工、沁色等等五个方面。这五个方面呢，可以统称为形而下，这就是技术层面的问题了。所谓沁色呀，是指在地下长时间的埋藏，受化学物质的影响，玉器本身产生各种色彩的变化。当然了，很多搞收藏的人啊都知道，很多时候呢也需要一些缘分。咱们呀再来听武宗亮继续为您讲述王凝之先生收藏古玉的故事，叫做有缘玉师去复还。
3: 最近读《文物天地》杂志，看到了上昆仑山寻找和田玉的文章，获悉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专家们经过不懈的努力，终于找到了盛产白子玉的真正源头——汉尼拉克河源头的白玉原生矿。矿床是在海拔5000米左右的冰川覆盖的山体。阿格居改冰舍以下的冰器型玉矿由冰川剥蚀原生玉矿，并向下携带形成，目前还没开采埋在冰器物中的部分，而找玉人捡拾的也只是冰盖下的流水冲洗暴露在表层的玉粒，而这种方法采集的白玉每年也就是200-300公斤。文章还指出，从上世纪80年代末，知白子玉的价格飙升，一公斤数百元涨到数万元乃至十数万人民币。羊脂玉资料雕琢的玉件价格惊人自不必说，即便是用新开采的阿拉马斯山产的羊脂白玉雕成的玉镯，一只也要人民币15000元。读到这段文字，王凝之不由得又拿出了他珍藏多年的羊脂白玉诗，摩挲再三，浮想联翩。因为这只羊脂白玉诗曾经有着转让给别人之后又回到他身边的特殊经历。王凝之得到这块玉是在浙江省收藏协会刚成立不久，协会分配任务，由大家分头物色，吸收民间真正有收藏品位和收藏档次的收藏家入会。王凝之作为第一届理事，自然责无旁贷。经过一段时间的了解，他介绍了70多岁的老收藏家罗英斌先生加入了协会。罗先生很高兴，因为那时入会手续还比较严格，入会的要求还比较高，不像后来的阿猫阿狗谁交钱都能入会，弄得摆地摊的人几乎多半是收藏协会会员。罗先生一高兴啊，由大厨里拿出了一只圆圆的糖果盒，里边全是玉。他说，你喜欢哪一块让给你。王凝之毫不犹豫地选中了这只羊脂白玉狮。罗先生笑着说，行，你眼光不错。那么平心而论，这只羊脂白玉狮并不是十分的白，它微微的透着有点黄气，但极其油润。台湾的古玉鉴藏家李庚夫先生在《玉器鉴定全集》中将羊脂白玉原先的3级9等分类法统分为3级，并配以图片加以说明。从图片上看，1级羊脂白玉和3级羊脂白玉是有不小的差距。和书上的图相比，王凝之的羊脂白玉师比2级略逊，但算作3级恐怕又有点委屈。这只玉师有一只手握起来那么大，在古玩圈子里

0: 称为混件，因为它既可以把玩又可以摆放陈设。这只白玉狮王敬之经常把它挂在腰间，直到要挂需用人气时时养护的古玉时才存放在锦盒里。有一次有位朋友想拿自己的几块白玉和王敬之收藏的白玉比一比高低，大家讲好了时间，头一天王敬之就把这只玉狮子从银行保险箱里取了回来。巧得很，就在这时，家住绍兴的一位朋友因参加杭州的拍卖会顺道来访，他也是个玉器收藏爱好者，刚刚在入迷的阶段，他看到这只玉狮和另一块荔枝种的松竹梅玉挂件非常的喜欢，一定要让王敬之转让给他一件。王敬之一听说这可不行，因为松竹梅挂件他已经答应送给一个商学院的朋友，而玉狮目前还不想转让。这个朋友坚持要这个东西，他的太太也从旁助阵。王敬之这人呐，脸皮薄，被这对夫妻纠缠不过，只好跟他们说明天再议，因为自己马上要去斗宝。绍兴这位朋友显得很有诚意，他特意在杭州住了一夜，第二天晚上又来了。看到他这个样子，王敬之有一种惺惺相惜之情。这只玉狮跟随自己已经五年了，一旦离去还真有点舍不得，但看到对方如此喜爱也就同意了，只在原价上加了几百块钱的利息，不算买卖，只算转让。其实从五年来人们收入增加上讲，他是捡便宜的，所以这位高兴得不得了。而这一夜，他和他的太太却陷入了一种莫名的怅惘之中。在这之后的十天左右，绍兴这位朋友还打电话来表示感谢，并要自己帮忙买一点白玉。王敬之满口答应，可谁知道又没过了几天，这朋友又打电话来说托王敬之买的白玉不要了，而且那只羊脂白玉狮他也不要了。王敬之听了立刻回答，请你送回来，千万不要给别人。王敬之的太太得到这个消息也是一脸的兴奋，他说自己有好几个晚上都没睡好觉，现在好了，咱们的狮子要回家了。几天以后，这位朋友带着他的太太一起来到了王敬之的家中，把这狮子就给献出来了。王敬之的太太赶紧把它藏到自己的卧室里，王敬之也把帮这位朋友买的一块白玉及多余的钱交给了他，跟着就问他为什么又不喜欢了呢。这个朋友说呀，别人鉴定后说这不是清代的，是清代的要好几万，怎么会这么便宜卖给你呢？王敬之说这只狮子确实是清代的，但是自己并没按清代的价钱转让给你。你想啊，现在羊脂玉籽料的价格已是80元一克，这块玉如果是60克，光材料就是4800元，还不算雕工，新加工的羊脂玉这种价钱你根本拿不到。倒是老玉因为收购的成本有高低，相反还能买到便宜点的。王敬之开玩笑说，看来这只狮子跟你没缘分，它和我们的缘分还没有尽呢。而且我这个家里的宝贝多呀，狮子在我这儿也感到热闹，所以它一定要回到我这儿。后来啊，他给王敬之看了那位重伤玉狮的鉴定家高价卖给他的几块古玉，却无一例外全都是假货。古人说千人之诺诺不如一世之恶恶，幸亏对方是个唯利是图的生意人，如果他提出用他的古玉换自己的玉狮，那王敬之就再也见不到 这只玉狮了。
1: 得了，听过了这个故事，咱本期的一海说宝告一段落。主持人叶鹏，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力，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十点整，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说到生命，你会想到什么？它是你爱如生命一般的存在。
2: 妈妈，我的手被虫子给咬了。
3: 哟，怎么回事啊？
1: 它是你想要负责的宝贝。
3: 妈给挠挠啊。
1: 它是你的天使。
4: 妈妈，我没这么讲，我的爸爸呢？
1: 它负责玩耍，你负责引导。幼儿大师教你做个好家长。欢迎来到本期的幼儿大师。王莹高考的那一年，第一次模拟考试，她的成绩很不理想。放学回家后，她一直闷闷不乐，眉头紧锁。父亲一看，关切地问：哟，这是怎么了？被父亲一问，王莹感到更难过了。她愁眉苦脸地对父亲说：我们模拟考试了，老师让我们根据成绩在班里的排名估算一下在全校的排名，然后再算一下在全区的排名，在全市的排名。可这样一算，我可能上专科都悬。望着女儿暗淡的表情，父亲心想，这样的心态哪能考出好成绩啊？于是马上对女儿说：我的女儿可是百里挑一呀。这一下子轮到王莹犯糊涂了，自己成绩不理想，父亲怎么还能这么说呢？你想想看啊，父亲开始给女儿算一笔账，你初中毕业时全市14万人参加中考，结果呢，只有3万人能上高中，而在所有的高中生里，就读市重点高中的只有几千人，而你的学习成绩在班里一直保持在前1/3内，这样算下来是不是百里挑一呢？经父亲这样一算，王莹的眼睛顿时就亮了，一扫阴霾，绽开了笑容，扑上去搂着父亲：爸爸，你的账跟老师的账不一样，我更喜欢你算的账。没有哪个孩子是一模一样的，绝对相同的，因此人与人相比毫无意义可言。对孩子的缺点不去谈论和指责，而是用积极的态度看待孩子的优点，这才是教育的上策。在法国，有的学校推出了颁发你很棒奖的鼓励制度，调皮的孩子颁发幽默奖，有运动特长的孩子颁发运动神经发达奖。这样整所学校的孩子以各种名目获得了各种奖励，不是只注重孩子的缺点将问题扩大化，而是看到孩子的优点并加以鼓励。为了杜绝心灰意冷的孩子出现，老师们正进行着各种尝试和努力。现在教育界正兴起一股追究教师责任的浪潮，但人的能力毕竟有所差别，老师再努力也会有学生跟不上趟。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对待成绩不好的学生，绝不能把目光只盯在孩子身上的缺点，而要善于发现孩子的优点。一、培养他们的自我信心。如果父母们对孩子不是训斥，而是鼓励、信任，那么孩子们会越来越优秀。例如，孩子这一次的考试成绩不优秀，但如果父母不斥责他，而是相信他下一次会提高，那么孩子们会感动、努力，于是成绩便会有所提高。这是由于家长的信任，让他们内心充满自信，而自信的孩子遇到事情会更加容易迎刃而解，于是便会提高自己的水平，相信自己的价值，提升能力。二、看到孩子优点。家长们需要看到孩子优点，每一个孩子都有自己的独特之处，有的孩子擅长学习，有的孩子擅长画画，还有的孩子擅长和人交流。孩子们都需要看到孩子的长处，然后加以培养和发扬，让孩子能够扬长避短，成为优秀的人。三、培养孩子品德。父母们需要培养孩子的礼仪品德，中国是一个礼仪之邦，所以家长们需要从小就教育孩子懂礼貌，讲文明之人，让孩子在见到他的老师、小朋友之时主动问好，教孩子不要插话，不要打断别人。另外，还要学会大方有礼地招待小朋友。最重要的是，要让孩子学会控制自己的脾气，不要让他们发脾气。良好的行为举止是一种有教养的体现，也会为孩子以后的发展带来极大的利处。

0: 四，孩子只要努力就好。妈妈们需要知道，孩子们只要尽了自己的努力就是最好的，不需要一定拿第一或者是拿优秀，只要让孩子能够为比赛学习尽了最大努力，那就很好。不只是只有主角才能发光，当个配角也许孩子会更加舒适快乐，将自我价值发挥到最大。家长都想把孩子培养成懂规矩、有礼貌的好孩子，但有时候过于懂礼貌可能会不自觉地伤害到孩子。哪些过于礼貌的行为可能会对孩子造成伤害？前两天参加一个婚礼，一位远方亲戚拽着小孙子的手说：“快，这个叫叔叔，这个叫婶婶。”小男孩大概三四岁的样子，很害羞，也不说话。这时奶奶又催促了一次：“叫婶婶呢？”小男孩还是没说话，依然抿紧嘴巴往后躲。亲戚明显觉得下不来台，我赶紧缓解尴尬：“宝宝没怎么见过婶婶，不熟，有点紧张，对不对呀？”亲戚忍不住埋怨：“怎么不懂礼貌？平时都是怎么教你的？”每个孩子性格都不同，有的孩子就是自来熟，但有些孩子就是不爱说话。主动叫人是有礼貌的表现，但不主动叫也不代表没礼貌。吹胡子瞪眼的说孩子，反而更会引起孩子的不适和不安。成年后，许多人都说小时候过年最讨厌的一件事就是被逼着打招呼。其实很多人对尊重孩子有些误解，认为百分百尊重孩子就意味着不应当有半分干预，对这种行为便天之认知，导致孩子到了明白事理的年纪，面对别人主动打招呼依然爱搭不理，这便是矫枉过正了。礼貌教养这件事儿，多数不是天生的，还是需要父母的引导，所以还是要坚持不懈地鼓励孩子开口。如果孩子确实不愿意主动，不能勉强，爸爸妈妈可以做表率作用，比如以孩子的口吻回应别人的问候：“阿姨好，我叫明明。”你跟孩子站在一条线上，给孩子足够的安全感，也给他一定的空间去体会和尝试。当孩子做到的时候，一定要及时表扬，激励孩子能加深认知，让孩子觉得和人打招呼是快乐的事情。
1: Hello， 你们好，我依然是你的老朋友麦子杨子，为你送上惊雷，喜欢的话记得下载分析

0: 说到生命，你会想到什么？它是你爱如生命一般的存在。
1: 妈，我这手被虫子给咬了。
2: 哟，怎么回事啊？
0: 它是你想要负责的宝贝。
2: 妈给挠挠啊。
0: 它是你的天使。
3: 妈妈，我没这么讲，我的爸爸呢？
0: 他负责玩耍，你负责引导。育儿大师，教你做个好家长。
4: 有礼貌是一件受欢迎的行为。每当过年期间，孩子都聚在一块儿，难免会发生几个小朋友看中同一个玩具、零食的情况。一会儿妈妈，那谁谁谁抢了我的芭比娃娃；一会儿妈妈，哥哥不让我玩他的小车。每每这时，大人总会回顾孔融让梨的故事，要求大一些的孩子谦让小朋友。谦让是一种美德，但如果在孩子争抢东西时不分青红皂白的偏向弱势一方，大孩子很可能会认为父母偏心，变得缺乏自信或者过度叛逆，而一直被偏向的那方则可能会恃宠而骄，越来越任性妄为。如果平时家里遵循科学育儿，这次却因为碍于亲戚面子强迫孩子做分享，还可能会对孩子的价值观产生冲击。

及，进而质疑父母的权威性。过节期间，孩子聚在一起正是锻炼孩子社交的最好时机。面对孩子争抢的情况，不妨试试这三步。一、倾听。首先，安抚孩子情绪，等他们平静下来，询问缘由，了解事情经过，再给出建议。不管哪方年纪小，哭得大声，哭得惨，就偏袒哪方。二、沟通。如果我们想玩别人正在玩的玩具要怎么办呢？可以试着拿一个他可能会喜欢的去跟他交换。我觉得弟弟姐姐可能会喜欢这个汽车，喜欢这个娃娃。在挑选的过程中，其实就是一种为他人着想的过程，也可以给到孩子集体玩耍的实操建议。两个人都想玩这个扭扭车怎么办？可以轮流玩，约定好时间或次数，到点交换。如果不能接受的，下一轮不能玩。总之，要把他们当成两个平等孩子去看待，而不是一大一小，就事论事儿，比以小欺大更能让孩子幸福。三、尊重。如果大孩子是玩具主人，询问他意见以后，他不愿意分享，那么请尊重他的决定，然后告诉另一个孩子，这是哥哥或姐姐的玩具，我们要尊重他的决定，你可以选择玩其他玩具。其实多年来，孔融让梨的故事都被曲解了，他原文是，融四岁，与兄食梨，辄饮小者，人问其故，答曰，小儿法当取小者。孔融之所以选小梨，是因为他知道自己的食量吃小的就够了，而不是他只有一个梨却要为了礼貌让出去。让是大孩子懂事，不让也要尊重结果。只有表演节目的孩子才能吃糖啊。许多人说小时候的噩梦在孩子身上重现了，孩子大大放放上台还好，会收获一通赞扬，如果孩子表现出扭捏或犹豫，有些家长就觉得娃太不给力，给孩子摆脸色或者强迫他。不论是为了面子炫耀孩子的特长，还是为了锻炼孩子的表达力自信心，强迫表演都是不可取的行为。孩子是独立的个体，两岁以后，他们自我意识逐渐加强，会逐渐形成羞耻感。如果父母不尊重他的意愿，很可能会导致孩子自尊水平降低。自信心并不是强迫出来的，我们要征求并且尊重孩子的意愿。如果孩子很抵触，不肯谈，那么大人就要坚定地跟他站在一边，给足孩子安全感。我家宝宝感觉压力有点点大，许多人面前谈怕谈错，等我们更有勇气了，再谈给大家吧。大大方方的拒绝别人都可以接受，如果孩子没抵触或者只是出于害羞差一点点勇气，那么大人可以先给孩子吃定心丸，然后询问孩子意见。所以团聚的场面也是一个舞台，可以趁机鼓励尝试，也可以趁机教孩子学会拒绝，不论哪种都可以有所收获，不必一味觉得烦。

0: 亲朋好友相聚免不了各种客套，这孩子真是个小学霸，你可有福气了。哪里哪里，这孩子带头带脑的，也就学习还好点，不然我真不知道长大了怎么办。谦虚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但表面上的谦虚对孩子而言却会瞬间打击掉孩子脆弱的自信心。孩子的世界是天真的，黑就是黑，白就是白，他们分不清我们的客套话是谦虚还是发自内心。哪个孩子不喜欢被认可？当孩子听到父母在外人面前对自己是这种评价时，他会当真。我明明很努力，真的就这么差劲吗？他们会极度失望，甚至怀疑自己。成长中的孩子具有敏感的心灵，赏识和鼓励尤为重要，千万不能为了面子在外人面前贬低和吐槽孩子。过年过节本就是喜庆的日子，不论别人夸孩子好看、懂事儿还是机灵，完全可以笑纳别人的夸奖。同时呢，鼓励孩子做得更好，对于你家孩子跳舞跳得真好，你可以这么说，谢谢，他确实在这方面下了很大功夫。孩子能听出来妈妈认同阿姨的夸奖，并且肯定了自己的努力，这样更能建立孩子自信。面对别人的赞扬，坦然接受也是一种智慧。过年过节走亲访友，见的孩子多了，难免会发现别家娃比自家优秀的地方，攀比孩子也就成为了常见现象。或许父母的初衷是好的，为了激发孩子的好胜心，成为更优秀的娃，但小孩还没有成熟的评判机制，他们对自己的评价都来自外界。如果我们一直说的都是孩子缺点，很容易导致孩子陷入恶性自我认同，觉得自己就是不如别人，自暴自弃。或者有的娃听进了攀比，事事都要和别人比，都要比别人强，长久以往还会丧失对自己人生的掌控力，成为父母意识的傀儡。攀比对孩子百害而无一利。孩子们聚在一起是一个暴露优缺点的场合无疑，如果羡慕其他孩子优点，希望自家娃也能拥有，那么优先要做的是你虚心跟人家父母取经，看人家的引导方式是不是可以化为己用。但也要承认，没有完美的小孩，把所有别人家孩子的优点全安到自己娃头上，让他变得无可挑剔，毫不现实。每一个个体的性格特点都是有利有弊，要学会欣赏孩子身上的独特性。养孩子不能逆流而上，要顺势而为。过度的放纵和护崽，养不出有教养的孩子；过度的礼貌和谦逊，又可能伤害到孩子。好了，本期的育儿大师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1: 做家长不慌张，育儿大师陪你同行，下期再见。

0: 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当前天气阴，空气湿度45%，当前空气质量为优。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你的收听。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行驶有序，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一滴水，万物孕育；一棵树，生生不息。一阵风，弦歌不辍；从百万年前走来，我是点点星芒。

0: 从那年前走来，我是初生曙光。从五千多年前走来，我是华章正气。关乎人文，化成天下。
1: 按下响了五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2: 保存好改了八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1: 不迟到，
2: 无意外，
1: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3: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4: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5: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6: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5: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6: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7: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5: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8: 你好，
9: 你好，
10: 你好
11: ，How's it going？
12: 与文化学者同行，品鉴美食文化，留住乡愁记忆，荟萃美食精华，传播美食文化，让生活更有味，丰富味蕾，尽在寻味。
1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米夏，跟您说说茶具。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饮食文化专家肖正刚先生，欢迎肖老师。
1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3: 这个茶具呢，是一个非常广义的概念。
14: 对，
13: 所有和喝茶相关的用具都可以叫茶具。
14: 对，
13: 所谓美食配美器，茶具也是非常重要的。茶具呢，一方面它有审美价值，我们可以把玩，可以观赏，另一方面呢，它还必须能够喝茶，有一定的实用性。
14: 对，它的原始功能主要就是实用性
13: 啊。很多朋友去喝功夫茶的时候看到哈，这茶盘上有各种各样的用具，有的我们真的叫不上名字。那今天呢，就给大家介绍介绍这些器物都是干嘛用的，它们都有什么样的名字。
14: 刚才那个主持人说了，有时候您比如说您到茶城或者是到那个茶楼去看啊，或者在影视剧里边看，哎呦，摆了一大片，好像有的跟喝茶有关，你比如茶壶、盖杯、茶碗有关，有些呢这瞧乱也不知道是干嘛的，
13: 茶宠。
14: 哎，对，
13: 和喝茶没什么关系哈。
14: 是，实际上咱们就说了，是牵涉到茶这个功能。它茶除了有一些解决你这个生理需要，也就是说渴这个，它还有一解决你视觉感官一种心理需求，也就是说艺术这个欣赏这种功能，是吧？还有的就是呢食用功能，就是茶沏茶本身在过程中它需要用的工具的食用功能。
13: 嗯，
14: 咱刚才说了储茶罐，储茶罐谁都有，家里那个
13: 茶叶罐呗，
14: 茶叶罐。你看茶叶罐也有一个过程，最早先的茶叶罐是吧，是瓷的，后来呢就是用那个金属。
13: 嗯，
14: 用什么金属你知道吗？用锡，金银铜铁锡的锡。
13: 锡罐。
14: 哎，锡罐。锡罐好在哪儿呢？第一啊，它很紧密。
13: 嗯，
14: 它不像这个铁那样有时候它有漏缝啊。第二呢，它相对来说啊制作比较容易，
13: 哦，
14: 它不需要高温冶炼，
13: 嗯，
14: 啊，几百度这个锡就化了，然后你就可以给它铸造出来，人工再去捶打，
13: 啊，
14: 给它做成各种各样的形状。
13: 您说这个用锡罐是在什么时候啊？
14: 这锡罐可以说啊，在清代以前都用锡罐，
13: 哦，
14: 哎，就讲究的都用锡罐，
13: 嗯，
14: 特别是那卖茶的那茶，卖茶的那茶行，它都是用锡罐，或者是什么呢？外边啊是木头，里边用锡篱背，
13: 哦，
14: 就是它里边挂一层锡，这锡呢又防潮，同时又隔味儿，
13: 嗯，比较稳定，
14: 它本身还没有毒，
13: 哦，
14: 哎，还不像铜铅那样，它有毒，
13: 嗯，
14: 所以呢，它讲究的是用这个。直到今天，你看马来一带，有的人去新马泰啊，游完了以后带回这个一个小罐送人，那是什么？那就是茶叶罐。
13: 哦，
14: 哎，所以你这是储茶罐啊。但是现在咱们最常用的就是买茶时候人家给你带的那个免费赠送的，
13: 金属的
14: 啊，一个铁罐啊，马口铁铁罐，或者说呢，甚至有的呢，就是一个纸的，是吧？里边有那个铝膜那样包装也行。不管怎么着，它都起的一个储存这么一个作用，
13: 嗯，
14: 是吧？这个就是储茶罐啊，
13: 储茶罐。
14: 还有一些讲究的，你比如说呢，用玻璃的，纯玻璃的，纯玻璃有一最大的好处，你能直接看见茶叶，
13: 嗯，
14: 特别是你切一些干花茶，是吧？你可以直接看见这茶花的这个颜色呀，
13: 样态，
14: 样态，或者说这好的绿茶，你也能看见啊，它的颜色什么的，
13: 嗯，
14: 这是储茶罐。第二个呢，就是什么呢？咱们有的家里用，有的家里不用，叫茶则。
13: 哎，这茶则是什么呢？
14: 这则就是规则的则。
13: 嗯，
14: 说茶则之前呢，咱们再说一个，还有一个东西叫茶勺。
13: 哎，这茶则和茶勺有什么不一样吗？
14: 这是一对兄弟。
13: 嗯，
14: 你看啊，这个茶叶放到罐里头，你怎么给它取出来呀？是吧？
13: 很多朋友说用手抓呗。
14: 哎，对，我有时候也用手抓。当然是有的可以，但是夏天您比如说一手汗，或者说您刚洗完手这手湿，您抓茶叶都是沾一手。
13: 对，
14: 另外也串味儿，
13: 不雅。
14: 哎，你特别是当着客人，你好家伙抄扇子了，这
13: 不好意思下手了哈。
14: 对，这个也不行，
13: 看着不合适。
14: 那怎么办呢？哎，那咱们用一个勺，用勺您把勺给蒯出来的茶叶放到哪儿了？您用勺轻轻地取出茶叶，
13: 嗯，
14: 您放到哪儿了？哎，您放到一个扁的、略带窝的这么一个小的容器里，
13: 嗯，
14: 这个容器就叫做茶则。
13: 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想起那个东西什么样吗？有点像勺，但前面啊有点像一个方的那个铁锨一样，比那个起墙再高一点。哎，就是那么个东西哈。
14: 对，茶则有各种方法，各种材质做的，有竹子的，是吧？有那个木头的，还有金属的，有瓷的，
13: 嗯，
14: 玻璃的啊。但是一般最常用的，用那个竹木的比较多一点。
13: 对，
14: 因为它不磕碰你的瓷器。
13: 嗯，
14: 咱们就说了为什么不磕碰呢？因为你这个东西将来就要把这个入到那个茶壶里边。
13: 对，
14: 如果你本身是一铁家伙，那么咣一下把您心爱的瓷壶或者是这个紫砂壶给碰了口，
13: 给脆了，
14: 崩了，你这就不行了。
13: 您别喝了。
14: 对，
13: 嗯，
14: 这茶则呢，有的地方也叫茶盒，
13: 嗯，
14: 荷叶那荷，它您看挺形象，像一荷叶似的，
13: 就
14: 是吧？
13: 包着这个茶，
14: 哎，对，
13: 盛着这个茶，
14: 哎，对，
13: 嗯，
14: 很浅，很那个，有一小窝，
13: 对，
14: 啊，那么
13: 你一眼就能看着这茶叶的量合不合适。
14: 对，另外还有一个，你比如说在沏茶过程中，茶叶啊把这茶壶嘴堵上了，
13: 嗯，
14: 这怎么办？你要像我吧，我不讲究，我就对着那嘴噗，我就吹一下，正好咱们主持人米夏在旁边了，您说我是吹是不吹，
13: 啊，
14: 这怎么弄？
13: 这不合适，肖老师必须得找个工具给他通一下。
14: 米夏告诉我了，说，哎，你没看旁边放着那个吗？那叫茶针，就专门干这个。
13: 啊，
14: 哎呦，我才明白，后还有一个东西叫茶针，
13: 嗯，
14: 针就是针头像那种针。
13: 对，
14: 一说这您就知道干嘛，
13: 很象形哈，
14: 就是。对，就是通漏。
13: 啊，
14: 哪儿堵了我给他通，啊，
13: 咱回过来再说一句，这个茶则和茶勺，您说他俩是亲兄弟哈，
14: 嗯，
13: 一个是茶则是看这个茶叶的量放干茶叶的，
14: 对，
13: 那这茶勺呢？
14: 茶勺是从茶罐里边取茶用的，
13: 取出来放在这茶则里。
14: 对，
13: 嗯，
14: 有的小叶茶直接拿这茶勺就可以蒯出来，
13: 哎，
14: 有些大叶的或者像龙井这样比较脆的茶，那么你可能就是把茶罐给它倾斜过来，拿那茶勺往外扒拉，给它扒拉出来。
13: 哦，
14: 茶勺呢一般来说啊也是竹木的比较多。
13: 嗯，
14: 但是如果您说我要用一塑料的行不行，也行。
13: 露点怯。
14: 是。
13: 这是茶则茶勺啊，刚才还说了一个茶针。
14: 哎，
13: 啊，这些东西大家下次见着就能认识了。
14: 对，
13: 不认识。
14: 我有一回又露一怯
13: 啊，
14: 你看我请米夏喝茶，茶都弄好了，茶杯也都在那儿了，我就拿手嘚抓一茶杯搁这儿，米夏喝茶
13: 啊，
14: 这米夏就瞪着这茶杯呀，啊，半天他就不言语。我说你喝呀。嗯，我不渴。
13: 我够矫情的。
14: 后来呢，哎，我才明白是为什么呀，我拿手拿这茶杯，人家米夏挺讲究的，一看这不卫生。后来啊，米夏给我倒茶，
13: 嗯，
14: 他拿一个竹夹子，
13: 对，
14: 夹着那个茶杯放到我这儿给我倒一杯。哎呦，我这我才明白，我说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赶紧我又给人换了一杯。那么他用这东西是什么叫茶夹。
13: 咱们那个 去喝功夫茶的时候都看人家那个茶艺师，可没拿手就直接拿着那牛眼杯就给你端过来，不是，他用一夹子，而且夹子还得稍微大一点，用着合适。您在临泡的时候啊，夹着这个杯子，哎，给您上了一杯茶。
14: 对，
13: 嗯，
14: 那个咱们这说了啊，这是除了茶碗和茶壶这之外的东西啊，
13: 这些比较辅助的，
14: 辅助的啊。刚才咱们说了，有装茶叶的，有取茶叶的，还有通这茶壶的，还有加这茶盅的。那么您可能最后清理壶，还有一些那剩茶根什么的，到哪儿啊？咱们还有一个盛物罐啊，也叫那个茶渣、茶斗，这些您把那个不用的茶叶清出来，倒到那里头。除了这些之外啊，您看稍微讲究点来得注意什么？您一倒茶过程中，往往啊，它洒到茶台上有茶，特别到人跟前有茶，
13: 嗯，
14: 是吧？您老现擦，第一不方便，第二弄不好啊，还给茶杯打翻了。人刚要喝，您说我给您擦擦，那怎么办呢？后来人家米夏说了，那个咱们可以这样，底下铺一块小毛巾。
13: 哎，你看我懂得多多呀，这茶巾是吧？
14: 哎，对，这叫茶巾。嗯，这茶巾呢，一般的来说啊，您如果说不是特别讲究的话，您就可以常铺着它。
13: 嗯，
14: 第一呢，茶巾呢它养护这个茶杯，如果您的小、挺好的碗儿是吧，您放那儿。第二，它会起一定保温作用。
13: 嗯，
14: 哎，第三，如果有什么洒漏啊、洒汤漏水，它本身就可以吸了。
13: 嗯，
14: 哎，这茶巾呢，您多讲究的，我劝您也别用白色的。
13: 对。确实是，这个茶叶洗不掉，白色的过两天就变成淡黄色的了。
14: 对，您就选那浅棕色
13: 啊，
14: 或者是稍微的再深一点，但是别用黑的啊，什么紫的这类的
13: 啊，
14: 影响茶韵。您用茶色的是最好
13: 哦，
14: 就浅棕色、茶色这类的，这样呢，用一段时间，您或者换新的，或者您彻底给它清洗一下
13: 啊。
14: 咱一段时间不是十天半个月啊，也就是一两天啊，
13: 啊，
14: 随时清
13: 洗。那听众朋友得问问夏老师，这茶巾什么质地的？我们家那毛巾行吗？
14: 行，毛巾也行，还有一种啊，不起毛的那种十字巾，
13: 嗯，
14: 就是那个清洗起来更方便，有的上面可能还有花啊，跟那个周围环境更协调
13: 啊。
14: 这可你根据您的喜好。从实用性和观赏这个两个方面去考虑选用什么样的茶巾。嗯，
12: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8: 来干杯干杯，
12: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稍后回来。

0: 行走万里江山，寻访自然至味，寻味正在继续。
1: 那还有一个呢，可能说起来啊，就有点费猜了。你比如说有个东西叫茶城，承载的城。
2: 茶城是干嘛的？
1: 哎，您要如果是吧，到讲究的地儿啊，或者人请您喝茶，您看那茶壶底下还有一小木头架子
2: 啊，
1: 这木头架子小座就叫茶城，
2: 嗯，哎，或者叫壶城，
1: 哎，对，都是这个意思，是吧？这个当然有些它下边是一个玻璃的啊，这就根据您上面那个是什么样的茶壶。如果您是瓷茶壶、紫砂壶，它一般用木质或者竹制，如果您这壶本身是玻璃的。啊，那可能它底下给您配一个玻璃的，或者配一个金属的，这样更协调。这咱们说了是吧？这茶城，还有一个就好理解了，茶漏，
2: 啊，
1: 或者绿斗，
2: 这个知道。这个很多家里都有是吧？
1: 对，
2: 嗯，
1: 这个在喝好几种茶的时候都需要这个。一个比如说咱喝这个铁观音茶的时候，
2: 嗯，
1: 无论您用盖碗沏还是用茶壶沏出来，您都不能直接倒到公道杯里。这样呢，会公道杯里会有很多茶叶沫子。
2: 嗯，
1: 这茶叶沫子呢，第一啊影响美观，第二啊茶叶沫子到嘴里了和茶水本身的味儿是不一样的。
2: 哦，
1: 所以您看喝这个乌龙茶铁观音，它最讲究的是叫水液分离，
2: 嗯，
1: 就茶水跟这个
2: 茶
1: 叶，哎，就茶水一定要分离。
2: 嗯，
1: 这在一块儿味儿都不一样。那怎么让它分离呢？有效的方法就是我用一漏斗隔离。
2: 嗯，
1: 这漏斗底下哎绿带一小滤网，
2: 嗯，
1: 是吧？
2: 这样茶汤更加清澈。
1: 对，哎。这个就叫做茶漏斗，
2: 嗯，
1: 另外呢，也茶漏斗底你搁哪儿啊，是吧？它还得有一个斗城，
2: 啊，
1: 有这小架子，说白了就是，有的做成像仙人掌似的，拿手五指那么托着，
2: 哦，对，
1: 有的做成是钢丝圈似的，
2: 嗯，
1: 就是那样的东西，就是把这个平常不用的话，您把您这茶漏啊，这漏斗您搁到哪儿了，您就搁到那上。
2: 对，就是。哎，这些用具哈，是把我们喝茶过程中的所有用具都无限的精细化，
1: 对，专业化
2: 啊，专业化，
1: 哎，
2: 嗯，
1: 按功能给它加以专业化，
2: 嗯，
1: 专业化的结果就是什么呢？各司其职，
2: 嗯，
1: 是吧？当然，您说我没那么讲究，我觉得家里自个儿喝我不用行不行？也行，咱们说这个呢，带有点茶道那性质，
2: 对，
1: 一种乐趣，
2: 嗯，
1: 您把喝茶如果当成一种乐趣，那么我建议您，哎，适当的家伙事儿啊，全一点，
2: 哎。这是我们说了这么多哈，其实还有一个东西，比如说我们在喝乌龙茶的时候，
1: 嗯，
2: 这个从漏斗滤下来之后，要放到一个小容器里，然后再分给大家。那这个东西叫什么呢？
1: 哎，这个你看，很多人不注意这情况，觉得干嘛那么费事，我直接倒不就完了吗？哎，它必须得有这么一个中间承接这么一过程。公道杯，
2: 嗯，
1: 你看见没？公道杯啊，现在写呢是公正的公啊，道路的道。过去的呢就是公道啊，它不是道路那道，是倒水那道
2: 啊。
1: 实际性质是一样，简单的说吧，先把那茶倒到那里头，让它啊能够很均匀的这个在里边放置一下，
2: 嗯，
1: 因为有的时候啊，它往往不是一次的茶。有时候呢他把原来还剩一点，咱说不是铁观音的茶啊，
2: 嗯，
1: 其他有的比如红茶你可以是吧，原来的红茶还不讲一次喝干净
2: 哦，
1: 哎，他讲究你留点根儿留点底儿是吧，就是上。

0: 上一炮的，然后哎，你再这么冲你，这样呢，他把前一炮和你后一炮能够给它混合一下，
1: 嗯，
0: 味道它可能更纯和一点
1: 啊、哦。
0: 然后呢，您再拿这公道杯再分给，比如说三个人、五个人，你再依次分给大家，
1: 嗯
0: 啊，分的过程中也有讲究。待会儿有时间，咱们把这个过程，这叫什么？叫关公巡城，是吧？
1: 哎、就是倒茶的讲究了哈、
0: 哎。对，
1: 那所有这些器物哈，这些分工很细致的这些物件都放在哪儿呢？
0: 哎，放的一个东西叫茶船，
1: 哦、
0: 或者叫做茶台。
1: 嗯
0: 啊，这个做的呢，它有各种材质的不同。一般的来说啊，大型的它往往是一个树根，
1: 嗯，
0: 一个茶台，是吧？树根上面啊，它再搁一个辅助的。一个小的能够放水的东西，还有的就是石头的。这石头的本身，它就既可以放这茶具，又可以放它里边倒出来的水。
1: 嗯
0: 啊，这个呢，是茶海，这么一个功能，
1: 嗯、
0: 是吧？它就起一个放置啊和贮藏这么一个功能。
1: 哦，
0: 你看刚才说了这么些东西，是吧？除了茶壶、茶碗之外，咱们又说有这个储茶罐、茶则、茶勺、茶针、茶夹子、盛物罐、茶巾、茶盛、盖盛啊，这个茶绿斗、公道杯、茶海，这么多东西。如果说您说我呢还有什么什么的，有，您还有什么呀？那小的，我那小东西您还没说呢。
1: 茶宠。
0: 哎，米夏看说了，米夏说我除了您刚才说这些，我还有好多呢，比如说有金蝉的，有小孩的，有花的，
1: 嗯、
0: 那个陶瓷做的东西，或者是那紫砂做的东西，我冲茶的时候我就拿那个沸茶水浇的，那叫什么？叫茶宠
1: 啊，
0: 宠物的宠，是吧？
1: 这都是喝茶情趣的一种体现哈、啊。
0: 对，
1: 其实我们介绍的今天的辅助的这些茶具。都是锦上添花的，没有这些东西您能喝茶吗？答案当然是肯定的，您肯定能喝茶，只要您有茶壶茶碗这就够了。但是如果您想把茶喝得更有情致的话，可以再拓展一下，在可能的范围之内，哎，置办几件这样的辅助茶具，或许喝茶的时候会多了几分情致在里面。那说到茶具啊，今天肖老师还真的带到了录播间哈，几样茶具，有两个精致的瓷杯子，还有一把更精致的紫砂的壶、嗯、紫砂壶。嗯，
0: 对，因为刚才咱说这么热闹，人听众朋友就说了，说我们就是用茶壶茶杯，那好，咱们就说茶壶茶杯。刚才咱说了最常用的茶具是什么？三大类，
1: 嗯，
0: 瓷器、
1: 陶器，也就是紫砂壶，
0: 砂，
1: 嗯，
0: 还有
1: 就是玻
0: 璃
1: 的，
0: 这三大类。那么好，咱们就先说这个瓷器。
1: 嗯，
0: 眼前啊咱有两个这个仿汝瓷的茶杯。
1: 嗯，
0: 请你跟听众朋友介绍介绍你对这两个茶杯的感觉。
1: 仿汝瓷哈、啊、这两个茶杯呢就是鸭蛋清的那个颜色的一圆，还有一个是梅花形的。
0: 对，
1: 嗯，两个杯子都非常精致，乍一看呢他们俩是一个系列的，仔细一看呢还有不同。因为我们之前的节目也跟您说过开片的事儿哈，就是这个茶杯的内壁和外壁上会有一些裂纹，这两个杯子的裂纹就不太一样。有一个很致密，还有一个呢要疏松疏朗一点。这个致密的刚才请教肖老师了，这种裂纹呢叫蝉翼纹。
0: 对，像鸡鸟那翅膀那样。
1: 对，您想想它翅膀上的纹路是什么样子的哈、嗯、这种开片就大概跟那个有点像。还有一个呀是冰裂纹，这个纹裂起来呢就要更加疏朗一点，好像是冰上裂的那个纹路是一样的。仔细看这两个杯子还有不同哈，一个这个釉面呢要光亮一点，还有一个呀、啊、就像亚光的那种感觉。那这由于有两个名词，一个叫砂光釉，一个叫亮光釉，就叫亮釉、
0: 一般就叫亮釉。
1: 嗯，这两个杯子一个风格，但是又有很多很多的区别。这是说到两个精致的小杯子哈，还有一把小壶。有这壶、这个容量能有多少啊，肖老师？
0: 这个也就是七八十毫升，不到一百毫升
1: 啊，就是它其实还没我的手掌大呢。
0: 对，
1: 这是肖老师2004年的时候啊置办的这么一个小壶。我当时一看哈、它有那种比较含蓄的包浆在上面啊，有那种亮亮的感觉，但是又不是那种很夺目的。紫砂本来就给人这种很含蓄的感觉，
0: 很温润，很含蓄。
1: 对，然后我还想问，我说您养这壶了？肖老师说没有，这是自然包浆。 算来这个壶也有十年的时间了，很精致很小巧，上面还有一些雕刻啊，宽怀敬仰。
0: 对，

0: 我想肖老师可能也曾数次把玩过这个小壶。
1: 有时候啊，您看啊，您有一把好壶，您如果在手里盘，就是把玩，有一个最大的好处，能让您的心静下来。
0: 哦，
1: 甭管您多毛躁，这把壶您是喜欢又挺贵，您放在手里头，您会非常小心。小心翼翼的，最起码他不敢随手一扔一拽，是吧？您再有火，这把壶您舍不得扔，是吧？他能让你的火降下来。
0: 对，您别抄起壶，您再得给摁碎了。
1: 那个火就压不住了，那就太大了。咱们有时偶有不快啊，或者是有点小劳累的情况下，哎，你有一个小玩物，比如说有一把小泥壶。啊，这个紫砂壶放在手里的欣赏把玩一下，咱们说无论是您的观赏壶和食用壶都可以，您看一看它，哎，您经过您手里盘，过一时间它会有变化的。它这东西也通人性，你不理它，它不理你啊。哎，你就跟那亲戚常走动，你这个壶也是，你得常赏玩、常把玩、常去摩挲、常去这个让它能够跟你有个交流。这样呢，它一段一段时间它有变化。
0: 对，
1: 哎，你看到这，你好像看你哦，一个陌生的老朋友。哎，怎么叫陌生呢？我有俩礼拜没看见的，为什么叫老朋友呢？哎，这就是我经常把玩的东西，你摸它有你一种很熟悉的感觉，能让你很快静下来。另外呢，咱们再说那开片的问题。
0: 哎，
1: 刚才从外观就是这样的，但是怎么形成的呢？
0: 就是
1: 是吧？咱们可能有的朋友们听说过过去歌谣啊，说过去宋代五大名词《官军歌》《汝定》。是吧？这个歌谣王呢，它就是金丝铁线，哎，这和那个金丝铁线情况是差不多，但是这是汝窑瓷，金丝铁线里边是黑胎，烧完了之后啊，由于这个胎和外边釉这个内应力啊张力的不同，它那个釉啊就被蹦开了，也叫蹦瓷嘛，把里边的黑线露出来了，所以叫金丝铁线。但是咱们这个茶杯啊，它不是自然的形成的颜色，它虽然只是开了片了，里边那些颜色呀，是在你沏茶的过程中，那茶的色素，哎，进入到那个纹路里边了，形成的。你看见那种浅棕色的那个，非常漂亮，
0: 哎，
1: 那个纹。
0: 刚才肖老师还演示了一下哈，因为如果这两个茶杯是干的状态的话，这个纹路不是很明显，但是我们往里放了一点水，发现这个开片这个纹路变得更加深，更漂亮了。
1: 你要放茶水。还好看
0: 一会儿我就和肖老师喝上一杯啊，饮一杯清茶，品品这个茶香和茶韵啊。我们真心的希望喝茶能成为您生活中的一件乐事，让您平静下来，让您慢下来哈。
2: 今天的寻味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4: 来干杯干杯，
3: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

0: 11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汇聚全球青年华人画家，手绘千幅匠心画作，数字技术探索全新视觉，创意表达中国精神。纪录片《中国》第三季，以中国风格讲中国故事。

距今3900多年前的一天，居住在黄河中游东岸的一个大型聚落突然遭遇外敌入侵。入侵者把一只巨大的牛角插入年轻贵族女性的身体，然后扭断了她的脖子。这个血腥的场景

是根据尸骨遗存状态进行的推测，但依然让几千年后的我们感到强烈的震撼与不适。这还仅仅是那场残酷战争中的一个瞬间。在他的身边，尸身如山，白骨累累，并且几乎找不到一具顽尸。对于这场战争，我们知道的只有这些，但与他们一同深埋地下的，还有一些戳印漂亮图案或者绘制蓝彩的白灰墙皮残片，大量精美的陶器、玉器、骨器、漆器以及零星的铜器。这一切都在引发我们的联想，或许战争发生之前，这里曾是一个非常繁华的城市，人们在精心装饰过的建筑里过着富足快乐的生活。但战争让城市和生活都化为了废墟。就此从历史中消失的这个聚落，被考古学家命名为陶寺。此时的中华大地处于新石器时代的最后时刻，不同的区域拥有各自的文明中心，陶寺就是今天山西南部地区的政治、文化、宗教中心。以这样的聚落为核心组成的集团被称为邦国。万邦共存的格局形成已有四五百年，各邦国人口不断增多，农耕所需的土地资源日渐匮乏。当发展进入瓶颈期，残酷的战争就登场了，并且越来越频繁。这似乎是早期人类社会发展的一段必由之路。几乎与此同时，公元前2000年的欧洲大陆因为资源争夺发动了持续长达1000多年的战争，史称印欧扩张。但是对于亚洲腹地的中国，这更像是孕生新时代的前夜。在冲突、纷争和心僻中，众多邦国向着一个方向聚拢，中国从多元走向了一体。这个方向就是中。中原是中国历史上极为重要的一个地理概念。这里是天下至中的原野，黄河在这里穿流而过，未来这一地区会孕育出辉煌灿烂的夏商周三代文明，以及秦、汉、隋、唐这样的大一统王朝。但在距今约4000年左右的时候，这里还是邦国林立的时代。这些邦国同此前的良渚文化一样，已具备国家的雏形，不仅有复杂的社会分层，还出现了王权和早期礼仪系统。他们各自独立发展，又相互交流与碰撞。大量考古发现告诉我们，这些大大小小的邦国都在轰轰烈烈地建造自己的城邑。陶寺就是其中之一。4000年前的陶寺人完全有理由为自己的眼光和远见感到自豪。他们选择的这片区域在今天被称作陵坟盆地，他们用夯土建造的大城就在盆地中部的一座山脚下。夜深人静之际，他们或许能听到远处传来的黄河第二大支流汾河的涛声。近乎封闭的地理空间和充裕的山川资源带给了他们足够的安全感。肥沃且干湿适中的土壤以及平缓的地势为大规模种植提供了条件。陶寺人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把自己的聚落打造成了当时最繁荣的邦国之一。就在距陶寺直线距离不过400公里的西北方，今天陕西省神木县境内，
同时期存在着另一个同样强大的邦国，它建立在高高的山峁上，拥有一座由皇城台、内城和外城三重城垣组成的石头城，是我们已知史前城址中最大的一个。石峁是考古学家对它的命名。相对于陶寺，石峁更靠近北方，山脚下是黄河的另一条支流突尾河，四周不仅有耕地，还有大片森林和草原。这是一个以汉作农业为主、兼营畜牧的聚落。常年的丰收让石峁人学会了用多余的谷物酿酒，他们所掌握的谷物发芽和曲酿两种技术是我们目前所知最早的酿酒工艺。因为分处黄河东西两岸，石峁和陶寺被后世并称为邦国时代的黄河双雄。在石峁遗址中可以看到象征吉祥的玉被嵌入墙体，埋进墙根，这或许是某种祈福的方式，代表着石峁人对安稳永固的期盼。这样的美好愿望护佑了他们几百年的繁盛，但最终邦国却突然消失了。这个结局几乎和陶寺一样，陶寺和石峁的衰落成了一个谜，是什么摧毁了他们？那么多的人都去了哪儿？我们只能借助留存不多的历史残片，尝试去连接可能的原因和结果。得益于农业的不断进步，地里产出的粮食越来越多，可以养活大量的人口。但人口膨胀带来了一个新的矛盾，那就是各个层面的竞争都在加剧。邦国内部由于财富、权力占有的不均，阶层分化愈发明显。邦国外部更是风云激荡。以前大家各自埋头发展，如今聚落体量越来越庞大，对周围的辐射和影响日益增强，很容易被对手发现。有关注就会有较量，竞争最激烈的外化形态就是战争。早期战争的决定性因素是兵力，要想胜利必须打造一支骁勇善战的队伍，人数越多固然越好，但个体作战能力与整体配合一样重要。邦国领导者渐渐意识到，打仗和种植一样，不仅需要体力，还需要技巧和战术，以及更先进的工具。这促使他们抽出大量时间，用于训练、演习和研发武器。历史上最早的军队就在这种背景下诞生了。在农业时代，失去土地意味着放弃生产、牲畜、房屋和存粮，这几乎就是失去一切。战争于是变得格外残酷。考古学家在陶寺遗址中发现，当地人原先使用的斧灶有一天突然绝迹，具有石峁风格的陶粒以及铜齿轮、陶鼓、口簧等器具却出现在了陶寺城内。再加之陶寺遗址内堆积如山的尸体、被扭断脖子的女贵族，这些信息似乎都在隐隐约约地指向一种可能。有人推测，终结陶寺文明的很可能就是一场资源争夺战，而战争的发动者很可能就是黄河对岸的石峁人。

0: 时髦人为什么会发动如此惨烈的战争？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2: 闲逛菜摊集市，挑选一日三餐，寻找勃勃生机。
3: 走遍林田荷塘，说着四信五味，讲述回味无穷。
2: 粗茶淡饭中的国医文化，与人为善，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
4: 与人为善和养生专家一起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各位好，我是您的居家养生伙伴郝帅，每天给您带来既方便又实用的健康生活饮食。除了赏花看花，还可以食花，这味觉加视觉双重享受，特别棒。那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个食花指南，错过之后还得再等一年啊。我们用有健脾功效的玫瑰花、茉莉花，那加上高颜值的洛神花，给大家来泡一杯适合女生喝的三花茶。哎，那今天怎么来做这个又好喝又好看的三花茶呢？那首先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养生搭档。
5: 童兆君从事中医正骨指针法治疗临床与培训管理工作20余年，擅长常见的疼痛病症，尤其是对阴脊椎等骨关节异位引起的各种并发症，如肩、颈、腰腿的各种痛症，大部分均有立竿见影的功效。
4: 好，来看看童老师带给大家一个什么样的三花茶的做法。
6: 拿着中医菜谱去买菜，今天做一个三花茶。很多粉丝朋友都知道口臭啊、心烦意乱呀、还有睡不着觉什么的，就提醒你要养肝啦。养肝先要内调，你看这个墨红玫瑰、洛神花、茉莉花，再配上大枣、陈皮、茯苓，还有这个百合，泡完之后花香四溢，唇齿留香，对女生也很友好。
5: 主要食材有玫瑰花、洛神花、茉莉花、茯苓、百合、红枣、陈皮。制作方法：首先，洛神花、茉莉花放入壶中加水煮沸；第二步，内胆中加入茯苓、百合、红枣、陈皮煮沸；第三步，在杯中放入玫瑰花，倒入煮好的茶水即可。
7: 哎，好在今天下午你喝这个有点浪费了
6: 啊。为啥？
7: 因为这个是更适合女孩子做下午茶喝，因为这些食材啊，是对我们的脾肾功能是特别好的。脾呢为后天之本，如果你要养肝，那我们先健脾。我们把它揪起来。
6: 啊，太漂亮了，我天，一大朵玫瑰已经泡开了，尝一尝，有花香，还有淡淡的那个陈皮香，还是有那种芳香在，但是有一点点酸啊、下午茶喝一杯特别适合，所以说别光收藏了，赶紧今天下午就做。
4: 强烈推荐自己下午茶也可以做这样一个三花茶，健脾还养颜。好了，这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专家私房养生秘方，可以在抖音、微信视频号、微信公众号还有小红书里来搜索与人为善，善是药膳的善，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2: 与人为善由 5G 智慧电台暖心出品，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关注与人为善抖音号和微信视频号。

0: 没错，
1: 汇聚全球青年华人画家，手绘千幅匠心画作，数字技术探索全新视觉，创意表达中国精神。纪录片《中国》第三季，以中国风格讲中国故事。
2: 有研究者把最根本的原因归结为气候之变。时髦人发祥的时代，恰好处在全球气候总体变干变冷的大趋势中。一次持续数百年的气温回升，温暖湿润的季风给时髦邦国带来了勃发的生机。当这次友好的照拂结束后，位于黄河西岸偏北的时髦人会明显感到空气中的水分在减少，北方吹来的风又干又冷，庄稼的成熟期也因此一再推迟。在生存的巨大压力下，黄河东岸偏南的陶寺成为他们的目标。他们最终决定放弃精心营建的石茂城，向南进发。那么石茂人为什么选择向南而不是向北？这或许不是一个简单的方向判断，更像是对未来生活方式的抉择。石茂人应该并不知道，他们生活的地方恰好处在中国气候的分界线上。从今天的大兴安岭一路向西南，到阴山、贺兰山、祁连山，再到青藏高原东侧，然后南下至横断山脉，这些连绵的山脉及其临近的高地形成了一个狭长的且大致等温等湿等雨量的半月形地带。这里差不多也是来自东南的海洋季风向内陆进发时所能抵达的最远边界。在中国古代很长一段时间里，这片狭长的区域也是南方农耕文明和北方游牧文明的分界线。我们或许可以推想，3000多年前的时髦人最终选择了农耕的生活方式，于是跟着季风南下，在途经陶寺时制造了陶寺血案，之后经过短暂停留又继续向南。没有人知道他们最终的去向。哪里才是最理想的家园？寻觅者可能不止一个邦国的民众。从石茂和陶寺之间穿过的黄河，在冲出黄土高原后奔向了辽阔的华北平原。这像是一种指引和感召，也可能是地理结构导致的历史的必然。陆陆续续的，很多邦国的属民都在向一个地方汇集，那里就是洛阳盆地，地处中原。伴随着陶寺和石茂相继退出历史舞台的，还有漫长的新石器时代以及闪耀一时的邦国时代。历史的新纪元在洛阳盆地孕育而生，未来的很多年，这里将成为中国的核心区。人们以天下之中来形容其地理位置。在这个地方，星星之火最终迸发出巨大的光辉，照亮整个华夏文明的天空。这里会耸立起一座史无前例的超大型城市，一个新的时代就在这座伟大城市的建设中悄然开启。公元1959年，中国考古学家在洛阳偃师区一个叫二里头的村庄发现了很多史前的陶片，这引发了学术界的巨大关注。于是一个延续至今的考古工程启动了。这是一个总面积达300万平方米的城市遗址， 虽然目前仅仅发掘了近50000平方米，不到整体遗址面积的2%，但我们已经可以窥探到这座城市的样貌。大面积的夯土建筑基址群和工程成员，纵横交错的道路遗址，与宗教祭祀有关的建筑遗址若干处，中小型墓葬400余座，已经清理出的大量房址、教学、水井、灰坑等等。这是一个有着完整规划的城市，而这样的规模在当时的中国乃至东亚地区都是独一无二的。考古学家惊叹不已，他们意识到这可能是一个改变中国历史叙事的伟大发现，将其命名为二里头遗址。有学者认为，这里就是中华文明从多元开始走向初步一体的最早的中国。与宏大而有序的城市建筑遗址同样令人瞩目的是二里头出土的文物，尤其是青铜容器的出现，成为正在到来的青铜时代最惊艳的开场。这是迄今考古发现最早的青铜鼎，通高20厘米，口径15.3厘米，与它的前身中原龙山文化晚期的陶鼎形制一脉相承。与后世华丽的青铜大鼎相比，二里头时期素朴而简洁的网格纹或许稍显简单，但是中国的青铜时代就是从这里起步的。没有它的铺垫，就不会有商周青铜盛世的霸气与辉煌。这座庞大的都城坐落在伊洛河故道北岸的一处半岛型高地上，这应该是精心勘察的结果。临水而居，可以充分享用伊洛河的水资源，恰到好处的高度能保证在洪水来临时也安然无恙。10多公里外便是黄河，在人类的力量还不足以对抗大河的时代，人们更习惯在大河的支流上建立家园，就像陶寺和石锚。而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组织的成熟，出于对水利和航运的需

人的居所离大河越来越近。此前，大型巨鹿的人口一般不超过5000人，

0: 因为遗址内的墓葬较为松散，缺乏统一规划的宗族墓区，由此可推断，这里的人们大多缺乏血缘关系。我们猜想，或许其中就有来自黄河上游的石卯人和陶寺人，那些从未放弃寻找美好家园的人。他们走的可能是陆路，一次次翻山越岭，也可能是水路，沿着黄河顺流而下。还有一些人应该从南方来，他们带来了当地的生活习惯，还有农作物的种子。在二里头遗址，我们不仅可以看到原产于北方的粟、黍、大豆，还发现了从西方传入的小麦和来自南方的水稻。其中水稻的数量约占农作物总数的三分之一，仅次于粟。这表明二里头人的饮食结构非常丰富，已经五谷齐全。而农作物品种的多元化，不仅可以提高粮食的总体产量，还能减少种植单一作物的风险系数。他们共同奠定了二里头农业社会的基础。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当前温度21摄氏度，未来三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 45%， 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 45%。 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1: A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今天中国的粮食完全够吃，但食物浪费却发生在我们每天的生活里面。
3: 今天做了四菜一汤，亲爱的，爱吃哪个菜多吃点，其他吃不了就不要了。
2: 中国城市里的人们平均每一顿饭里的11.3%会被你丢掉。
4: 感谢王哥请客，您破费了啊。
2: 嗨，都是小意思。
3: 哎，你好，这剩下的帮您打包吗？
2: 打包？你是瞧不起我吗？我们平时的聚会，38%的食物根本不会打包，而是会被直接倒掉。食堂阿姨手一抖，今天一块肉都没有，不吃了。而学生食堂里的饭菜，38%都会进入垃圾箱。就这样，每次浪费一点点，我们的城市居民每年居然会浪费掉1800万吨食物，这可是5000万人一年的食物量。而这1800万吨食物的背后，是多少科学家和农业工作者们用一生在为我们努力守护的幸福生活呢？节约粮食，你愿意和不白吃一起从我做起，从今天做起吗？我是不白吃，我真是太有文化了。
5: 汇聚全球青年华人画家，手绘千幅匠心画作，数字技术探索全新视觉，创意表达中国精神。

0: 录片《中国》第三季，以中国风格讲中国故事。
1: 大量人口的聚集，让大规模的社会动员成为可能。于是，四面八方的移民与本地人一起，开始营建一座都邑。他们相信，这座都邑除了能给予自己庇护，还能实现梦想。围绕这座都邑，不同的人在从事不同的生产。有人专注于房屋和工程的建筑，对不同类型的木头及使用方法了然于心。他们已经有了类似于宋代营造法式中所描述的营造规制。有人专注于器具制造，不断练习精准控制火的温度，全力以赴地追求着实用性和美观度。有人专注于农业生产，花了更多的时间去研究土壤和水分的利用，以及对作物的选种和培育。不同职业的协作，保证了一座庞大都城的建设与运转。我们可以看到，社会在不断的分工，同时又在向心的聚合。显然，这样的一座都邑无法一蹴而就，它浸透了数代人的智慧与心血。而它最特别的地方，在于创造性地采取了多网格结构的城市布局。多网格结构以围绕宫殿区的井字形大道为中心向外延展，形成路网。路网之间是带有围墙的一个个封闭空间，因而路网既是交通孔道，又起着分割城市功能区的作用，显示出极强的规划性。这是作为权力中心的政治性城市的重要特征。我们无从得知这座都邑的设计者是什么样的人，但从各区域发掘的遗址和文物中，可以领略体会到几千年前二里头人独特的建都思想。这件青铜甲是温酒和盛酒的器具，圆口三足，做工看起来较为简陋，却是迄今出土最早的青铜甲。它的诞生地很有可能是位于二里头都邑南部的青铜器作坊，这里临近古伊洛河，取水方便，同时远离人群，可以避免给城市造成污染。这也是目前所知中国最早的青铜礼器作坊，连续使用了约200年。从残留的铜渣、陶范和干锅残片可以获知，二里头人已经掌握了具有相当难度的合范技术，来铸造青铜礼容器和礼兵器。这件由2000余片各种形状的绿松石片组合而成的龙形器，全长超过70厘米，似乎正在游动。器物的做工之精，体量之大，前所未有。它一样也是本地制造。就在青铜器作坊不远处，是一座面积约1000平方米的大型绿松石作坊。二里头贵族所佩戴的绿松石饰品，大都出自此处。在二里头时代，绿松石和玉一样，是高端奢侈品，被当作上层社会的身份标识。这个仅有2.2厘米高的猴形微雕，由动物骨骼制作而成， 抱膝蹲坐，形容生动，仿佛在表达无尽的哀思。他发掘自一个儿童的墓葬，生产地很有可能是二里头的骨器作坊。人们在这里发掘出了骨器、脚器加工过程中多个环节的遗物，有锥、足和簪等成品，以及各种半成品。他们点缀着二里头人日渐热闹缤纷的社会生活。这些手工业作坊除骨器作坊位于中心区西南角外，另外两座作坊分布于城南，而且遗址规模较大。由此可见，这个区域很有可能是二里头都邑有意设立的官营作坊区，或者也可以说这里是二里头的高新技术产业园。大大小小不同类型的作坊是二里头社会分工越来越精细化的写照，同时每个作坊被赋予的技术职能也成为他们重要的社会属性，代表着聚落的核心竞争力。这些先进的生产技术以及由此制造出的器物，很多都带有或深或浅的不同区域的印记，就像那些来自天南海北的移民和农作物种子一样，他们携带着各自的文明成果，从或远或近的地方而来，在二里头汇聚，共同打造了一个名副其实的技术中心。从官营作坊区一路向北，会看到一片开阔区域，东西长约200-300米，这是二里头的另一个功能区。高出地表的圆形建筑像是粮仓，又类似流传至今的坛。低于地面的长方形半地穴式设施，或许是古代文献中记载的扇。四周不见柱子的痕迹，表明他们大约没有屋顶。二里头的祭祀区就在这里，二里头人视之为圣地。根据中国古人天圆地方的哲学观，圆形的坛或许是用来祭天，长方形的扇大约是用来祭地。祭祀源于先民的信仰崇拜，早在新石器时代各地就留下了祭祀的遗迹。二里头所处的年代，中国人的信仰主体正在从自然神向祖先神过渡。我们不太清楚二里头先民祭祀的对象究竟是谁，但最高级别的祭祀应该是最高级别的统治者才能拥有的特权。通过祭祀，最高统治者构建了一种神圣而森严的信仰秩序，这种秩序进而又形成一种精神力量，吸引着四方来客。诸多考古发现告诉我们，世界上最早的城市往往都是由祭祀中心发展而成。正是通过这样的诚意，原本原始平等的社会转变为有阶级的社会。这仿佛是在提示我们，这片祭祀的区域或许也是二里头都邑诸多故事开始的地方。如果说南部作坊区和北部祭祀区的功能定位更偏向公共属性，那二里头都邑中心区的东部和西部则构成了二里头的私人生活领域。这里零散分布着不同家族和群体的居住区，他们中有平民，也有贵族，由于身份不同，居住环境也相差甚远。一簇簇的半地穴式窝棚为平民之家，地面上的单间或多间房屋则为贵族的私宅。 这些居住区同时也是墓葬区。二里头先民会直接把逝者埋在房屋前的院子里或近旁，或许他们希望通过这种方式紧密维系与祖先的精神连接。这种大聚居小分散的居住形态以及居葬合一的墓葬制度，在数百年前的石卯也能找到些许痕迹。中国古人讲究视死如视生，视亡如视存。在这最早的中国，人间的等级秩序被一并带入墓葬中。墓地的形制、方位、陪葬的物品和数量等都有特别的讲究，这便是葬礼。俯瞰全城，我们很容易观察到，处于城市最核心位置的是东西南北四方建筑群一起拱卫的中央工程，这里也是整座都邑地势最高的地方，与王权的至高无上相呼应。王必须身处凌驾于聚落群之上的中心位置，并呈现出相对于其他位置的明确的不平等性，这将忠的显要地位凸显无疑。考古学家用中国最早的紫禁城来形容这片总面积约11万平方米的区域，四周的宫墙皆用夯土板筑而成，形制方正而规整。宫城内最大的一座建筑由主体殿堂、四围廊庑、庭院和正门门署等单元组成，主次分明。开阔的中庭可容纳数千甚至上万人，其中坐北朝南的主体殿堂主人只能是王，二里头的各种治理政令就由此发出。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汇聚全球青年华人画家，手绘千幅匠心画作，数字技术探索全新视觉，创意表达中国精神。纪录片《中国》第三季，以中国风格讲中国故事。
1: 但要如何才能管理如此众多的人口，处理如此繁复的社会关系，维系如此庞大的都邑秩序？凝聚力的产生，既需要外部约束，更需要内心的认同。二里头的王无疑很早就有这样的体察和觉悟，他采取了一套行之有效并被后世不断沿用发展的策略，那就是礼。这两个看起来像斧头一样的器具叫钺，一个为钰制，一个为铜制。钺的形状由石斧演化而来，薄而短的斧背减轻了挥动时的冲击力，显示它并非为了砍啄而生。它们和王权紧密连结，是二里头君王的仪仗用器，经常在一些重要场合现身，用来增添王的威仪。这些弱化了使用价值，专门用来表达秩序和尊卑的器物被称作礼器。它们在二里头大量出现，以九礼器为核心，形制与组合都相对固定。礼器就像是固化的礼，它把无形的王权之尊和社会之范以有形的方式传达给了每一个人。礼制体系的完整形成还需要很长的时间，但在二里头，礼已经清晰可见。在二里头的建筑布局上，我们可以看到礼。或许跟远古议事时首领总处于人群正中有关，中国先民很早就有了以中为尊的意识，并延伸到房屋搭建。坐北朝南，这是生活在季风区的中国先民在长期实践中创制出来的经典民居模式。冬季背风朝阳，夏季迎风纳凉。人们把东西向的房子称作正房，旁边紧挨着的南北向房子称作厢房。出于以中为尊的礼仪观，正房通常为长者的居所，厢房为晚辈的居所。这种民居形式最早很有可能来自二里头四合院式的宫殿建筑群，这差不多也是中国最早具有中轴线的四合院。中从一个单纯的方位概念逐渐成为一种人文关系。在古人的思想发展中，大地之上的各类中被创造出来并赋予空间价值。二里头的中轴线布局已经延伸到了整个城市。北边的祭祀区，中间的宫城和南部的作坊区几乎处在一条南北向的直线上，它们构成了王都的核心区。其分别代表的政权、神权和高新技术支配权构成了当时王权的三大支柱。不止如此，这里还出现了中国最早的城市道路网。沿着宫城四堵高墙的方向，两横两纵，四条笔直的大道垂直相交，路面宽约10米，最宽处达20米，上面甚至留下了双轮车的印记。彼时的中华大地上，各区域文明中心相继黯淡，唯独二里头一枝独秀。但它又并不孤立，就在都邑的外围，分布着很多密切关联的从属聚落。它的辐射范围 远至今天的河南东部、山西南部汾河流域，以及河南南部淮河流域的上游，其间不乏一些较大型的刺激中心。不同层次的聚落，构成了二里头直接管辖的畿内地域和间接控制的畿外地域，他们众星捧月一般簇拥并滋养着自己的中心。如果我们把视野再放大一点，会发现这里正是日后人们常常提到的中原腹地。中原扮演着天下物流、交通、信息中转站的角色，有利于广泛吸收周边文化的成败经验。于是它超越此前的邦国文明，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跨越自然地理单元、涵盖不同农业区的强势核心文明，具备了广域王权的基本特征。当此前环绕在周边的甘青、山东、燕辽、长江中游、江浙等文化区走向衰落之后，二里头所代表的中原文化区在崛起的同时，也成为联系周边各文化区的纽带，逐渐形成了以中原为核心的文化共同体。二里头文化的存续时间约为公元前1750年至公元前1500年，与史书中记载的夏朝晚期至夏商更替期大致相当。夏是中国历史上有文献记载的第一个广域王权国家。传说身为五帝之一的舜去世后，把帝位禅让给了治水有功的禹。后来禹在阳城建立都城，立国号为夏。等到禹的儿子启登上王位后，将曾经的禅让制改成了世袭制，自此开启了中国历史上3000多年的家天下时代。然而尽管史书中记载了夏的各种事迹，后世却没有发现可佐证的文物。二里头正是考古学家在寻找夏都的过程中所发现。研究者认为，二里头遗址很可能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夏的都邑之一。而可以确定的是，这里就是最早的中国。中的意义从此无比鲜明。似乎有一种强大的向心力，牵引着很多人、很多事物、先进的生产技术、不同的物质文化，从四周向中央汇聚。对于我们的祖先而言，泽中不仅是地理方位的选择，更是文明发展的趋势，也是经济、文化和思想的归属。中成为一个影响深远的人文地理观念，也成为日后中国人解释全部地理秩序的纲目。在古人的理念中，天上群星的旋转以北极星为轴心，地上则同样存在一个中。人文关系中的中与天上的中相呼应，成为天人共有的特征。而因为天象的证明，中在人间同样具有了永恒意义。中象征着权威与稳定，占据了中才算占据了天下，则天下之中而立国，则国之中而立功。后世总结的这一泽中观正是从二里头出发的。中的最早写法如同一片飘扬的旗帜，居中的口有中央之意，合起来 就是竖立在中央的旗帜。3000多年前，随着新石器时代落幕，一面飘扬的旗帜从中原腹地徐徐升起。与此同时，散落的中华文明正在向旗帜下集中。在二里头遗址，我们发现了来自东方的酒器，来自南方的玉器、硬纹硬陶、压形壶，以及来自西北地区的花边陶罐，甚至欧亚大草原的青铜战斧、环首刀和海贝等器物。我们看到不同区域的文化和文明在这里融合共生，形成了一个更大型、更有力量也更有内涵的整体，之后又向四周辐射。万邦林立、多元竞争的邦国时代结束了。
2: 12点整，
3: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新闻前沿，百姓身边，这里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太谷新闻眼。最新鲜的太谷新闻资讯，最及时的热点追踪，太谷新闻眼一路与你同行。
5: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5.0 太谷新闻眼，我是韦静。
6: 环境卫生是城市的脸面，是乡村的底色，更是群众幸福感、获得感的直接体现。为持续改善城乡人居环境，夯实生态文明建设基础，助力乡村振兴和城市品质提升，今年以来，我区全面打响城乡垃圾综合治理攻坚战，聚焦源头治理、系统整治、长效管护、全民共治，全方位、全覆盖、精细化推进生活垃圾、农业垃圾、建筑垃圾、河道垃圾综合治理，彻底整治城乡环境脏乱差顽疾，全力打造干净、整洁、有序、美丽的宜居新太谷。城乡垃圾治理是一项系统性民生工程，涵盖城区街巷、城乡结合部、农村村组、田间地头、河道沟渠、交通沿线等全域区域。过去部分区域存在垃圾随意堆放、清运不及时、杂物乱堆乱放、农业废弃物遗留等问题，不仅影响村容村貌、城区环境，还容易滋生蚊虫，污染水土环境，成为制约人居环境提升的突出短板。针对这些民生痛点、治理难点，太谷区委、区政府高度重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将垃圾综合治理作为重点民生工程、生态工程、治理工程统筹推进，细化工作方案，压实各级责任，整合各方力量，构建起政府主导、部门联动、乡镇主抓、村社落实、全民参与的立体化治理格局。精准排查摸底、靶向攻坚整治是我区垃圾综合治理的首要抓手。为杜绝粗放整治、盲目治理，我区组织各乡镇各部门开展全域拉网式排查，不留死角、不漏盲区，对城区背街小巷、老旧小区、城郊空地、农村房前屋后、农田沟渠、道路两侧、河道沿岸等重点区域进行逐一摸排，详细登记垃圾种类、堆积数量、问题点位，建立问题台账、责任台账、整改台账，实行台账式管理、消耗式整改，做到发现一处、整治一处、干净一处。在城区治理方面，我区聚焦卫生死角、 积存垃圾、偷盗垃圾等突出问题，开展常态化专项整治行动。针对老旧街巷、小区楼道、绿化带深处、围挡空地等容易忽视的区域，组织环卫队伍开展深度清扫保洁，彻底清理长期积存的生活垃圾、建筑垃圾和废弃杂物。同时，规范城区垃圾收集点位布局，更新老旧垃圾收集设施，合理增设分类垃圾桶、收集箱，优化垃圾收运路线，加密清扫保洁和清运频次，实现城区垃圾日产日清闭环处置，有效解决了部分路段垃圾堆积、异味扰民、环境杂乱等问题，让城市街巷焕然一新。在乡村治理领域，我区重点破解垃圾围村、杂物占道、地膜残留、沟渠淤积四大难题。各乡镇立足辖区实际，因地制宜开展集中整治，全面清理村内主干道、巷道、庭院、村口空地的乱堆乱放，集中整治田间地头废弃农膜、秸秆杂物，疏通清理村内沟渠、塘坝积存垃圾，彻底改变农村以往脏乱差的旧面貌。同时，各村常态化开展人居环境清洁行动，依托村干部、网格员、保洁员队伍，实行分片包干、定岗定责、全天候维护村内环境卫生，让干净整洁成为乡村环境新常态。完善设施体系，健全收运链条，筑牢垃圾治理硬件根基。治理垃圾问题，关键在于构建科学完善的处置体系。我区持续加大环境卫生基础设施投入，不断完善户分类、村收集、乡转运、区处置的城乡一体化垃圾收运处置体系，实现城乡垃圾治理全覆盖、无盲区。目前，全区各村社区均配齐标准化垃圾收集设施，组建专职保洁队伍，配备专业垃圾转运车辆，形成了常态化清扫、规范化收集、定时化转运、无害化处置的完整工作链条。强化专项整治，严控特殊垃圾，守住生态安全底线。除日常生活垃圾治理外，我区紧盯建筑垃圾、农业废弃物、河道垃圾等重点区域，开展专项攻坚行动，严格规范建筑垃圾运输、倾倒、处置流程，严查无证运输、随意倾倒、沿路抛洒等违规行为，规范建筑垃圾定点堆放、统一清运处置，针对农业生产产生的废旧地膜、农资包装、秸秆废弃物，建立定点回收、集中处置机制，从源头解决农业面原污染问题。全面落实河长制工作要求，常态化开展河道、沟渠垃圾清理整治，常态化巡查管控，杜绝河道垃圾漂浮，沿岸杂物堆积，守护辖区水清岸绿的生态底色。同时，各村社区充分发挥村规民约、居民公约的约束作用，将环境卫生保洁、垃圾规范投放、房前屋后三包等内容纳入日常管理规范，引导群众自我管理、自我约束、自我提升，依托党建引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组建党员志愿服务队、环境整治突击队，带头清扫环境整治乱象，宣传政策，带动广大群众主动参与环境治理，形成党员带头、群众跟进、全民共治的良好氛围。经过持续攻坚、久久围攻的综合治理，如今的太谷城乡环境面貌实现了质的提升，城区道路干净整洁，街巷井然有序，乡村庭院清爽亮丽，田野整洁优美，河道沟渠清澈通畅，以往垃圾堆积、杂物乱堆、环境杂乱的现象彻底得到扭转，群众居住的舒适度、生活幸福感显著提升。干净整洁的人居环境不仅擦亮了太谷的生态名片，更为我区乡村振兴、文旅发展、城市品质提升筑牢了坚实基础。
5: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这里是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5.0 太谷新闻言，我是韦静，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6: 接下来重播太谷新闻。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5月28号星期四，欢迎收看太谷新闻。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1: 元和堂中药科技助力中医药首证创新。太谷新华书店书香润校园，服务近万家。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近年来，山西元和堂中药有限公司始终以传承中医药文化、做品质中药、为健康服务为核心使命，秉持守正创新发展理念，倾力建设 AI 加古法煎药智慧中药房，并于今年4月1日正式投入运营。运营以来成绩斐然，成为山西省首家提供中药代煎智能化服务的企业。
2: 山西元和堂中药有限公司智慧中药房是融合物联网、大数据、自动化技术与传统中医药工艺的创新型中药服务平台，通过全流程智能化改造，实现中药调剂、煎煮、包装、配送及药渣环保处理的标准化、智能化与可追溯。
3: 智慧中药房采用人工智能决策中枢加工业机器人执行终端加区块链溯源网络三位一体架构，通过三大智能平台协同联动，实现中药煎煮全程无人化、标准化、透明化，全面提升煎药质量与服务效率。
2: 智慧中药房是山西元和堂中药有限公司助力中医药现代化、数字化发展的重要实践。自成立以来，公司一直以道地药材种植、中药饮片炮制生产、传统煎药服务及药食同源功能性食品研发等为主营业务。公司以山西道地药材产业化为核心，深度布局远志 GAP 基地建设，打造科研加公司加基地加农户全产业链运营模式。公司依托 GMP 标准化生产车间，深耕中药饮片炮制加工领域，持有全品类中药饮片生产资质，掌握静制、切制、麸炒、酒制、醋制、盐制、炒炭、锻炭等30余种传统炮制工艺，可生产700余个品规的中药饮片，全面满足多场景使用需求。长期以来，中药代煎行业普遍存在质量管控难、煎煮过程不透明、溯源体质薄弱等痛点。山西元和堂中药有限公司坚守古法炮制加现代质控双轨原则，从原料采购、中间品生产管控至成品出厂，执行全项质量检测，确保每一批次饮片均符合中国药典标准，为客户提供安全、稳定、优质的中药饮片产品。
3: 公司以科技赋能传统、智慧提质增效为核心，创新推出 AI 加古法煎药智慧服务模式，构建起覆盖中药饮片、溯源、智能煎煮、全程质控的全生命周期质量管理闭环，有效破解行业发展难题。
2: 下一步，公司将以传承中医药文化、做品质中药、为健康服务为核心使命，布局种植、生产、服务、创新全产业链，以道地药材为根基，以标准生产为保障，以用户健康为导向，打造中药炮制标杆与药食同源健康食品创新标杆，让中医药惠及万家，助力山西中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
3: 未来，公司将持续深耕中药领域，致力于打造山西省领先的中药综合服务提供商，以科技助力中药守正创新，为推动区域中药产业高质量发展、守护人民健康贡献更大力量。
1: 5月27号，2026年科技活动周启动仪式暨种子与粮食安全科普公众开放日活动在山西农业大学崇惠楼举行。山西农业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副院长李步高，晋中市科技局副局长陈峰，区委常委、副区长武少东参加，山西农业大学科研管理部部长杨万仓主持。 活动在儿童玩偶剧《小小禾苗探秘后继实验室》中拉开帷幕。李步高致辞并宣布活动启动，武少东讲话并表示，太谷区与山西农业大学深化校地合作，聚焦种子与粮食安全，推动特优农业发展和种业技术创新，助力农业高质量发展。现场举行的后继实验室银龄科普专家聘任仪式，为杨武德、郭平义等六位专家颁发聘书。启动仪式后，陈峰、武少东和小学生们一同走进后继实验室，听取科研人员的讲解并参观实验操作。本次活动旨在普及种子与粮食安全知识，激发青少年对农业科技的兴趣，推动校地协同做好粮食安全科普工作。后续还将在太谷中小学开展多场种子科普进校园公益讲座。山西省后继实验室相关负责人、太谷区相关部门、乡镇城区有关负责人、科技特派员代表、北城小学200余名师生参加此次活动。
0: 最是书香能致远，在全民阅读蔚然成风的今天，如何让优质图书资源突破门店的限制，真正抵达读书身边？太谷新华书店用一场场七进活动给出了答案。从书声朗朗的校园到温馨和睦的社区，从书页翻动的亲子时光到思想碰撞的党群共读，一幅书香太谷的生动画卷正徐徐展开。
1: 课间铃声响起，太谷区实验小学校园书店里很快便坐满了学生，有的倚着书架翻阅刚上新的绘本，有的两三个围坐在小圆桌前共读一本故事集，还有的孩子捧着科普读物，一边看一边在小本子上认真记录。书架旁、窗台边、台阶上，处处是埋头阅读的小小身影。阅读已经成为孩子们课间最自然的选择。
4: 我觉得这里非常方便，不仅能积累好词好句，提高语文写作能力，还增长了我的见识，让我收获了很多。
1: 今年是太谷新华书店校园书店运营的第12个年头，四所校园书店陆续扎根校园，年均服务学生7000人，店内书籍种类持续更新，已然成为师生身边不可或缺的精神粮仓。
5: 校园书店给我们带来了专业的图书资源、优质的阅读空间，让书香遍布校园的每一个角落。对于我们教师指导学生读书来说，

0: 更是带来了极大的便利，老师们不用再费心地到处找优质读物，随时就能挑选适合学生的书籍，帮助学生更好地掌握阅读方法，提升阅读能力，让孩子们在书本里收获知识，快乐成长。
1: 据统计，2026年新华书店全年开展全民阅读活动37场，形成多层次立体化推广格局，其中七进活动10场，门店主题活动20场，读书角活动4场，直播活动3场。月牙亲子阅读品牌自4月份启动以来，共开展14场主题活动，覆盖5大阵地。阅读服务中心创新探索阅读加手工加治愈模式，融入亲子故事会、涂鸦、串珠、记忆训练等活动，让阅读与动手动脑亲子互动深度融合。党群共读方面，依托职工新华读书角，全年举办党群共读1小时活动4场，覆盖社区工作者和机关单位职工。
2: 今年以来，太谷新华书店认真贯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精神，以推进全民阅读为重点，持续深化阅读七进活动，把优质图书和阅读服务常态化送进社区、学校、企业和乡镇，精心打造月牙亲子阅读品牌，门店与校园书店每周固定开展2场主题活动，引导少儿阅读成长，增进家庭共读温情，同时依托职工新华读书角常态化举办党群共读1小时活动，凝聚党员群众思想共识。下一步，我们将进一步优化服务，创新活动载体，推进全民阅读走深走实，为建设书香太谷持续贡献力量。
1: 今天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欢迎拨打新闻热线3500331。了解权威发布，欢迎关注添加镜中市太谷区融媒体中心微信公众号和今日头条太谷融媒。下期节目再见。

0: AI 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当前温度23摄氏度，未来三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 45%， 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 45%。
1: 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

却偏偏还用不上眷恋。问过自己千遍万遍，最不舍得是哪一个瞬间。

在追梦这条路上一定会遇到各种的阻碍跟批评，但他们都会成为你成长的养分。所以记得永远做你真正喜欢的事，总有一天你会看见属于你的那道光。

0: 13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我家住在洞庭湖边，今年春天我当姐姐啦。在弟弟妹妹们出生之前，我挺紧张的。蔬菜充足吗？水喝得惯吗？小窝够潮湿吗？爸爸妈妈却是很淡定。
3: 别担心，湖水清澈见底，湖外绿色无边，湿地舒适广袤，人类已为我们守护一个越来越好的家。
2: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麋鹿，分享一个咱家的大喜讯。今年我们家族增加了60名新成员，现在300多个小伙伴正在洞庭湖边自由奔跑。
4: 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5: 保护生态，保护我们共同的

好想，我是妈妈，好开心在家门口看你们的演唱会哦。这几年妈妈看着你一年年的成长，很是欣慰和骄傲。这些年来妈妈也没有在你的身边陪伴和照顾你。

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当前天气多云，空气湿度45%，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我是小昭，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0: 14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家族开饭了，太好了，我们的大餐来了。
1: 我们是垃圾桶家族四兄弟，
2: 个个都肚子大，胃口好。
0: 你呢？唯一的缺点就是对食物很挑剔。
3: 我是可回收桶，废塑料、废纸、废旧衣物都先给我。
4: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饭剩菜、瓜皮果壳与骨头。
5: 有害垃圾交给我，废弃有害电池、过期药品、废灯管、废油漆桶，统统归我。
6: 啊，都快抢光了！我是其他垃圾桶，污染纸张、烟头灰土、一次性餐具什么的都给我吧。
0: 你们四兄弟怎么都这么挑食啊？
3: 为了城市卫生，为了环境保护，
5: 为了资源利用。

0: AI 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当前温度26摄氏度，未来三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 45%， 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 45%。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行驶有序，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汇聚全球青年华人画家，手绘千幅匠心画作，数字技术探索全新视觉，创意表达中国精神。纪录片《中国》第三季，以中国风格讲中国故事。
3: 这是一次充满仪式感的铸造，工匠们的目标是一尊铜制的鼎，一尊史无前例的鼎。他们刚刚用泥土完成与铜鼎等大的陶具，这个实心陶具在当时的铜器制作工艺中有一个标准的称谓，模。工匠在这个模上庄重地刻下三个字，后母心。后在甲骨文里意指伟大尊贵，后母是对商王王后的尊称，心则是这位王后的庙号。铜鼎就是为了纪念去世不久的王后心专门制作的，这将会作为她的随葬一并埋入地下。铜被融化成液体，做好了以心模样面世的准备。此时中国历史正处于商王朝时期，铜的冶炼在中国本土经过2000多年的发展已经非常成熟。商朝的工匠可以用滚烫的铜液熟练制作出符合各种需求的器物。人类早期冶炼的铜是红铜，过于柔软，缺少硬度。经过无数次尝试后，他们发现在红铜中添加一定比例的锡和铅后，铸造出的器物硬度会明显增强。更重要的是，这样的铜合金在冷却后会呈现出明亮而高贵的金黄色，所以当时的中国人也把铜叫做金。或许是为了表达美好的寓意，用铜液制作出的器物也被称为吉金。鼎的制作不同于兵器或者农具，造型更加繁复多样。当时的中国人为此研发出一种特别的铸造工艺，被称为复合范。

0: 灌注技术。工匠们打磨做好的模之后，会在外部涂上一层泥，这层泥被称为饭。模和饭之间形成一个空腔，也被称为形腔。顾名思义，腔的造型就是未来铜器的造型，腔的宽度就是器壁的厚度。将温度高达1000多度的铜液浇灌进模饭之内，剩下的工作就是等待，等待溶液冷却。黑暗的形腔内，铜液渐渐凝固，泥做的饭已被高温烧成袍，完成的时刻到了。工匠把包裹在外的饭打碎，一个散发着耀眼光芒的巨大铜鼎破壳而出。这是艺术与美的创造，彰显着当时冶炼技术所能达到的极致。这也是王权力量的产物，代表着社会和国家发展的新高度。这尊金光闪闪的鼎，在历经未来岁月的洗礼后，会氧化变成庄重深邃的青绿色。今天的我们称它为青铜器。青铜器不仅仅是一类器物的统称，它指称了人类发展史的一个阶段——青铜时代。而对那个时代的中国人来说，从模和饭中诞生的精美力作，即将成为国之重器。铜是人类最早能熟练驾驭的金属，它来自这种名为孔雀石的翠绿色石头。没有人知道石头里的秘密最初是怎样被发现的，只知道这种漂亮的石块常常被先民拿来做饰品。也许是一次偶然，孔雀石遇到了火，它在热烈的灼烧下融化了。铜就这样不经意间与人类相逢。迄今我们见到的世界上最早的铜制品，是距今10000年前后位于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上游的西亚地区先民打制的铜针、铜锥和铜珠。大约7000年前，欧洲的巴尔干群岛到亚洲安纳托利亚一带的先民陆续掌握了冶炼铜的技术。这种技术像一股大潮，在世界各地蔓延开来。距今6000多年至4000多年，中国大地上开始有了使用铜的痕迹。最先迎接这场新技术革命的西北地区先民，留下了为数不多但却是中国最早的一批铜器，散落于今天的新疆、甘肃、陕西等地。这些被零星发现的铜器主要是小型生活用具，这为我们隐约勾画出一条史前中西文化交流的通道，起源于西亚的冶金术，经由中亚从新疆和甘青地区进入中国。但中国人为这项技术赋予了超越技术本身的与此前完全不同的意义。传说中第一个这样做的是有治水之功的禹。传说中禹是夏朝的创建者，夏朝建立之后，九州安稳，四海升平，百姓和国家都逐渐富庶起来。据说到了夏朝建立的第4年，普通老百姓家就有9年的粮食储备，而国家积蓄的粮食30年都吃不完。于是有大臣请示禹，现在各州缴纳的税赋太多了，应该做点什么呢？禹决定用各州缴纳的贡金 铸九尊铜鼎，一周一鼎，鼎上铸有各州的山川名物、珍禽异兽。九鼎象征九州，其中豫州鼎为中央大鼎，豫州即为中央枢纽。九鼎铸成后，集中到夏王朝都城，这是禹成为九州之主的象征，也意指天下一统。九鼎究竟什么样，有无留存？几千年来，无数人去寻找过，但始终没有找到。已知的中国最早的铜鼎，以及最早的青铜李容器铸造作坊，我们是在位于洛阳盆地的二里头遗址内发现的。各种陶范、石范、熔炉碎片，以及铜渣、铜矿石、木炭等冶炼遗物，都向我们表明，距今大约3000多年前，二里头人已掌握了较为成熟的范铸工艺。不仅如此，他们已经在使用更为先进的合金技术。此前流行的红铜，在二里头文化时期几乎不见，取而代之的是熔点更低并具有更强硬度和延展性的铜锡铜铅二元合金，或铜锡铅三元合金。从那时开始，中原就成为中国冶金技术的中心，再也没有动摇过。在新石器时代晚期，陶器中某一些独特而精巧的器物，就有脱离日用品而被赋予某种特殊用途和特定意义的趋势，这成为后世中国礼器制度的开端。礼器是古代贵族在举行祭祀、宴饮、征伐以及丧葬等礼仪活动中使用的器物，器物的规制体现了使用者的身份、等级与权力。在中国早期历史中，礼器以渊源和功能而论，大体分为两类。一类是专门用于宗教活动的特殊器物，最典型的就是各类玉器。另一类由生活用器衍生而来，起初阶段它们尚未完全脱离实用功能，比如陶制的酒器、石器、石制工具、武器等等。到了二里头时期，青铜器接续陶器，成为礼器的主要物质载体。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汇聚全球青年华人画家，手绘千幅匠心画作，数字技术探索全新视觉，创意表达中国精神。纪录片《中国》第三季，以中国风格讲中国故事。
1: 在二里头出土了一件极具中国式审美的青铜爵，被称为天下第一爵。它类似于今天我们饮酒时所使用的分酒器或者温酒壶，三足、圆腹、束腰，一侧是长长的槽状构造流，另一侧是尾，长流尖尾的造型平衡轻易而舒展。爵是二里头遗址发现数量最多的青铜容器，它们都出自贵族墓葬，与之相配套的还有一系列符合墓主身份的器物。考古学家推测，这些都是高级贵族的专属制品。从二里头时期开始，青铜容器逐渐超越了日常用品的功能，以酒器和石器为核心的容器组合成为礼器的主体构成。如果我们能打通时空的边界，会看到这些具有标志性的青铜器似乎开启了一场跨越千年的盛宴，连接起上古三代的文明脉络。或许因为酒是盛宴中不可缺少的主角，所以爵的出现频率最高，相伴左右的还有同为酒器的甲和菇，以及作为饮食器的鬼对等。中国人以这样一场从物质到文化持续创新的盛宴，对西来的冶炼技术进行了全面的中国

改造。从此，他将深刻服务于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只是，这场青铜盛宴在二里头刚刚开启，就遇上了一件大事：王朝的迭代。二里头的青铜铸造技术一路飞升之际，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广域王权国家走向了尽头。根据夏商周断代工程考证，夏朝自公元前2070年建立，辉煌了470年，前后经历11代帝王的统治，最后一代夏王叫桀。桀暴虐无道，天下民心大乱。约公元前1600年左右，商族首领汤趁机起兵，推翻夏朝，建立了一个新的王朝商。改朝换代通常会改变很多事情的走向，但方兴未艾的青铜文化不仅没有被阻断，而且以更强烈的潮流之势蓬勃涌入了新王朝。新兴的殷商王朝将都城设立在二里头都邑以东不到100公里的平原地带，今天我们称那里为郑州商城。这是一个庞大的新都，首创了供水系统，并有宫城、内城、外城三重结构。在这座城里，至少出现了两个大型的青铜器作坊：南关外铸铜作坊和紫金山铸铜作坊。干锅、炼渣、陶范、铜矿石和熔炉等大量遗物和遗迹，无一不在诉说当年的兴旺与热闹。这个同样位于中原的商朝都城，延续了二里头的文化使命，成为青铜器制作新的中心，并且发展出更大的生产规模。郑州商城出土的青铜器，无论数量还是器型的丰富度，都远超二里头。在这里，我们见到了8尊此前从未有过的大型方鼎。方形增强了器型的平衡感，表现出更加庄严和神圣的气质，而超大的形制则远远超出了日常使用的尺寸范围。这些鼎是用来祭祀的。商人嗜酒，上至君王，下到平民，人人皆饮酒。可能是这个原因，青铜器里约有70%都是酒器，酒器的功用也比二里头时期区分得更精细。其中，三足、两柱、长口的甲主要用来温酒，骨和爵一针一引在墓葬中常常成套出现，套数越多意味着墓葬的等级越高。从中我们不难发现，相比于夏，商是一个王权更为集中、阶级划分更为明确、礼制也更为完备的国家。青铜器映射着商朝贵族的生活，也承载了商人的精神信仰。商朝人几乎每天都要举行大小不等的祭祀，对祭器的需求被排在了首位。各种仪式上，青铜器不仅仅是盛放祭品的器皿，还是沟通天地和祖先的法器。而作为礼器的青铜器开始向仪式化、大型化转变，这是历史进入到商王朝之后我们能看到的一个显性的趋势。这样的一种转变自然不是普通人的能力可为，推动力只可能来自商代社会的顶层商王。
商王是王朝的最高

0: 权力者，这些大型青铜器都是他的专属。为体现王权的至高无上，商王制定了一整套规范，明确了不同场合、不同阶层使用青铜器的规制。体制化使得青铜器正式成为商代社会阶层等级的重要标志，成为政治的一部分。这也标志着青铜器中国化改造的正式完成。西方社会中主要以民间文化存在的青铜技术，在东方的中华大地上结出了另一种文明硕果，它开始成为治理国家的制度设计，成为代表王权和礼制的国家重器。随着青铜器的这一飞跃，它与陶器的关系也逐渐发生了变化。青铜之前，容器的主要材质是陶，很多早期的青铜器型就脱胎于陶器，在形制和纹饰上都继承了几千年来中国人沉淀在陶器上的审美体系。中国的制陶工艺在商代已达到巅峰，并出现了更为先进的硬陶和原始瓷。陶制器物越来越好用了，同时它们也渐渐退出礼器的行列，成为惠及大众的日用品。但是对于只能使用陶器的低级阶层来说，他们仰望并向往着青铜的世界。于是我们可以见到越来越多的陶器开始模仿青铜器，一些来自青铜器的纹饰出现在了陶器上。新石器时代彩陶纹饰所自带的天真、自由、轻快的风格消失不见了，严整、沉重、神秘乃至凝厉的青铜美学为商代陶器披上了一件新的外衣。这是青铜时代赋予陶器的别样印记，而本质上这源自王权的日渐强大。这种趋于统一性的青铜文化不仅在垂直方向上传递，还在向四周扩散。商王朝是一个以商族为中心的松散的方国联盟，商王为联盟共主，各方国向商履行朝觐、戍边、征伐、纳贡等义务，商王则通过赐封的形式昭示王权，并将商的文化传播到各地。以礼器为核心属性的青铜器常常是商王的重要赐封。借助王权，中原的青铜文化抵达了很多的远方，甚至远远超过了王权的辐射范围。在今天的河南省全部、山东省大部以及安徽、河北、陕西和长江流域的湖北、江西等地部分地区，都发现了商代早期青铜文化的踪迹。这使得我们好奇，如此规模体量的制造业是如何维持有效运转的呢？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15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森林防火要记牢，青山绿水家园好，一草一木都是宝，一旦着火不得了。森林防火要记牢，进山不要带火苗，烟头不能到处丢，点燃火堆就要遭。森林防火要记牢，老人小孩要看好，邻居千万别用火，遇到火情赶紧报。森林防火要记牢，烧荒失火跑不了，不仅罚款还坐牢，牵连全家老和小。
3: 汇聚全球青年华人画家，手绘千幅匠心画作，数字技术探索全新视觉，创意表达中国精神。纪录片《中国》第三季，以中国风格讲中国故事。
4: 青铜器的地位决定了它的生产必须被高度重视，铜矿以及与之配套的锡矿和铅矿的开采成为一件关乎王朝命脉和政治根基的大事。商人已具备一定的开采能力，铜斧、铜凿、木铲、木洗矿槽等成套采矿设备提高了开采效率。除了较为容易的露天开采，他们还通过竖井、斜井、平夯等方式深入到了数十米的地下。一切要素中最根本的是矿源，为此商王调动举国之力四处勘探。位于商王朝都邑北方的中条山是早期被发掘的资源，但这还远远跟不上国家的订单。商王将视野投向了长江中下游。湖北大冶铜绿山以及与之毗邻的江西瑞昌铜岭，就这样先后成为商王朝主要的铜矿开采地。不过这些地方远离都城，必须解决运输的问题。商人采取的办法是先就地冶炼出纯度较高的铜锭，然后把这些半成品通过长江以及其支流运到中原。于是位于湖北黄陂的盘龙城就在这种情况下成为商代南方矿产资源的最大中转站。渐渐的，一条相对固定的运输通道出现了，后世为它取名为金道西行，又叫铜西之路。数百年时间里，这条通道好似青铜时代的动脉，源源不断地为王朝的体制输送动力。变迁再一次

0: 到来。作为商代的早中期都城，郑州商城存续了约200年。由于兄终弟及的王位继承制度遭到破坏，商王朝陷入了长达100余年的内乱，国力也由之衰退。第19位商王盘庚继位后，决定迁都。关于迁都的原因，后人众说纷纭。有人说是因为自然灾害，有人说是为了避开旧贵族，还有人说是为了便于采矿，以及便于组织因采矿而发生的战争。总之，盘庚选择了新的都城殷。殷位于今天的河南安阳，地处黄河中下游的华北冲积平原中部，土质肥沃，利于灌溉。这个日后被称为殷墟的所在，将成为中国历史的重要见证，为我们揭开上古的神秘往事。殷墟都邑内再度升起的熊熊炉火，似乎点燃了新的希望。这是刚刚兴起的一种熔铜设施树炉，由泥条盘筑而成，口径约1米左右。和此前的陶制干锅相比，它的容量与冶炼效率都大为提升，并配有特制的鼓风设备，可以将炉内的温度快速升高到1000度以上。昼夜不息的炉火，为更大体量、更大规模，同时也更加精密的铜器生产做好了准备。一个新的时代随着青铜冶炼技术的提升而开启了，在各方面都比郑州商城更胜一筹的崭新的青铜之都，在盘庚、小辛、小乙三代商王的悉心经营后，到武丁时期迎来了爆发式的繁荣。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无论祭祀还是战争，青铜器都在其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在商代，所有已知兵器都有青铜制造的锋刃，他们参与了商王武丁一次次的征伐，威慑了一个个方国臣服于他的战车之下。武丁时期的开疆扩土，一定程度上为晚商的鼎盛奠定了基础。和青铜武器一同陪伴他左右的，还有一位重要人物——王妃妇好。他多次亲率大军和夷羌等邦国作战，并赢得胜利，被称为女战神。遗憾的是，妇好33岁就去世了。可以想象，对于武丁来说，这是非常悲伤与痛惜之事。他决定为妇好特制一批青铜器用来陪葬。于是我们有机会见到这座近半米高的鸮尊。鸮，俗称猫头鹰，在古代被视为战争之神，用它的形象祭祀妇好极为契合。而这种以鸟形或兽形为器物基本造型，将雕塑与容器融于一体的青铜酒器史无前例。它打破了此前主要由实用性和功能性所构建的青铜器旧体制，从艺术性上把商代的青铜铸造带向了一个新的境界。鸮尊是殷墟时期青铜器的巅峰之作，它的背后则是一个巅峰时代。商代的匠人们从来没有停止磨练自己的手艺，分铸法的完善让他们把各种看起来不可能的任务变为可能。分铸法是指器物并非一次性浇铸完成，而是将器身与附件分开铸造，然后再通过榫卯或铆钉的方式合铸在一起。 尽管分铸法很早就已经出现，但工艺的成熟和普遍应用却是在殷墟之后。一些复杂的器物可能要数十次铸接才能完成。借助对分铸法炉火纯青的运用，匠人们完成了一系列伟大的创造。重达800余公斤的后母戊鼎就诞生于此时，是武丁为纪念另一个妻子而铸。鼎被后世认为是所有青铜器中最能代表至尊权力的器物，也是商代青铜器中最为惊世的代表作。后母戊鼎是世界上迄今为止发现的最大的青铜鼎，它沉稳庄重，尊贵端方，穿越千年而气象不减分毫，已成为中华文明的重要象征。除了器形的巨大突破，同样令人着迷的是，殷墟时期的青铜器还以纹饰繁丽著称，其中大部分为动物纹。它们或是自然界中真实存在的鸟兽，如犀、枭、蟾、兔、蚕、龟、鱼、鹿、象、牛等，或是人们想象中的神兽，如饕餮、蝰、龙、虬、凤鸟。可以试想一下，这些图案最初面世之际曾都是吉祥的金色，那是何等炫目的美。气势威严的青铜器上有着如此细腻生动甚至带着浪漫色彩的纹饰，这令我们对商代的先祖满怀感动和敬意。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汇聚全球青年华人画家，手绘千幅匠心画作，数字技术探索全新视觉，创意表达中国精神。纪录片《中国》第三季，以中国风格讲中国故事。
1: 那是一个我们只能模糊想象的时代，但这些在岁月中改变了颜色的青铜，把恢宏的气质、强大的力量和飞扬的艺术都留给了我们。每一件青铜器都在表达着自己，也让我们得以管窥几千年前商代王室的生活。这件独特的器具名叫三连眼，它的主人正是商王武丁之妻妇好。眼是古代烹饪用的厨具，分为上下两部分，上为甑，用以盛物，下为沥，用以装水，中间带孔，可以通蒸汽。商代的铜眼大多是一甑一沥连在一起一次铸成，而这件三连眼则是由一件长方形沥和三件大小形制基本相同的甑组成。它可以同时蒸出三大甑食物，还可移动位置，用起来十分便捷。这种样式的铜眼迄今仅出土一件，它无疑是那个时代最时尚的炊具和石器，同时也是一份带着悠长烟火气的档案记录。对地下世界的探索将更多这样的实物记录呈现于我们眼前。就在殷墟的宫殿旁，考古学家意外发现了妇好的陵墓，陪葬器物之丰富，规格之高，超出想象。1928件出土文物中，有468件为铜器，鸮尊、藕方仪、方甲、四足弓、铜步、铜钺、铜戈，大量的铜礼器和铜兵器，无声地显示着墓主人的高贵地位。精美绝伦的器具，无论铸造水准或是艺术成就，都标志着殷墟青铜文明繁盛。

政时期的到来，而这个墓葬还仅仅是一个22平米的中型墓葬。位于殷墟的王陵还有11座大墓，面积都在100到200平米之间。可惜的是，这些墓在很久以前就已被盗。富好墓是为数不多保存完好的墓葬。考古学家在墓中发掘出两件几乎一模一样的大型方鼎，高约80厘米，重100余公斤，内壁上刻着“后母心”三字。商代后期，青铜器上开始出现文字或符号，但字数很少。这些铭文可能是族属先祖的名号，也可能是氏族或家族的徽号。两尊后母心鼎以及另外109件刻着妇好字样的铜鼎器，印证了关于这位女战神的传奇。据说妇好去世后，商王武丁每逢出征都会隆重地祭祀他，这或许是武丁的一种精神寄托。商人很注重仪式，从建筑营造到手工业生产，都要为各种环节举行大大小小的仪式。除了祈福这一直接目的，仪式感还能令他们形成自我认同，建立统一的思想意识体系，增强商族的凝聚力。最盛大、最频繁的是由商王亲自主持的国家仪典，或是祈求丰收，或是驱除灾祸，或是保佑战事顺利。在这些最高级别的典礼上，青铜器使用的种类和数量都是最多的。而伴随着一次次祭祀的结束，按照商朝礼制，用过的礼器就要被深埋在地下。此时的青铜器上还没有太多文字，但依然为我们了解那个时代留下了珍贵的依据。商代后期，战争变得频繁。在当时，功勋卓著的将领同贵族一样享有专门的待遇。传说中有一位攻无不克，他的坐骑与众不同，是一只圣水

而我们得以知晓那个失败的结局，依然是通过青铜器。五征商为甲子招，岁鼎客婚素有商，辛未王在兰师赐右使吏金，用作弹弓保尊仪。这段由32个字组成的铭文，刻写在一件叫做厉鬼的青铜器的内壁上。铭文的大意是说，周武王伐商是在甲子日的早晨，岁星正在适当的位置上，经过黄昏到第二天早上，武王的军队最终打败了商。7天后，周武王在一个叫兰师的地方赐给右使吏一些铜，利用这些铜制作了这个祭祀祖先弹弓的铜轨。厉鬼记载的是末代商王帝辛的最后一战。帝辛就是纣王，他发动战争的次数远远超过之前的任何一位商王，掏空了国库，更失落了民心。一件青铜器把我们带回到了商王朝陨落的前夜，这是有关武王伐纣史时唯一的文物遗存。因为这段铭文，青铜器超越了作为礼器的固有功用，成为记录历史的重要载体。在中国，青铜文化延续了1000余年，贯穿了夏商周三代的历史，直到铁器时代来临。这些奇伟瑰丽的青铜器是当时最华美也最富创造力的作品，它们将张扬的王权、虔诚的信仰、精湛的科技以及中国人独特的审美和精神追求凝结在一起，它们见证了中华文明从多元走向一体的过程，也记录了中原王朝的起点和礼制中国的走向。时至今日，它们不再是天命与权力的象征，但青铜器带给我们的关于重量、敬意与兴盛的美好寓意，依然和当下每个中国人的生活相连接。鼎立、鼎盛、进爵、尊重，这些与青铜器相关的词语已融入了我们的日常用语。而模范不仅仅指铜器的铸造，更成为一种文明的印记。无形的礼就像是模，有形的青铜器如同范，它们一起完成了中原礼文化的最初铸造，以及向更远处、更深处的传达。在青铜时代结束之后，青铜文明永久地留存了下来。

0: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温度14摄氏度，最高温度26摄氏度，当前天气多云，当前温度26摄氏度，空气湿度为45%，当前空气质量为优。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1: 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
2: 当你在不停的忙碌，是他让你每天能看到孩子的笑脸，是他让你每天能体验更多生活的乐趣，是他让你的每一个梦想成为可能。安全生产，一切开始的基准线。
3: 新闻深处有文化，文化深处是文明。
4: 国声开讲，不仅在讲，更在开。开宗明义，开拓视野。
3: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
5: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感谢各位天天捧场。开讲头条，这就奉上。
6: 近日，江苏连云港一名女子买奶茶时发现店员漏放吸管，折返店内当众辱骂19岁男店员，抓起吸管砸向对方，直到拿到补发的吸管才离开。最终警方出手，对女子处以行政拘留5日、罚款500元的处罚。买奶茶漏吸管就大吵大闹，究竟是谁给她的底气呢？
5: 你看这女子买了2杯奶茶，出门之后发现，哎，这店员怎么没有给我放吸管啊？按理说这就是一件极小的服务疏漏嘛，你换做其他人可能就是折返回去之后，哎，直接把吸管拿走就得了。哎，你说这女子这气性多大啊，直接把小题大做这4个字演绎到了极致。店内的监控画面显示，女子折返奶茶店之后当场情绪失控，对着一名男店员当众大声辱骂，语气蛮横，言辞过激，不仅动口还动手抓起了吧台的吸管，一把接一把的狠狠砸向年轻的店员。全场，哎呀，整个都懵住了，就看他在那表演，气场逼人呐，而且还嚣张的放狠话，惹到我算你倒霉。面对这个情况，店员好像都被吓懵了，全程低头躬身道歉，没有一句反驳，也没有一丝还手，默默承受着所有从他身上爆发出来的戾气。这个戾是一个户，底下一个犬。即便如此啊，女子依旧不依不饶啊，大闹门店，直到店员补发了吸管，才心有不甘的扬长而去了。你看，本来是一件微不足道的服务小事，硬生生被他闹成了公共治安事件。天道好轮回啊，嚣张有代价呀。警方很快通报结果，这名女子因公然侮辱他人，扰乱公共场所秩序，损毁财物，被依法处以行政拘留5天，罚款500。此时应该有掌声啊。你说两根成本几毛钱的吸管换来500元的罚款和5天的拘留，还有全网围观的公开社死。哎呀，说这是全网最贵的两根奶茶吸管，一点都不夸张吧。网友说的特别通透，这下不是店员倒霉了，是他自己彻底栽了。这位女子的所作所为啊，和维权半毛钱关系都没有。生活里啊，总有一类人自带双重标准，自己犯错的时候张口就是谁都有失误，差不多就行了，别人犯错的时候立刻切换严苛模式，分毫不让

0: 咄咄逼人。他们习惯性的把生活里的压抑、工作当中的烦躁全部打包转嫁给服务行业的从业者，专挑脾气好、懂得隐忍的人欺负。这件事也让我们不得不重新掰扯一句流传多年、实则漏洞百出的话。这句话您一定听过，啥话？就是顾客就是上帝。这句话真的误导了太多人。它原本是服务行业用来自我鞭策、用心做好服务的行业理念，那久而久之呢，却被一部分人呢曲解成了顾客拥有特权的尚方宝剑。很多人死死抱着这句话不放啊，理所当然的认为，只要我消费了，我就是高高在上，服务人员就得无条件包容我的坏脾气，忍受我的无端指责，甚至接纳我的辱骂和霸凌。但大家一定得清醒明白，服务是职业分工的互换，不是人格高低的跪拜。商家提供商品和服务，顾客支付费用，双方是平等的交易关系，是双向尊重。顾客不是什么上帝，顾客这个身份也不能成为一个肆意发泄的利器，仗势欺人的遮羞布。这次警方的处罚之所以被全网点赞，大快人心，核心就是守住了公平和底线。你买了奶茶，你就好好喝奶茶，你想欺负人，没门。我们常讲啊，一个人的教养藏在对待弱者的态度里。真正有修养、有格局的人，遇事先换位思考，懂得体谅他人的不易，懂得克制自身的情绪，能控制住脾气，才是成年人最高级的能力。生活难免有疏漏、有不顺，包容他人的小失误，克制自己的坏脾气，这是一生的修行啊！千万别有什么优越感。别说你就买两杯奶茶，就算你买两套别墅，你也得讲规矩啊。这正是就因奶茶少吸管，当众撒泼真大胆，如此骄横啥后果？又是拘留又罚款。
1: 小菜有酸有甜，
2: 开门见山直讲关键。
1: 今日关键词：
3: 快乐。
0: 今天我们的关键词啊，定的是快乐啊。哎，我问各位一句，你当学生那会儿，你体会过刷题的快乐吗？最近呢，河北廊坊一所中学的公用电话的标语冲上热搜了，引发了众多网友的讨论啊。大家听听这标语啊。不挂电话怎么能体会刷题的快乐？不要让打电话成为逃避学习的借口。学校设置公用电话呀，本来是方便寄宿学生联系家人的，可以说是校园里为数不多的温情窗口。可是你又在电话旁边贴这种标语，把亲情通话、情绪放松愣是贴上了偷懒逃避的标签，把学习和生活呀彻底对立起来了。你说这又何必呢？你看着马上就高考了，想考高分的确需要拼搏，需要自律，但是咱不能这么极端和焦虑。孩子住校啊，给父母打个电话大可不必如临大敌啊。那目前学校已经扯下了这个标语，怕就怕有了扯下标语这个物理动作，其实挺容易的，但是撕掉管理者心中的思想标签确实很难呐。马上高考了，这个阶段孩子们的心态呀，往往比刷题更重要。千万别这个时候啊，整个家庭的氛围，包括孩子自己，都绷得太紧了。要相信平时的积累，沉着应对。咱们做家长的呢，当好孩子的坚实后盾，合理安排他们的饮食，保持平常的口味就行啊，保证干净卫生，别在这个时候给孩子额外的施加压力。家庭气氛轻松点，孩子上考场才能更稳呢。今天呢，我们定的关键词是快乐。有些人的快乐呀，是看网络直播啊，随便打赏的那种。不过有些人呢，打赏之后呢，他又后悔，于是就玩起了神操作。根据中国青年报的报道，说是最近呢，上海一个17岁女孩呢，将直播平台告上了法庭，说自己网络直播打赏啊，总计600多万。哎呀，打赏这么多钱，这有钱呢。不过他认为自己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人，相关消费未经监护人同意，要求平台呢全额退款。可是平台呢应诉之后调查发现，这不是女孩打赏出去的，而是女孩父母所为， 其中一个证据就是消费过程当中多次使用人脸识别核验，父母二人累计刷脸超过20次。另外还有直播间的评论留言，甚至消费记录都显示是成人所为。你看这就尴尬了，打赏时冒充大哥大姐，事后又冒充孩子想退钱。虽说直播打赏这个话题啊，的确值得探讨，可是你们这么操作也太把别人当傻子了。根据报道，法院已经驳回诉求，打赏出去的600多万怕是要不回来了。平台啊，掉进钱眼的平台能那么轻易的被你要回钱去吗？

0: 百川奔腾，千帆竞渡，科技不断进化，思想不能停步，国声开讲，拥抱时代交响。
1: 国声开讲，感谢各位天天捧场。今天我们的关键词啊，定的是快乐啊。人要快乐呀，首先得健康。想要牙齿健康啊，儿童概念牙膏来了解一下。这不仅可以刷牙啊，还是食品级的啊。你刷着刷着，你要想吃，你咽下去没事儿啊啊！这谁这么刷牙呀？看到这广告词儿，估计很多父母都有点心动吧。可实际上真是这么回事吗？有报道说呀，检测的16款相关产品当中，只有一款特殊一点，其余都以普通的含氟成分为主，和一般的牙膏没啥区别，但是售价高出好几倍呀。其实吧，这类牙膏市场的现象呢，我们也并不陌生。你去超市看一看啊，什么儿童酱油啊，儿童牛奶呀，儿童水饺啊，这些打着儿童名义的商品啊，都走过了类似的路径，先制造家长的焦虑，再用儿童专属带来更安全、更天然、更专业的印象，最后呢完成溢价。但结果呢，你会发现其他商品跟他家的商品也没啥区别，他玩的就是一概念。儿童产品之所以特别容易陷入这种套路，还不是因为家长关心孩子，宁愿多花钱也不愿意冒风险吗？家长对孩子的爱降低了对价格的敏感度，可是监管平台，你们的敏感度不能降啊。快乐是一种状态，快乐更是一种心态。比如说遇到不解的问题，你如果能够坦诚提问，那也是一种快乐。人民日报啊，最近就报道了这样一件事儿，听着还挺有思辨色彩的啊。说是杭州一位外卖小哥因为闯红灯被交警拦下处罚的时候，他就问交警说，我有点自己的小理解啊，如果两边没车呀，确认安全，你这为啥这会儿我就不能过呢？哎，各位，如果你是交警，你会怎么回答他这个问题？那根据报道说，这位交警啊是这么回应的。他说呀，从法律角度讲，规则不允许选择性遵守，如果允许以确认安全为由来闯红灯，就等于赋予了每个人自由解释安全的权利，法律的统一性就会随之瓦解。怎么样，这句话说的是不是很有水平？不过这还没结束，交警又接着说，从安全角度来看啊，感觉安全并不等同于真的安全，而从行为学角度来说，人的自律偏差会导致标准滑坡。自律偏差啊，就是对自己有利，一旦破例放宽规则底线，标准就会一步步失守。那从交通系统来看，红绿灯时间、车辆制动距离等等，这都是精密计算的结果。闯红灯是把自己变成系统里的一个无法预测的变量。哎呀，这一系列回应，又是从法律角度，又是从安全角度，又是从行为学角度，又是从交通系统的设置角度，多维立体啊。讲法理也谈情理，不仅让外卖小哥听了之后心服口服，还引发网友围观。

0: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热点快评，长话短说，国声开讲，热点快评。
1: 最近啊，国家税务总局江苏省税务局发布录用公务员体检入围名单，此前因为在校内偷拍他人隐私，被南京审计大学开除学籍的顾某某没有出现在这个名单里。这件事最开始啊，是有网友发帖曝光的，这名研究生呢在校内偷拍女生裙底，这什么玩意儿，网传他已经被拟录用为公务员了。此后呢，南京审计大学发布通报，情况属实，对顾某某开除学籍，而这一回体检入围名单里没有了他的名字。公务员招录考的是分数，更是人品，一个连校园里最基本的尊重都做不到的人，又怎能指望他穿上制服之后敬畏人民。学校的果断处置赢得了全网的认可，公务员未录取更是合规合理，他所付出的沉重代价是对所有图谋不轨者的有力震慑。带着宠物吃火锅感觉怎么样？此前呢，海底捞部分门店进行了宠物友好试点，说是以分区隔离、一次性餐具和清洁消毒等措施保障卫生和秩序。不过之后呢，因为小狗上桌吃蛋糕等相关话题持续引发质疑，海底捞发布声明决定停止这个试点了。三家试点门店也都不再提供线下的携带宠物的接待服务了。哎呀，你说这些个人，就都是因为他们把好好的一个举措愣是给废掉了。以前呢，海底捞在这件事上还是非常审慎的。我是记得啊，海底捞最开始呢是在某一个门店门前放置啊临时让这个宠物呢在里边趴着的这种小笼子，那主人呢就可以进去吃火锅。后来呢一步一步的放开，允许携带进来，但是你不能让狗狗上桌啊，你当然你更不能把这个我们人用的餐盘什么的你直接拿来喂狗啊，这都不行。那你看直接让狗上餐桌吃蛋糕了，这事儿就过了。所以海底捞全国其余门店也按照相关规范谢绝顾客携带宠物进店用餐了，当然导盲犬等法定工作犬除外。你瞧瞧吧，愣生生一个好事儿，被这些啊不讲道德的人就这么给害了。海底捞的初衷真的是好的，他想给养宠人更多的温情，可是公共餐厅终究不是宠物的乐园，哪怕分区隔离，哪怕一次性餐具，这些都做好准备了，你也难防那些没有分寸感的宠物主人。海底捞及时停止了这个行为，既是尊重了多数顾客，也是保护品牌。我也是养宠物的人，我家里边有狗狗，爱宠没有错，但是要有边界。我支持海底捞这个决定。最近啊，多位网友呢在网上夸胖东来，说是此前呢在胖东来买了一款粽子，后来突然接到工作人员打来的电话，说当时因为超市啊没来得及调价，就是一下子多收了4毛钱。本来呢你买那时候就应该减4毛钱的，要向顾客退回这4毛钱的差价，同时对自己啊这件事没有做好疏忽了，进行补偿啊，给你再补偿200块。哎呀，你这听着，你说这谁听之后能好意思？你说可能那粽子买都不到200块钱，多收了4毛钱，直接还补200，这样让有些恨不得向上抹零的地方，你想方设法的占消费者便宜的商家自惭形秽啊。4毛钱掉地上都未必有人捡呢，可胖东来偏偏把它当回事儿，这不是小题大做呀，这是敬畏，敬畏规则，更敬畏顾客的那份信任呢。董事长父亲、副董事长母亲起诉董事女儿，哎呦呦呀，这啥呀？这听着太乱了。光伏行业老牌上市公司拓日新能的家族内斗在这个月迎来了全面爆发，父母起诉亲生女儿，姐弟两人互相罢免，公司业绩也不容乐观。2025年营业收入同比下降22%，自2014年以来首次陷入亏损。2026一季度公司继续亏损，曾经的 A 股纯太阳能第一股，在光伏行业寒潮和家族内耗的双重夹击之下，前路愈发迷茫。都说家和万事兴啊，家不和 啥事儿都不成啊，这不就是典型的案例吗？家族企业这真不是原罪，可是一旦亲情败给了利益，规矩让位血缘，企业要想走得远没门啊，不对，叫没路。人民日报刊发了一篇评论，提到了这样一种作风，上班时间混日子，下班时间抢着走，任务来了先权衡轻重，担子压来先盘算得失，吃苦的事儿能推就推，受累的事儿能躲就躲，组织调整岗位，他们挑肥拣瘦，平优平先，就削尖了脑袋往前冲。总之一句话，干活溜边，有甜头就冒尖儿。如此漂浮的作风其实对自己也不是啥好事。一个人思想的成熟，能力的跃升，往往就藏在那些烫手的山芋里啊。那些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的时刻，多做几次热锅蚂蚁，多接几回烫手的山芋，才能激发出连自己都想象不到的潜能啊。真正百炼成钢，如果总是躲着困难躲着事儿，看起来省了一时力气，但实际上受损失最大的又是谁呢？好，今天就跟大家先说这么多，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继续讲。

0: 16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汇聚全球青年华人画家，手绘千幅匠心画作，数字技术探索全新视觉，创意表达中国精神。纪录片《中国》第三季，以中国风格讲中国故事。
3: 水草丰茂的华北平原上，一支商族的军队正在向北进发。为首的这个年轻人叫尚甲威，他是新上任的部族第9任首领。他们的目的地是居住在北方易水河畔一个名叫友谊的部落。这是一次为复仇而发起的远征。4年前，尚甲威的父亲王亥带领族人赶着自己养殖的牛羊在友谊做贸易时惨遭杀害。4年后，尚甲威来了，他带着的是兵甲，但这并不是一次胜算在握的战争。途经易水时，尚甲威举行了一次祭祀。商族自命为玄鸟的后代，他们笃信神的力量。作为领导者的尚甲威在处理各种事务时，常常需要通过祭祀来了解神的态度。易水之祭的结果很明确，复仇符合神的意志。最终的结果似乎正是如此，尚甲威胜利了。只是虽然报了杀父之仇，尚甲威依然感到这还不足以告慰先父的亡灵。商族崇尚巫术，祭祀是寻常事，但尚甲威认为他需要举行一次史无前例的祭祀，郑重地把复仇的消息告知父亲。尚甲威的名字就是从这场战争开始进入后人的视野，更因为他要祭祀先父的这一决定，后代学者公认他是商族历史发展进程中一个承前启后的关键人物。虽然尚甲威并不是商王朝的创建者，但是他开启了之后历代商王对于祖先宗教般的崇拜，这几乎成为商王朝留在中国历史上最鲜明的精神烙印。对更远的后世而言，祭祀的方式和内涵在不断变化，但家族伦理和尊重传统这两个数千年来影响中国人行为的价值尺度，正是从那时开始植根在了我们的文化深处。尚甲威是先商时期的著名领袖，也是商的历史从传说过渡到信史的界点人物。在他的带领下，以畜牧业和商贸为主的商族逐步走向强盛，也正是依靠这样的实力才能打赢与友谊部落的一战。而胜利又进一步确立了尚甲威在部族中的地位和商族在中原的地位。不过他知道自己真正的心事一直未能了结，那就是送父亲的魂灵安然升天。在商人的观念里，人死为鬼，会与祖先在天上相聚，但如果是非正常死亡，这类鬼魂因为有很强的怨气而能量巨大，俗称强死鬼。他们不甘心离开，会逗留在家的周围，给活着的人带来厄运。尚甲威相信死去的父亲王亥就徘徊在家门外，有时候他甚至能感觉到父亲的存在。是时候送父亲的鬼魂离开了， 有什么好的办法吗？他很自然地想到了祭祀，但必须是一次与此前不同的、更有能量的祭祀。祭祀源于对神灵的崇拜，是先民信仰的一种外化表达。10000多年前或者更早，中国北方的阴山先民已经通过岩画将自己虔诚的姿势连同情绪记录在这些可以经受岁月长久考验的石头上。雷鸣、日食、风暴、冰雪、彩虹、流星，在另一个无尽的时空里轮番上演，显示出种种隐秘而强大的力量。相较之下，人类弱小无比。因为弱小，不仅仅天上的日月星辰，连同地上的山川草木、走兽飞禽，在他们看来都各具神性。出于强烈的敬畏之心，最早的自然崇拜产生了。尤其是朝升西落的太阳，仿佛拥有永恒的生命和无穷的能量，最能激发起人膜拜的冲动。而所有的内心向往，总是要转化成神灵可以感知的行为和表达，于是就诞生了仪式。之后到来的农业文明引发了人们对世界的全新认知。同样的，农耕如同另一场盛典，注视着种子被播撒进大地，看到种子打破黑暗束缚，带来不可思议的气象万千的生命形态时，人们会感受到种植本身仿佛就是在揭示一种生生不息的神力。为了避免这一神奇的力量枯竭，人们发明了各种仪式进行能量补充。祭祀变得越来越复杂，而核心就是祭祀者通过向神献礼来换取神的恩赐与帮助。在上甲威之前，中国人的崇拜对象以自然神为主，并演化出了不同的祭祀方式。天神在上，非凡柴不足以达之，这是从生火时袅袅上升的烟柱获得启发，采用焚烧的方式向神发出信号。地势在下，非一埋不足以达之，在先民眼里，地神在下面，需要把祭品埋进土里，他们才能收到。在距今6000多年前的仰韶文化半坡遗址，我们就可以看到先民祭祀时留下的痕迹。在距今约5000多年的红山文化牛河梁遗址，我们发现了专门用来祭祀的庙、坛、冢等建筑。那些位于山梁上的圆形基石冢，很容易让人联想起后世祭天的圆丘或天坛。在山巅祭天的形式自古就有，在古人眼里，山越高离天就越近。可以猜想，先民们曾一度幻想登上高峰去接近神，而后他们在大地上找到了同样神圣的仪式。巫师出现了，他们被认为具有灵魂出窍的能力，可以通过精神之旅上达天国，与神晤面。与以往祭祀自然神不同，这一次上甲威祭祀的对象是自己的父亲。这是我们已知的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上甲威决心创制一套全然不同的祭祀方法，既能代表全权的诚意， 又能从此送别父亲的鬼魂。就这样，一群戴着特殊面具的通灵巫师在上甲威的召集下进入了他家宽大的庭院。一支远古流传下来的驱赶野兽的舞蹈经由上甲威改造，被赋予新的含义。据说那些非正常死亡之鬼特别喜欢待在门、窗、井、灶等地方。于是上甲威让巫师们拿着法器跳起舞蹈，在门、窗、井、灶以及中六，也就是家的最中央，逐一驱赶并祭拜。这便是商武祀之礼，典籍中记载的商族历史上最早的一次对祖先的祭祀。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汇聚全球青年华人画家，手绘千幅匠心画作，数字技术探索全新视觉，创意表达中国精神。纪录片《中国》第三季，以中国风格讲中国故事。
1: 后世把商和五四分开，形成了两类疑点。商成了之后中国多地广为流传的挪礼的源头，人们以此驱鬼逐疫，迎祥纳福。五四则演变为对户神、灶神、门神、井神和中六神五种家神的祭祀，为死者安魂，为活人祈福，这是尚甲威创制商五四的本意。但尚甲威对商人乃至对历史产生的影响远远超过了仪式本身，他开创的祭祀祖先的礼成为日后商人所创商朝的国家制度，也成为商代社会的核心意识形态。祭祖作为中国人格外重视的文化传统，其后历经诸多变迁，但精神实质始终如初。自然尚甲威本人也享受到了子孙绵绵不断的祭祀，配享最尊隆的祭祀典礼的祖先，往往都是族人心目中以劳定国、能御大灾、能撼大四患的英雄。与尚甲威享受同等祭祀规格的还有商朝的开国之王汤。在尚甲威时期过去几十年后，商人的第十五任领袖汤打败夏朝，建立商朝，称商王。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王朝更迭。自此起源于黄河流域的商不再是那个四处迁徙的部族，而是一个逐渐将版图扩展到辽阔中原的王朝，成为了天下共主。对于汤来说，祭祀是国之大事，这不仅关乎信仰，更涉及到国家根本。他相信神灵不仅能庇护王室，还能保佑国家的繁荣昌盛。后代史书在总结商取代夏的主要原因时，将其归结为一句话：汤行仁义，敬鬼神，天下皆一心归之。敬鬼神的商王汤几乎每一天都离不开祭祀。鬼神在当时的文化语境下即指祖先神。商代的神灵系统有两大部分，一为天神和地势构成的自然神，二为祖先神。在他们之上是最高神天地。自然神就像是天地的臣子，祖先神则是凡人与天地联系的媒介。商人认为，那些为族群发展立下卓绝功绩的祖先死后都会聚集在天地身边，这便是祖先神。祖先神内部又分不同的等级，商王的祖先地位最高，离天地最近，其他人的祖先要觐见天地需要有商王祖先的引荐。面对神，人更多的是畏，因为神可能会降罪，但面对祖宗，因为有血缘与亲情相连，情感上更多的是敬。拜托祖先在另外一个世界代表子孙向神祇请求庇护，似乎比直接向神祈求更为婉转轻松。敬天与法祖自远古起就是中国思想的重要部分，而在商代法祖发展成了更显性的文化。对祖先神的祭祀频率以及重视程度 超过了对自然神的祭祀。一种被称为冠礼的仪式，就是为祭祀祖先神而创立的。冠礼时洒在地上的液体叫玉畅，是一种气味浓郁香醇的酒。在商人的信仰体系里，天神在上，地势在下，祖先神即人鬼在中间。玉畅芬芳，其气从乎阳而上升，其质达乎阴而下润。商汤相信，上升的酒气和渗透到土里的酒水能够融通天和地，这样的融通寄托了他对祖先神的期待。而祭祖时将美酒洒向大地的做法，中国人一直沿用至今。无论祭祀程序如何变化，都少不了祭器和祭品。在商人看来，祖先神在另外一个世界里生活，同样需要吃饭，祭祀就像是邀请先祖享用的一场宴饮。祭器也是礼器，除了用来盛放祭品，也有着通神的功能。以为酒食，以享为祀，祭器的精巧和祭品的品质代表着祭祀者的诚心。商代最常见的祭品有取粮食之精华的酒，还有以牛羊猪等动物为主体的牺牲。一些重要的祭祀场合，牺牲的数量可达上百，或肢解，或对剖，或断手，或火烧，或陈核，或暴晒，祭的手段流程繁多，甚至连颜色也有讲究。商人上白，最好的牺牲是全身纯白色的。但如果这样，神还是不能满意，那可能就需要更为尊贵的祭品，甚至是商王本人。传说商朝建立之初，发生了一次长达五年的大旱，民生维艰。汤不由得反躬自省，是不是因为灭夏的连年征战，才引来天地的愤怒？多次祭祀未果后，汤决定以自己作为祭品，向神请罪。他沐浴净身，剪掉头发和指甲，身穿粗布白衣，走上了堆着干柴的祭台。他向上天言道：若是我一人的过错，那就罪不及万夫；若是万夫有罪，那责任也都在我一人，不能因为我一人之失而伤及无辜的众生。或许是汤的行为感动了天地，在干柴点燃之际，竟然真的下起了大雨。最早记录商汤祈雨的文献《汤说》已经佚失，墨子兼爱的引文保存了这个故事。在墨子看来，商汤作为一国之君，甘愿牺牲，这种大无畏的爱民精神，正是他要向当时的君主宣扬的。

0: 如果我们从祭祀本身解读，或许还能看见商汤作为一个君王对于天、对于祖先的敬畏之心。这种敬畏也为后世所追随。而如果我们从另一个角度观察，在宣扬君权神授的商代社会，商王正是通过对祭祀权的控制，实现了对神权的垄断，以此体现王权的至尊。随着祖先神的分量越来越重，后来的商王几乎不再直接祭祀天地。与此同时，中国古代极为尊耀的建筑宗庙开始登场。商王在紧挨着王宫的位置设立了宗庙，后世更是把宗庙当作都城的中心。兴建国都时，首先要考虑的就是宗庙。《左传》记载，有宗庙先君之主曰都，无曰邑。也就是说，一座城如果没有宗庙，就不能称之为都城，只能叫城邑。宗庙祭祖，此后延续了中国的整个帝王时代。这一制度对国家治理的意义，正如儒家经典《论语》中所表述的那样：“慎终追远，明德归后矣。”意思是，谨慎地对待父母的去世，追念久远的祖先，会培育出忠厚老实的百姓。在中国民间，后来则发展出家庙、宗祠等等，祭祖的传统广泛持久而深入人心，为我们继承至今。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AI 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当前温度27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45%，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45%。
1: A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儿子，你在干嘛呢？
3: 我在看沙子和汽车谁更快。
2: 傻孩子，肯定是汽车快了。
3: 我是说我手中沙漏里的沙子和那边路口的车流，谁会更快通过？
2: 那还是汽车呀，沙路口多窄呀，马路口可宽得很。
3: 哼，那可不一定，沙子可是排着队通过沙路口的，可规矩了。你再看那些车，乱挤乱插的。嗯，还有玩手机的，那两辆还碰上了。看吧，呵呵，我的沙漏已经走完了，那边路口的车还堵着呢。
4: 有序行车，提速生活。
5: 汇聚全球青年华人画家，手绘千幅匠心画作，数字技术探索全新视觉，创意表达中国精神。纪录片《中国》第三季，以中国风格讲中国故事。
6: 商王朝早期，商人主要经略有夏之居，统治中心在以郑州商城和洛阳偃师商城为核心的区域。很快，他们就把扩张的触角伸向四周，逐渐形成了一个点面结合、犬牙交错的疆域，辐射范围东到海带，西到关中，南到长江中游，北到河北北部。其中，中心区为商王直接管理的大邑商，外围是臣服于商的各个诸侯国。每一个诸侯国就像是王朝控制的据点，据点和据点之间还分布着一些不属于王朝的方国。因为不断扩张，以及方国立场的不稳定，商王朝与方国之间的战争几乎没有停止过。在西北方向，就有一个与商终身为敌的方国，羌。羌是商人对西部以畜牧业为主的族群的泛称，大约居住在今天陕西北部、山西西北部一带。他们经常与商人交战，一旦战败，大批俘虏就成为商人的奴隶。商人将奴隶中的一部分作为祭祀时供奉的牺牲，称之为人生。人生最早源于农业时代人们对地亩的崇拜。在许多民族的早期观念中，只有用人血祭祀土地才能使土地恢复地力。大约在公元前4000年到公元前2000年间，从印度河流域到地中海沿岸，都曾流行用人牲祭祀农神。新石器时代中晚期，中国的黄河和长江流域也发现有零星的疑似人祭行为。然而在商朝开国约100年后，人祭突然呈爆发式增长。究竟是什么推动了这样的祭祀文化？通过考古发现和研究，今天我们知道，率民以示神，先鬼而后礼，是商文化的重要标志。

0: 生。在弑神过程中，经过一番礼仪化的献祭后，因为神的享用，作为牺牲的动物也变得神圣。人们食用这些牺牲，或者将其埋葬，以此让自己或者埋葬地和这些被赋予神性之物发生接触，产生关系，从而与神连通。既然动物牺牲都能达到这种效果，那么如果以人为牺牲，是不是能更好地实现人与神的沟通？在这样的思维逻辑下，最顶级的人生当然就是商王本人，如同虔诚弑神的商汤那样，把自己献祭给天，以求免灾。但是把一族俘虏作为祭品，还可以满足商人的另一个心理，复仇。所以我们见到的商王使用人生祭祖，常常与战争有关，出征前祈求祖先庇佑，胜利后则以战利品俘虏作为祭品告慰祖先。由于战事频发，这样的祭祀方式几乎贯穿了整个商朝。更完整的来看，商人对祖先神的祭祀流程，应该是从祖先去世后的墓葬之礼就开始了。他们相信死亡并不是人的终点，而是另一段未知的生命形成的入口。为了表示怀缅和敬意，也为了让死去的先祖在另一个世界也能拥有舒适体面的生活，商王室推崇厚葬，在下葬逝者的同时埋下大量陪葬品。陪葬品大多是能体现逝者权利和身份的物品，也包括他们生前的心爱之物，有时还会专门制作一些承载纪念意义的器物，比如为陪葬而特制的青铜器。而每个人在世时的心中所爱，不仅仅有器物，还包括人，特别是逝者生前宠爱的那些人。就像商人认定人生是牺牲的最高级一样，随葬品里也有一个最高级，那就是人殉。人殉就是活人陪葬。人殉的历史很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经产生。商代的人殉和人祭一样普遍，并逐渐发展成一种制度。人殉数量的多寡通常与主人的身份地位成正比，少则一两句，多则上百句。与主要由俘虏构成的人牲不同，人殉的来源主要是逝者的近亲、近臣和近士，他们是死者生前最珍视的，所以陪葬时肢体总是保持完好，安置规整，有的还放有供他们使用的随葬品和葬具。他们或许并非都是被动而死，也有可能是出于忠诚的追随。用逝者生前挚爱的物和人殉葬，对商人来说既是一种致敬，也是与故去的祖先加强精神连接的渠道。以现代文明的理念，或许很难理解以人献祭的古老仪式，但那个时代的人有那个时代的生死观和价值观。在他们看来，生和死是连续的，如同一粒种子被埋进土里，必须经历死亡的状态才能发芽、开花、结果。 没有死亡、黑暗与痛苦，就不可能有生命。而献祭的本质，就是为了获取新的生命力量。就在商王朝将祖先崇拜推向极致时，距离商王畿约1000公里外的中国西南，正在以另一种祭祀方式达成信仰。那是被后世称为天府之国的成都平原，因为有秦岭、大巴山的相隔，那片土地上形成了自成一体的文化面貌。那里不是商的诸侯国，也不在殷商政治的辐射圈，而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区域文明中心，并具备了早期国家的形态。它的文化源流最早可追溯到新石器时代晚期，最晚则持续到西周末年甚至春秋早期。考古学家用三星堆金沙文化为它命名。有一种观点认为，经历了漫长的蛰伏期后，这一远古文明之所以在商代晚期突然走向巅峰，可能与他们掌握了先进的冶金技术有很大关系。在这一时期，成都平原上的人学会了用泛铸法和铜锡铅合金技术来铸造大大小小各式各样的青铜器。从工艺上看，这些青铜器无疑深受商文化的影响，而且一直与中原地区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但从形制上，这里的人们却独创了一套与中原文化截然不同的、满载故事感和想象力的器物。除了青铜器，这里还有许多造型独特的金器。当我们与这些独一无二的金饰之作重逢时，也注意到这些器物的功能有一个共同的指向：祭祀。当商朝已经转成祖先祭祀为主时，这里还停留在对自然神的崇拜。与北方祭祀场里的人参不同，这里更流行用器物作为祭品，尤其是各种奇特而精美的青铜器。在一场场典礼结束后，他们将首先经过烈火的洗礼，然后再被砸烂，最后被推入坑中掩埋。这种处置意味着，这是一个由神权主导的社会，贵重的器物都用于宗教活动，而不是生活实用器，或者用于体现身份等级的差异。对这些要敬献给神的祭品，人们用尽巧思、时间、心血和财富，不遗余力。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汇聚全球青年华人画家，手绘千幅匠心画作。数字技术探索全新视觉，创意表达中国精神。纪录片《中国》第三季，以中国风格讲中国故事。
1: 这是一棵巨大的青铜树，由底座、树和龙三部分构成。底座呈三足支撑的穹隆形，犹如一座神山，上面注释有象征太阳的 O 形纹与云气纹。神山之巅，青铜树傲然挺立，树干分为三层，每层向三个方向分别伸出三根树枝，末端是含苞待放的花蕾或是果实，一仰一垂，上面站着一只栩栩如生的鸟。树的一侧，一条铜龙沿树逶迤而下，营造了一种莫可名状的神秘氛围。三千多年前的三星堆人，为何要铸造这样一件青铜器？或许和更遥远的神话有关。在中国古代，巨木和高山一样，被认为是通天之路。在完成某一次祭祀后，这棵青铜树被埋入了器物坑。只是，在它沉睡地下三千多年后，终于重见天日的那一刻，

没有人知道这是一棵树。呈现在考古学家眼前的是一堆残片，有2479片之多。之后，文物修复专家历时10年，把全部碎片拼接到一起，它才恢复了树的模样，高达3.96米。虽然顶部还缺一块，却足以震撼人心。我们期待着有一天，三星堆金沙文化背后隐藏的历史，也能像这棵树一样，向世人显露真容。迄今我们还无从准确地知道，创造了这一璀璨文化的先民是什么样的人，但可以想象，他们一定是浪漫、智慧而又虔诚的。他们通过一件件深埋在地下的形象夸张、前所未见的青铜器，向我们拼出了一个以祭祀为核心特征的神权古国。他们甚至把自己庄重的表情和姿态也凝固在了这些器物上。和千里之外的商朝一样，他们借助频繁而盛大的祭祀活动，保证了国家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吸引了四面八方的人、物和技术。这里不见中原地区常见的鼎、爵等礼器，却出现了西方文化元素里多见的黄金与权杖。如果我们将视线拉远一点，再把焦点对准三星堆金沙文化所处的位置，一切似乎都不难解释。这里恰好处于欧亚草原文化与中原文化交界的半月形文化传播带上，这使得它兼具东西方的文化特征。如果说远处的殷商是一条大河，那三星堆金沙文化就像是一条尚未与它汇合的支流。他以自己的祭祀方式所表达的信仰，以及由此形成的精神世界，显然迥异于当时在商王朝普遍并行的墓葬文化与祭祀文化。而支流最终也将汇入大时代的洪流。再过1000多年，中原文化与楚文化将由长江中游进入这一区域，并深刻推动当地的社会变革。青铜制品的主要功能将从祭祀用品转为丧葬用品，墓葬也开始分级。成都平原将正式进入周文化影响下的华夏文明的范畴。当然，这一切还需等待历史的进程。而3000多年前，当三星堆金沙文化还在成都平原持续闪耀时，北方的商朝迎来了王朝的尾声。商代晚期祭祀愈演愈烈，不仅名目类别繁多，使用祭品和祭器的规模也远超从前，场景极尽奢华。原因是祭祀已经成为整个王朝的精神支柱。那些在商族发展历史中做出了杰出贡献的先王，比如上甲威、商汤、武丁等，从仪典规模到祭品都格外隆重精心。而对那些表现一般的先王，尤其是对那些即位不合法的旁系先王，商人只给予一般的祭祀。有观点认为，商代对祖先进行区别对待的祭祀，构成了中国古代一个基本政治制度——宗法制的基础。宗法制就是以血统的远近规定宗族成员的继承秩序和拥有的不同权利。我们无法确定商代是否已有嫡庶之分，但重直系轻旁系的祭祀规格
确乎已有宗法的迹象。周祭制度的创立，让祖先神的地位进一步得到提升。早期卜辞中，我们可以看到地掌管着风雨、年成、成邑、战争及王的福祸等内容，全能具体而明确。地就是当时的最高神天地。然而到了商朝末年，此类真问或祈请已经淡出，商王的祖先神接替了地的职能，掌管一切，逐渐成为晚商社会的最高神，呈现出地祖合一的趋势。地曾经代表着至高无上的天，商人对地的态度也就是对天的态度。地祖合一意味着信仰系统的倾斜，也意味着商王对天的敬畏之心正在消弭，而精神世界的变化终将外化为世道时局的变化。当天不再是曾经的那个天，商王朝的历史也随着天的滑落一同降下了帷幕。有人说历史是一个不断毁灭的进程，每前进一步都意味着毁灭逝去的东西，但或许历史更是一个创造、选择、阳气、再创造的更替进程。之后取商而代之的周王朝重新树立起对天的敬畏，并把天命作为政权合法化的根基。一个被鬼神统治的世界从此被打破，天的意义被重新解释，它既是一种超越性的力量，也是惩恶扬善的道德性主宰。周王朝一改殷商时期杀戮嗜血的祭祀传统，基本废弃了人牲和墓葬中的人殉，甚至还禁止在书面文献中提及这些习俗，以便使其彻底断流。兴起于商的祭祀文化经由周的改造后成为周代礼制的重要构成。从此一切礼仪不再仅仅为了取悦神明和祖灵，而是具有了庄严的道德意义。这是3000多年前中华文明的一次自我否定与重生。新的文明会创建新的秩序，但每一段历史也都会沉淀出不朽的价值。祖先成为了中国人永远的精神寄托，慎终追远的理念融入了每个中国人的家庭和生活。数千年来，无论祭祀方式如何变化，无论走到天涯海角，我们对祖先的敬爱和供奉从未停止过，那是对生命延续的盼望，对过往岁月的忆念。中国人相信血脉和亲情是天地间最恒久最珍贵的连接，只有将一代代的生命连接在一起，只有被纳入群体的长河，个体的生命才能获得超越。时至今日，在每一个合家团圆的节日，在一生的很多个重要时刻，我们都会告祭祖先并祈求福佑，或许依然还会向大地洒一杯酒，向苍天燃一炷香。

0: 今天的节目。17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日新又新，我赋予出生的尊严，不尽交融，我洞悉苏醒的意义，传唱万古，我润泽天地悠悠。现在我又成为你的使者，携手万邦，共赴星辰大海。
0: 欢迎来到一站到底，入围选手分别是旧手机、可乐罐、脏袜子、塑料袋，请听题，你们是什么垃圾？旧手机请回答。
3: 可回收垃圾。
0: 答对加10分。可乐罐呢？
4: 我干垃圾。
0: 答错了，罐罐，你应该是可回收垃圾，再见。那么你呢，脏袜子？
5: 我才是干垃圾。
0: 你很臭，可你答对了，加10分。接下来塑料袋，
3: 有害垃圾。
0: 错，你是干垃圾，再见塑料袋。朋友们请记住，垃圾1分，环境10分。
6: 说到生命，你会想到什么？它是你爱如生命一般的存在。
7: 妈妈，我的手被虫子给咬了。
8: 哟，怎么回事啊？
6: 它是你想要负责的宝贝。
8: 妈给挠挠啊。
6: 它是你的天使。
9: 妈妈，我没这么假，这么漂亮呢。
6: 它负责玩耍，你负责引导。育儿大师教你做个好家长。
10: 欢迎来到本期的育儿大师，让孩子爱上学习，只需要引发他们的兴趣。美国教师斯特纳夫人是一位儿童教育专家，她对儿童在文学、音乐、历史方面的教育都颇有建树。可是她的女儿却非常讨厌数学，这怎么办呢？斯特纳没有逼迫女儿背口诀，而是去请教一位教学经验丰富的数学教授。教授一针见血地指出了问题的症结：你喜好文学、音乐和历史，所以能够发掘其中的乐趣，并把这种乐趣带给女儿。但由于你不是很喜欢数学，因而也就不能发掘其中的乐趣，不能给女儿带去快乐，女儿也就不喜欢她。说完，教授教给了斯特纳一些教数学的方法。回家后，按照教授的指点，斯特纳把豆子和纽扣装入纸盒里，然后母女俩各抓出一把，数数看谁的多。在吃葡萄等水果时，斯特纳也不忘让女儿数数水果的种子。女儿最喜欢玩掷骰子的游戏，最开始是用2个骰子，掷出后如果出现4和5，就把4和5加起来得9分，加对了就能够再玩一次，玩3次以后计算一下总和定胜负。但每次玩这种游戏不超过1刻钟，玩2、3周后就增加骰子的数量，改为3个、4个，最后达到6个。为了让女儿学会在实际中运用知识，斯特纳经常和女儿做模仿买卖的游戏。母亲扮顾客，到女儿的商店去买各种商品，女儿扮售货员，她根据顾客所买的东西按价格表进行运算，并找对方零钱。通过不断训练，女儿最终对于数学产生了兴趣。兴趣是最好的老师，逼迫孩子学习不如先培养他的兴趣。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科学家爱因斯坦也说过，兴趣是最好的老师。人一旦对某种东西有了浓厚兴趣，就会激发他对该东西的强烈追求，并对此不懈探索。兴趣是人认识某种事物或从事某种活动的心理倾向，对我们来说它不只是爱好而已。如果我们能正确发现兴趣并引导和培养，内在动力加上后天努力，最终都会结出香甜硕果。兴趣于孩子而言，更多的是灯塔和路标的作用。兴趣是通往成功的阶梯，找到自己的兴趣所在，就相当于找到了那把隐藏的梯子，找到了奔向自己未来的转折点。爱迪生就是个很好的例子，他从小就对很多事物感到好奇，而且非常喜欢去尝试新事物，直到自己明白其中深刻的道理。长大后，爱迪生根据自己的兴趣专心研究和探索，发明了很多东西，最常见的就是我们现在用的电灯。试想，如果爱迪生没有坚持自己的兴趣，就不会有这么大的成就，更不会有后来为人类做出的

的伟大贡献。兴趣是成功的萌芽，给了人成功的可能性和希望，促使人不断发展。小编希望父母都能给孩子一个机会培养兴趣，也给孩子的未来一个机会，也许他会创造一个不一样的未来。家庭是复印机，父母是原件，孩子是复印件。如果复印件出了问题，那么我们一定要回溯到原件上去找问题。教书的是老师，但育人的一定是父母。父母的素质决定孩子的一生。每一个孩子都是一个特殊的个体，都有自己独特的要素。家长最需要做的是让孩子有一个强健的身体，有一种极强的学习能力和成为大人物的强烈愿望。有了这三点，天赋普通的孩子也会成为一个成功者。

家长在教育孩子的过程中，原则和规矩方面做得并不好。有些父母把孩子保护得太好，现在很多孩子成长中没有规矩。没规矩不成才，没有原则的父母教育出没原则的孩子，并且失去孩子对他们的尊重。孩子需要原则，这让他们的成长有了土壤。没原则的孩子则会经常碰壁，安全感丧失，从而失去进取心。原则和规矩必须基于正确的价值观，否则就会和大众形成对抗，被排斥。在原则和规矩后，必须给孩子留下放飞的空间。对于鸟来说，规矩不是把翅膀剪掉，而是飞行的方向。大部分家长倡导鼓励教育，鼓励教育非常重要，但鼓励教育不能陷入误区。鼓励教育不是不惩罚、不批评孩子，而是带有建设性的批判，让孩子在失败和挫折面前不害怕。有的家长是对过程进行鼓励，有的家长呢却是对结果进行鼓励。教育的不同鼓励方式培养出了不一样的人才。老师不能只表扬学习排名前几名的学生，让中等和后进的学生得不到鼓励。事实上，如果一个学生从20分到40分，进步是很大的，却很少得到表扬。美国有一位非裔女教师，在贫民区的学校做老师，但是她的学生却纷纷进入了美国的名牌大学。大家好奇她是怎么做到的，她讲了一个故事，让很多人很感动。这位女教师班上的一位学生20道数学题只做对了2道，女教师给她加了2分，画了一个笑脸。学生找到老师，问老师是不是在侮辱自己。当然不是侮辱你，你做对了2道题，总比1道都没做好。我希望你下次做对4道题，这样我给你画2个笑脸。受到鼓励的这位后进生，后来通过努力成了全班数学最好的学生，并考入了美国名校。鼓励教育最重要的使用是在孩子挫折和失败的时候。鼓励教育不是掩盖孩子的缺点，而是正视自己的不足并且努力。鼓励重在过程，是对孩子付出的努力给予承认，而表扬只认结果，这是两者最大的不同。父母要帮孩子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如果从孩子出生到8岁，家长每天跟孩子一起进行半小时阅读，8岁以后，这样的孩子今后发展就不需要家长操心了。重复成习惯，习惯成自然，自然成个性，个性成命运。

0: 说到生命，你会想到什么？它是你爱如生命一般的存在。
1: 妈，我的手被虫子给咬了。
2: 哟，怎么回事啊？
0: 它是你想要负责的宝贝。
2: 妈给挠挠啊。
0: 它是你的天使。
3: 妈妈，我没这么讲，我的爸爸呢？
0: 它负责玩耍，你负责引导。幼儿大师，教你做个好家长。
4: 父母们应帮助孩子建立梦想，而不是强制兴趣。梦想是孩子一生发展的动力。

力是对未知世界的向往，对生命极限的超越。最高分数名牌大学只是奋斗目标。从孩子的兴趣爱好出发，让孩子自己做出决定，学习内心真正热爱的东西，能够预见未来而牺牲眼前的乐趣，充满好奇热情探索未知世界。建议家长和孩子分享有质量的时间，跟孩子在一起时对他们进行心情教育、性情教育，塑造他们健康快乐的个性、积极向上的态度、宽阔的胸怀以及坚韧不拔的精神，打开更为广阔的思想天空，让孩子获得自我心情教育的能力，培养更加完善的可持续发展的人。在养成九大素质，分别是真诚高尚的人格、开朗豁达的个性、勤奋向上的态度、独立勇敢的精神、敢于吃苦的习惯、不怕失败的心理、善于交流的能力、宽容大度的处事、终身依赖的技能。美国对于孩子的研究成功具有七大要素：坚毅、自控、合群、热情、感恩、乐观、好奇。向着长期的目标坚持自己的激情，即便历经失败依然能够坚持不懈地努力下去，这种品质就叫做坚毅。意志力具体体现在对于自身的控制能力上，有自控能力的孩子未来容易取得成功。做一个完善的人，需要培养个人责任感、家庭责任感、社会责任感和历史责任感。学校应探索核心价值观的可操作体系，需要培养智商，包括学习能力、考试能力、研究能力、情商、被人信任、善于分享、乐于助人、逆商、面对困难、挫折、失败等的抗打击能力和自我鼓励能力。父母做到真爱不是溺爱，尊敬不是害怕，规矩不是打骂，鼓励不是讽刺。家长到底如何培养孩子的学习兴趣呢？相信这个长久存在的问题困扰着无数的家长，让无数的家长朋友操碎了心，用尽了各种办法来帮助培养孩子的学习兴趣，但效果如何呢？首先，我们要明白，学习对于绝大部分孩子来说不是一件轻松有趣儿的事儿，因为学习会占用孩子玩耍的时间，让玩的时间减少，这会让孩子从心里产生反感。而且如果孩子的学习成绩本身不太好的情况下，会有很多的知识点没能掌握，学习的时候会无比的煎熬。所以在这样的心理驱使下，孩子会对学习产生厌恶，从而无法培养孩子的学习兴趣。其次，缺乏有效的时间管理方法。关于这一点，是需要家长来协助孩子制定一个有效的时间管理方法。比如每天放学回家后，要给孩子约定好学习时间，在约定的时间内要让孩子能完成当天的作业和课外学习，并且要给孩子留出来玩耍的时间，这样才能培养孩子的时间观念，形成自己的学习规律。最后，家长要非常的了解自己的孩子，有针对性的引导孩子。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性格，更会有自己的兴趣点。我们作为家长，要清楚地知道孩子的兴趣点所在，然后重点培养孩子的兴趣特长，不要因为孩子的兴趣点和学习没有关系，就不重视或者打击孩子，那样只会让孩子更加叛逆。幼儿的兴趣不是天生的，是在一定条件和影响下产生变化的。正确引导幼儿的兴趣方向，

0: 心理学研究表明，3到6岁的幼儿往往以无意为主，注意不稳定，并随着情感进行。只有当幼儿对活动产生浓厚兴趣，大脑产生兴奋状态的时候，幼儿才能全身心积极主动地参与活动。对教师来说，必须要有强烈的兴趣意识，掌握孩子们的喜好和相应的技巧，因地制宜，因情制宜，因人制宜，借助语言、环境或凭借物体营造游戏氛围，着重观察分析幼儿情感态度、行为表现，看他们是否进入跃跃欲试的状态，产生想玩的愿望，这样幼儿就可以按老师的要求进行活动了，达到学习的目的。教育的关键情绪化、情境化是幼儿典型的年龄特征。在教育过程中，教师要年轻自己，扮演个大孩子，说话、穿着、语言都要和幼儿融合一体，让孩子容易亲近你。比如在教学中注意用愉快、欢乐的情绪、生动形象的语言和对所教内容的喜爱之情来感染、影响幼儿，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鼓励孩子多动手，在我们周围的生活中经常会看到，有些孩子喜欢拆这拆那，碰到这种情况，老师首先不应该立即加以制止，这是一种积极的探索愿望，老师要加以引导，要向孩子说明哪些东西可以拆，哪些东西不能拆，同时要给孩子提供一些可拆装的东西，孩子在动手的过程中引导他思考为什么，进一步激发他的学习兴趣。除了让孩子拆装一些东西外，还可以让孩子动手进行一些小制作，如运用橡皮泥制作面条等，纸张制作一些飞机等，这些活动对培养孩子的学习兴趣是最有收益的。孩子通过制作的整个过程，发展了注意力、动手能力和克服困难的能力，同时获得了成功的喜悦和美的感受。幼儿的知识经验丰富，他们的兴趣就越广泛，因此在日常生活中十分注意扩大幼儿的知识面，丰富幼儿的知识经验。如天下雨了，我让幼儿观察雨中的房屋、树木、操场，倾听雨声，讲讲怎么会下雨，雨点落下的声音是怎样的。阴天，我让幼儿看看天空的颜色，想想太阳到哪儿去了。晴天，我又让幼儿看看天值的云彩，说说太阳照在自己身上的感觉怎样。这类活动能激起孩子对自然现象浓浓的探索兴趣，同时对幼儿提出各种问题给予积极的回答，努力保护满足幼儿的好奇心，使用他们的兴趣广泛。不少家长把兴趣和爱好两个观念概念等同起来，发现孩子爱好某一件事物时，就认为他对其产生了兴趣。总之，家长要带着爱，用心去关注我们的孩子，用鼓励的眼光、和蔼的微笑、温柔的语言引导孩子去动手动脑，耐心倾听，努力理解幼儿的想法和感受，支持鼓励他们大胆探索和表达。本期的育儿大师就到这儿，我们下期见。
1: 做家长不慌张，育儿大师陪你同行，下期再见。

0: 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森林是地球的氧气制造厂，是粉尘过滤器，是天然的蓄水库，是空气的调节器，每一片森林都需要我们倍加珍惜。在林区有哪些事项不能做，又该如何预防森林火灾呢？开垦整地，农事用火，焚烧秸秆使不得，森林防火靠大家。祭祀烧纸，烟花爆竹，别因星火引山火，星星火种不能留。爬山登高，林间漫步，小小烟蒂危害大，禁忌林区不吸烟。野外宿营，进山旅游，林区禁止烧烤，不带半点星火。杜绝森林火灾，保护绿色家园。如果遇到森林火灾，如何避险呢？发现自己处在森林火场中，我们要保持头脑清醒，并迅速向植被稀疏、地势平坦的地段或河流、沼泽、湖泊附近转移。同时，切勿盲目灭火，第一时间报警。12119是全国统一的森林防火报警电话。一旦发现火情，要在第一时间拨打，报告火灾发生地点、火势等情况。森林是地球之肺，火灾是森林的大敌。保护森林就是保护我们的绿色之肺，更是保护我们的健康生活空间。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人人树立森林防火意识，不要让人类的疏忽毁灭森林多年的成长，让我们共同维护美丽的家园。
2: 闲逛菜摊集市，挑选一日三餐，寻找勃勃生机。
3: 走遍林田荷塘，说着四信五味，讲述回味无穷。
2: 粗茶淡饭中的国医文化，与人为善，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
4: 与人为善和养生专家一起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各位好，我是您的居家养生伙伴郝帅，每天给您带来既方便又实用的健康生活饮食。除了赏花看花，还可以食花，这味觉加视觉双重享受，特别棒。那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个食花指南，错过之后还得再等一年啊。我们用有健脾功效的玫瑰花、茉莉花，那加上高颜值的洛神花，给大家来泡一杯适合女生喝的酸花茶。哎，那今天怎么来做这个又好喝又好看的酸花茶呢？那首先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养生搭档。
5: 童兆军，从事中医正骨指针法治疗临床与培训管理工作20余年，擅长常见的疼痛病症，尤其是对因脊椎等骨关节异位引起的各种并发症，如肩、颈、腰腿的各种痛症，大部分均有立竿见影的功效。
4: 好，那看看童老师带给大家一个什么样的三花茶的做法。
6: 打着追菜不去买菜，今天做一个三花茶。很多粉丝朋友都知道口臭啊、心烦意乱呀、还有睡不着觉什么的，就提醒你要养肝啦。养肝先要内调，你看这个墨红玫瑰、洛神花、茉莉花，再配上大枣、陈皮、茯苓，还有这个百合，泡完就花香四溢，唇齿留香，对女生也很友好。
5: 主要食材有玫瑰花、洛神花、茉莉花、茯苓、百合、红枣、陈皮。制作方法：首先，洛神花、茉莉花放入壶中加水煮沸；第二步，内胆中加入茯苓、百合、红枣、陈皮煮沸；第三步，在杯中放入玫瑰花，倒入煮好的茶水即可。
7: 哎，好在今天下午你喝这个有点浪费了
6: 啊。为啥？
7: 因为这个是更适合女孩子做下午茶喝，因为这些食材啊，是对我们的脾肾功能是特别好的。脾呢为后天之本，如果你要养肝，那我们先健脾。来，我们把它举起来。
6: 啊，太漂亮了，我天，一大朵玫瑰已经泡开了，尝一尝，有花香，还有淡淡的那个陈皮香，还是有那种芳香在，但是有一点点酸啊、下午茶喝一杯特别适合，所以说别光收藏了，赶紧今天下午就做。
4: 强烈推荐自己下午茶也可以做这样一个三花茶，健脾还养颜。 好了，这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

0: 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专家私房养生秘方，可以在抖音、微信视频号、微信公众号，还有小红书里来搜索与人为善，善是药膳的善，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1: 与人为善由 5G 智慧电台暖心出品，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关注与人为善抖音号和微信视频号。
2: 用清茶代替烟酒，用早睡代替晚休，
1: 养生不分年龄，不论对象，锁定养生课堂，我们与您共享
2: 最权威的养生秘诀，最常用的养生妙招。
3: 长途开车，追剧打牌，聚餐畅饮，那些坐立难安的内部烦恼是否在悄悄找上门？便血、突出、疼痛，是忍一忍过去了，还是身体发出了求救信号？如何从日常做起，告别内部困扰？邀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肛肠科李宇栋副主任医师跟您讲讲，小心内部困扰，告别肛肠烦恼。你看，我们有位听友啊，日常就比较劳累，自己的体重呢也偏重，旅途奔波，长时间的坐车，饮食上呢又比较辛辣刺激，痔疮引发大出血，被紧急送往医院。本来是个难言之隐吧，这下家人全都知道了。平时没太当回事的痔疮，怎么会引发这么严重的问题？
4: 我从三个方面吧，来谈一谈这位听众朋友遇到的问题。痔疮大出血实际上在我们临床中啊并不少见，
3: 不少见，
4: 我们经常能看到一些重度贫血的病人。我们做过体检，大部分人可能知道我们有一个指标叫血红蛋白。我们老的一些大夫呢容易把这个叫做血色素。血红蛋白正常值是多少呢？男性和女性略有不同，但是大概都在120到150之间
3: 啊，
4: 这是正常值。
3: 嗯，
4: 我们经常会遇到一些病人来的时候，就因为刚才您说的痔疮便血大出血，到多少呢？到50、60。
3: 哦，
4: 最低的我们还有在30以下的。这就相当于人体一半以上的这样一个
3: 血红蛋白都流失了，
4: 就被流失了。就被便血给出去了。这种情况是为什么呢？我们就要从痔疮这个病它的本质是什么来说去。我们说出血，痔疮都是内痔在出血。为什么它会这么严重的出血呢？内痔是什么？内痔是我们局部静脉出现了曲张，形成了曲张的静脉团块。然后它就鼓出来了，鼓出来之后会有两个症状，第一它破了之后容易出血，第二呢容易往下垂往下掉。所以痔疮还有另一个症状就是脱出。有肉球掉出来。我们说到便血的时候是什么呢？实际上是这个曲张的静脉团块破裂了。我们其实听众朋友们可能会见过有些人腿上
3: 有静脉曲张，
4: 有那种
3: 蚯蚓纹，
4: 对，一团一团的，青筋一样暴露出来的那种，一团一团的那种鼓出来的血管，这实际上就是我们局部的，我们痔疮就是内痔，就是我们局部的这样一个静脉曲张了。曲张了之后呢，它因为局部压力过高，或者因为大便干燥的刺激，或者就因为这个本身曲张太重了，您排便的时候又稍微使了点劲。然后呢它就破裂了。破裂了之后呢，有些病人就会出现喷射状的出血。最严重的就是这种喷射状的出血。它实际上是在什么？是在释放我们曲张静脉的这样一个压力。喷出来之后喷一段时间，有时候连续喷好几天。那你想想它肯定会出好多血。压力释放了之后，它局部可以进行自然的这样一个封口啊，愈合呀，等待下一次又把这个淤血积攒到更长的时间。积攒，重新积攒了一段时间之后，它就又会反复出现这样的大出血。这是我们 刚才您提的这个，
5: 嗯，
4: 为什么它能出这么多血呢？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静脉曲张导致的出血，它局部的淤血本来就很多，
5: 哦，
4: 破了

0: 之后，他只有把这些压力都释放结束之后，
1: 嗯，
0: 他才会停止
1: 啊，
0: 然后再进行下一个恶性循环。
1: 哦，那这个我们理解一下，是不是就跟那个高压锅的阀门一样？
0: 是的
1: 啊，积攒了一定程度的压力，它就必须喷涌而出。
0: 对，对，多的有喷射的，
1: 嗯，
0: 少的呢有滴下来的，反正每次量都不少。
1: 那患者可能会有两种倾向，一种是我反反复复我又好了，
0: 嗯，
1: 哎，我这次滴了之后它停了，
0: 对，
1: 嗯，我自己用哪儿药上了哪儿药，
0: 对，
1: 结束了，
0: 对，
1: 然后就不太当回事儿，直到
0: 贫血，整个人乏力啊，脸色苍白啊，
1: 嗯，
0: 到这个情况才会来。
1: 哦，那还有一种他可能比较紧张，
0: 对
1: 啊，那么他才能及时就诊。
0: 是的。
1: 那再有一个情况就是，这个听众是说他出现大出血之前他并没有觉得很疼啊。
0: 是的，
1: 很多人会认为说我痔疮要到手术指征就是应该我疼得受不了啊。
0: 对，这就是一个误区了。
1: 嗯，
0: 痔疮的首发症状就是出血
1: 啊，
0: 一般不是疼痛。
1: 嗯，
0: 而且在整个痔疮的发生发展一直到最后的这个过程中，什么时候会疼呢？
1: 嗯，
0: 出血出的不通畅，形成血栓了会疼
1: 啊。
0: 还有一个呢，就是它体积大到一定程度，
1: 嗯，
0: 拖出来之后回不去了，卡在那儿，会出现这种水肿、坏死、糜烂、血栓形成会痛
1: 啊。
0: 除此之外，整个痔疮进展的过程往往是以便血和脱出为主，
1: 嗯，
0: 一般不疼痛。
1: 哦，
0: 一般没有疼痛的，
1: 一般不疼痛。
0: 所以无痛性的出血，
1: 嗯，
0: 加上大量的出鲜血，
1: 嗯，
0: 这两个症状加起来就是我们痔疮的典型症状。
1: 哦，
0: 嗯，
1: 那这个时候您需要尽快就医。
0: 对，
1: 嗯，
0: 这里我们就要说到这个，那大出血了怎么治啊？刚才您也说了，
1: 啊，嗯，
0: 说我们自己用点药它有时候就不出了
1: 啊。嗯，
0: 那他是好了吗？
1: 对呀，
0: 哎，
1: 我还需要去看吗？
0: 哎，不是这样的啊。首先您会发现用药啊，它是有可能一次两次它就好了，它有两个表现。第一，它有可能发作的越来越频繁，
1: 嗯，
0: 出血量越来越多，
1: 嗯，
0: 这是加重了，
1: 嗯。
0: 另外呢，您还会发现上次用这药好使，
1: 嗯，
0: 后来呢你再用上这药它就不管用了，
1: 嗯，
0: 我们叫保守治疗，它慢慢就效果就不好了，
1: 嗯，
0: 哎，所以我建议您呢，如果出现了量比较多的出血，如果您本身出血比较少，有可能滴那么几滴，
1: 嗯，
0: 或者呢擦到手指上有一点血，
1: 嗯，
0: 这种情况呢您拿药维持一点问题都没有，
1: 哦，
0: 但如果您出现了喷射状的出血，
1: 嗯，
0: 每次排便那便池都红了，
1: 哦，
0: 而且一出出好几天，
1: 嗯，
0: 一礼拜它也不缓解，
1: 嗯，哎呀，
0: 这种情况呢一定要及时就诊，
1: 嗯，
0: 因为你如果不截断这个疾病的这个过程，
1: 嗯，
0: 它一定会让您导致贫血，
1: 嗯，
0: 而且告诉大家，
1: 嗯，
0: 早治好治，
1: 嗯，
0: 好治在哪呢，
1: 嗯，
0: 不用住院，我们现在有这样一个微创的这样一个注射的技术，
1: 哦，
0: 啊，打一针不用
1: 针，并不是手术，
0: 不是手术，注射就能解决，
1: 嗯，
0: 不用住院，
1: 嗯，
0: 不用麻醉，
1: 嗯，
0: 不疼，做完观察两小时回家。
1: 那是他注射了什么呢？
0: 他注射了一个这样一个能让局部，我们刚才说了，
1: 嗯，
0: 血管吗曲张了，
1: 嗯，
0: 我们把这个药物打到血管中和血管外的这样一个间隙里，
1: 嗯，
0: 能造成一个让这个痔疮萎缩硬化，它这个血管就闭上了，
1: 哦，
0: 瘪了，
1: 嗯，
0: 萎缩了这个痔疮，
1: 嗯，
0: 哎，这样的这种情况呢就能在早期的这个阶段
1: 嗯
0: 截断我们这样一个病情的进展，
1: 嗯，
0: 而如果您拖着拖着，
1: 嗯，
0: 又有出血，
1: 嗯，
0: 量很大，又有大块的这个痔核的脱出，
1: 嗯，
0: 您还又贫血了，那单纯注射效果就不好了，
1: 哦，
0: 就比你当时单纯就有一个便血，
1: 嗯，
0: 就不好治了，
1: 嗯，
0: 到时候可能就需要结扎呀，
1: 嗯，
0: 切除啊，这样一些真正的手术的方式，
1: 哦，
0: 那您也痛苦也不好治了，
1: 嗯，
0: 啊，我们呢也会给您做一个更加复杂的这样一个治疗方案，
1: 嗯，
0: 这种情况下实际上会增加治疗成本和痛苦程度，
1: 嗯，
0: 还不如当时犯的时候就来治呢，
1: 哦，
0: 嗯，
1: 早一点，
0: 是的，
1: 症状轻一点的时候您就早点 控制住它哈。
0: 是的，

0: 年轻时熬的夜，早给身体欠下债。
1: 天冷时吃的冰，别怪胃疼小妖精。
0: 再不养生就晚了。
1: 养生课堂，您身边的健康。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养生课堂，美好生活，健康与你同在。
1: 我们国家呀，发布过多个这个流行病学调查的数据，对于这个痔在人群中的发病率呢，其实是有这样一个明确的数据的。肛肠疾病在人群中的发病率大约是50%左右，
2: 50%，
1: 对，
2: 两个人里面就有一个。
1: 是的，其中痔占87%。
2: 嗯，
1: 啊，也就是说，绝大部分肛肠疾病的患者得的都是痔疮这个病。
2: 嗯，那除了痔疮之外还有什么呢？
1: 还有我们常见的疾病有，比如说我们肛裂，
2: 啊、哦，
1: 便秘，肛瘘，肛周脓肿，肛周湿疹，这些肛门直肠疾病。
2: 嗯，那所以痔疮哈，它是一种肛管疾病哈。
1: 对的。
2: 嗯
1: 啊，我们说痔疮啊，它是既长在肛门里头，也长在肛门外头。
2: 比较直观的感觉是它会有一些变形。
1: 是的。
2: 嗯。
1: 主要是三个症状，我们老百姓啊，可能最先出现的症状就是便血，或者我们叫啊大便的时候带血。还有呢，就是有时候会疼会坠啊，会有这些疼痛的不适感。然后呢，还有可能有肉球啊脱出来掉出来。还有一些病人呢，伴有局部潮湿瘙痒的感觉。这四个症状呢，大概就是痔疮最常见的症状了。
2: 嗯，这跟我们现在的这个生活习惯和工作习惯有关系吗？因为大家确实是久坐比较多。
1: 是的，
2: 啊，
1: 这个非常有关系。
2: 痔疮是做出来的，
1: 我们不能

0: 把痔疮归咎于单一的原因
1: 啊，
0: 它基本上啊和我们日常生活中啊这样几个习惯有关系。
1: 嗯，
0: 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饮食习惯。
1: 嗯
0: 啊，痔疮有可能不单单是做出来的，还有可能是吃出来的啊，比如说爱吃辣的呀，好喝点酒啊，包括我们平时吃的如果口味比较重比较油腻，甚至吃得过饱，都有可能导致痔疮的发生。
1: 吃得过饱为什么会导致痔疮呢？是会导致腹压的变化吗？
0: 不是，吃得过饱啊，它会导致消化呀，胃肠功能蠕动变慢，导致我们排便情况的不好啊，如果排便出现了异常，是特别容易引起痔疮的发作的。
1: 您刚才说的这些饮食习惯上的哈，它实际上都是会直接导致的是我们排便上的异常，
0: 对，
1: 便秘啊，
0: 对，
1: 而便秘，你久蹲或者久坐啊，在上厕所这个环节花的时间特别长，那么就有可能局部的压力过大了。
0: 对，但是我刚才提到的两种食物，比如说辛辣的食物，包括酒精的刺激，它们是直接能导致咱们局部的这样一个血管淤血，直接导致痔疮的产生的。
1: 那这个就要看量，对吧？我吃辣吃到什么程度？
0: 对，
1: 那否则
0: 量和频率
1: 啊，量和频率。
0: 对，
1: 那有一些爱吃辣的省份，无辣不欢的省份，那难道它发生痔疮的比例就会更高吗？
0: 是的。他的痔疮的发病率就会更高，甚至说他肛肠疾病的发病率就比其他省份要高得多。
1: 哦，那所以我们可以设想一下，有些省哈，湖南啊，四川啊，医院里肛肠科可能就是个大科。
0: 是的啊，他们这些省份的肛肠学科呢就会非常发达。
1: 哦，就是因为这个人数基数很大哈。
0: 是的。
1: 再一个就是不管你什么样的饮食习惯哈，而且有一些人是在人生的特殊时期哈，比如说怀孕哈，或者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哈，老年人都容易出现的这个便秘问题，持续一段时间之后可能会出现痔疮的发作。
0: 是的，痔疮啊对人群来说是有这个比较明显的这样一个选择性的，儿童发病就少一些。因为痔疮本身啊它是一种退行性病变。
1: 跟我们长皱纹一样，都是跟年龄有关系。
0: 对，看来您这个对这个非常了解。它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啊，你看那些女明星，她不管往脸上花多少钱，她上了岁数，她脸上的皮也往下松弛，也往下耷了。
1: 这个是地心引力导致的。
0: 是，就跟咱们痔疮似的。不管你怎么保养，或者说你平时这个身体素质比较好，随着年龄的增长，它就会往外凸，它就会鼓出来，它就会往下掉，会出现症状。所以呢，老年人发病率高。
1: 那痔疮是人类独有的吗？是我们直立行走和久坐，所带来的吗？其他的脊椎动物没有吗？
0: 是的，自从人类直立行走之后啊，才出现了痔疮这个病。
1: 就是因为这个部位会承压。
0: 它是人体。在进化过程中进化不完全的一种表现
1: 啊，
0: 比如说我们四肢着地的动物，像狗啊猫啊，它们是不得痔疮的。人类进化出来了直立行走，但是并没有把这个局部的这个血管进化出来静脉瓣，所以这个局部的血管它和人体其他地方的这个静脉啊解剖结构不一样。咱们人体其他地方的静脉啊，它有静脉瓣，它是一个单向的这样一个泵，单向的阀门，它把血回流了之后呢，它不容易在局部啊逆流回来，或者说不容易淤血。但咱们痔疮局部的这个静脉啊，没有这个结构，所以它就更容易淤血，更容易鼓出来，更容易出血，导致痔疮的发生。
1: 所以它的发病概率就更高了。
0: 是的。
1: 那么现在大家还是很注意如厕的卫生的哈，比如我们有湿厕纸啊，有这么的湿厕纸啊，大家会注意说我便后要注意清洁哈，甚至专门用这个湿厕纸去擦啊，这个会对预防痔疮有好的作用吗？
0: 现在啊，咱们老百姓啊 都特别注意咱们局部的这个清洁和保养。
1: 嗯
0: 啊，包括咱们市面上买的许多啊，什么消毒湿巾啊、卫生湿巾啊、湿厕纸啊，我在日常的生活中不建议大家使用。
1: 嗯，
0: 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啊，这个局部啊，
1: 嗯，
0: 实际上是有非常强大的这样一个清洁作用的，平时不需要咱们去特殊护理。如果咱们平时护理的过细，洗得太干净，反而会产生一些疾病，比如说皮肤病啊，咱们好多临床上我接诊到的，或者说咱们一线的肛肠科医生接诊到的肛门周围湿疹的病人，
1: 嗯，
0: 很多就是因为过度清洁，洗得太仔细，甚至是我们用一些湿厕纸啊、消毒湿巾啊、卫生湿巾用出来的。
1: 哦，因为我们知道湿疹，其他发生在身体其他部位的，它往往跟过度清洁有关系。
0: 是的，
1: 把那个皮肤表面的保护层给去除掉了。
0: 是的，所以咱们肛周啊，不需要过度清洁，咱们局部是需要清洁的，但是要注意三个方面
1: 啊、
0: 第一个方面呢，就是什么叫过度
1: 啊、
0: 不要过度，
1: 嗯，
0: 什么方法呢？首先我告诫大家，局部的清洁呀、既不能用力，也不能用任何媒介啊。什么意思呢？不要用手搓，不要用毛巾搓着洗，不要用任何沐浴露啊、肥皂啊这些化学的东西去刺激，冲洗一下就行了，不要搓着洗、避免破坏，就像您刚才说的、破坏咱们局部皮肤的这样一个保护层，
1: 不要过度清洁哈，这是特别要给大家强调的一点，也是很多人的一个误区了，因为追求干净是我们现代人的一个普遍的做法。
0: 是的，
1: 您在临床上也见到了因为过度清洁所导致的这个肛周的问题哈。
0: 对，
1: 但是痔疮有很多治疗的方法，其中会提到要温水坐浴，这个跟清洁和湿有冲突吗？
0: 这个没有冲突，这个是这样的。如果我们痔疮出现了肿痛、不适感啊，甚至脱出之后有了这种水肿啊、微微出血的这种表现，我们是可以自己在温水坐浴后，然后用一点外用药的，比如说药膏啊、栓剂啊，这个坐浴呢，是有这样的一些特点。第一，痔疮发作的那几天，坐浴，等症状缓解了好了，就不要坐浴了。第二呢，一定要用温水，就像我们刚才前面说的冲洗也要用温水或者凉水，不能用太热的水，我们建议在40度以内，比体温略高就可以了。我们平时的坐浴呢也是这个水温，40度左右，微微有点热就行了，一定不能用太热太烫的水。第三呢，就是坐浴完成了之后，我们局部还是喜欢干燥通风的所以坐浴完了之后局部不要湿着我们用干的厕纸卷纸、抽纸都可以，把局部呢擦干了或者蘸干了之后呢还要再晾几分钟，让局部彻底干燥之后整个过程才算结束
1: 所以这个部位它怕湿，
0: 喜欢干燥通风，它要闷热潮湿，一系列的毛病它就来了。
1: 因为它那个位置特别容易处在一个温热潮湿的环境里。
0: 是的，所以到夏天的时候呢，我们都建议，我们都教我们肛肠疾病的患者，我们在门诊教我们的患者，弄个小电扇，局部啊，没事啊，早晚啊，躺在床上的时候吹一吹，通风干燥。它会更加的舒适。
1: 这样啊，但是
2: 18点整，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节约粮食是美德，也是一种品质，更是一种责任。爱惜粮食，杜绝浪费，该怎么做呢？培养良好的饮食习惯，吃多少盛多少。在外点餐时，拒绝点餐攀比，吃多少点多少。如果实在吃不了，剩下的食物打包带走，做到人走桌清。在家庭餐桌上，科学合理搭配荤素比例，按需备餐，吃多少做多少。我们还要做到不偏食，不挑食，珍惜每一粒粮食。光盘行动是节约粮食的最好体现，做到每餐不浪费。下收正忙时，珍惜劳动成果，尊重劳动人民，为爱惜粮食贡献自己的力量。
4: 垃圾桶家族开饭了，太好了，我们的大餐来了。
5: 我们是垃圾桶家族四兄弟，
6: 个个都努力了，胃口好。
4: 你呢？唯一的缺点就是对食物很挑剔。
7: 我是可回收桶，废塑料、废纸、废旧衣物都先给我。
8: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饭剩菜、瓜皮果壳、鱼骨头。
9: 有害垃圾交给我，废弃有害电池、过期药品、废灯管、废油漆桶，统统归我。
10: 啊，都快抢光了！我是其他垃圾桶，污染纸张、烟头灰土、一次性餐具什么的都给我吧。
4: 你们四兄弟怎么都这么挑食啊？
7: 为了城市卫生，为了环境保护，
9: 为了资源利用。
10: 请大家理解和支持哦。
11: 你好，
12: 你好，你好
13: ，How's it going？
2: 与文化学者同行，品鉴美食文化，留住乡愁记忆，荟萃美食精华，传播美食文化，让生活更有味，丰富味蕾，尽在寻味。
1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米夏，跟您说说茶具。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饮食文化专家肖正刚先生，欢迎肖老师。
1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4: 这个茶具呢，是一个非常广义的概念。
15: 对，
14: 所有和喝茶相关的用具都可以叫茶具。
15: 对，
14: 所谓美食配美器，茶具也是非常重要的。茶具呢，一方面它有审美价值，我们可以把玩，可以观赏，另一方面呢，它还必须能够喝茶，有一定的实用性。
15: 对，它的原始功能主要就是实用性
14: 啊。很多朋友去喝功夫茶的时候看到哈，这茶盘上有各种各样的用具，有的我们真的叫不上名字。那今天呢，就给大家介绍介绍这些器物都是干嘛用的，它们都有什么样的名字。
15: 刚才那个主持人说了，有时候您比如说您到茶城或者是到那个茶楼去看啊，或者在影视剧里边看，哎呦，摆了一大片，好像有的跟喝茶有关，你比如茶壶、盖杯、茶碗有关，有些呢这瞧乱也不知道是干嘛的，
14: 茶宠。
15: 哎，对，
14: 和喝茶没什么关系哈。
15: 是，实际上咱们就说了，是牵涉到茶这个功能。它茶除了有一些解决你这个生理需要，也就是说渴这个，它还有一解决你视觉感官一种心理需求，也就是说艺术这个欣赏这种功能，是吧？还有的就是呢食用功能，就是茶沏茶本身在过程中它需要用的工具的食用功能。
14: 嗯，
15: 咱刚才说了储茶罐，储茶罐谁都有，家里那个
14: 茶叶罐呗。
15: 茶叶罐，你看茶叶罐也有一个过程，最早先的茶叶罐是吧，是瓷的，后来呢就是用那个金属。
14: 嗯，
15: 用什么金属你知道吗？用锡，金银铜铁锡的锡。
14: 锡罐。
15: 哎，锡罐，锡罐好在哪儿呢？第一啊，它很紧密。
14: 嗯，
15: 它不像这个铁那样有时候它有漏缝啊。第二呢，它相对来说啊制作比较容易。
14: 哦，
15: 它不需要高温冶炼。
14: 嗯
15: 啊，几百度这个锡就化了，然后你就可以给它铸造出来，人工再去捶打
14: 啊，
15: 给它做成各种各样的形状。
14: 您说这个用锡罐是在什么时候啊？
15: 这锡罐可以说啊在清代以前都用锡罐。
14: 哦，
15: 哎，就讲究的都用锡罐。
14: 嗯，
15: 特别是那卖茶的那茶，卖茶的那茶行，它都是用锡罐，或者是什么呢？外边啊是木头，里边用锡篱笗。
14: 哦，
15: 就是它里边挂一层锡，这锡呢又防潮，同时又隔味儿，
14: 比较稳定。
15: 它本身还没有毒
14: 哦，
15: 还不像铜铅那样它有毒，所以呢，它讲究的是用这个。直到今天，你看马来一带。有的人去新马泰啊，游完了以后带回这个一个小罐送人，那是什么？那就是茶叶罐
14: 哦。
15: 所以你这是储茶罐啊。但是现在呢，最常用的就是买茶时候人给你带的那个免费赠送的一个铁罐啊，马口铁铁罐，或者说呢，甚至有的呢，就是一个纸的，是吧？里边有那个铝膜那样包装也行。不管怎么着，它都起的一个储存这么一个作用，是吧？这个就是储茶罐。
14: 储茶罐，
15: 还有一些讲究的。你比如说呢，用玻璃的，纯玻璃的，纯玻璃有一最大的好处，你能直接看见茶叶，特别是你切一些干花茶，是吧？你可以直接看见这茶花的这个颜色呀、
14: 样态、
15: 样态，或者说这好的绿茶，你也能看见啊，它的颜色什么的，这是储茶罐。第二个呢，就是什么呢？咱们有的家里用，有的家里不用，叫茶则。
14: 哎，这茶则是什么呢？
15: 这则就是规则的则。说茶则之前呢，咱们再说一个，还有一个东西叫茶勺。
14: 哎，这茶则和茶勺有什么不一样吗？
15: 这是一对兄弟。
14: 嗯，
15: 你看啊，这个茶叶放到罐里头，你怎么给它取出来呀？是吧？
14: 很多朋友说用手抓呗。
15: 哎、对，我有时候也用手抓。当然是有的可以，但是夏天您比如说手一手汗
14: 啊，
15: 或者说您刚洗完手这手湿，您抓茶叶都是沾一手。
14: 对，
15: 另外也串味儿，
14: 不雅。
15: 哎，你特别是当着客人，你好家伙抄扇子了，这
14: 不好意思下手了哈。
15: 对，这个也不行，
14: 看着不合适。
15: 那怎么办呢？哎，那咱们用一个勺，用勺您把勺给蒯出来的茶叶放到哪儿了？您用勺轻轻地取出茶叶，您放到哪儿了？哎，您放到一个扁的、略带窝的这么一个小的容器里。这个容器就叫做茶则。
14: 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想起那个东西什么样吗？有点像勺，但前面啊有点像一个方的那个铁锨一样，比那个起墙再高一点儿。哎，就是那么个东西哈。
15: 对，茶则有各种方法，各种材质做的，有竹子的，是吧？有那个木头的，还有金属的，有瓷的，玻璃的啊。但是一般最常用的，用那个竹木的比较多一点。
14: 对，
15: 因为它不磕碰你的瓷器。
14: 嗯，
15: 咱们就说了，为什么不磕碰呢？因为你这个东西将来就要把这个入到那个茶壶里边。
14: 对，
15: 如果你本身是一铁家伙，那么咣一下把您心爱的瓷壶或者是这个紫砂壶给碰了口，
14: 给脆了，
15: 崩了，你这就不行了。
14: 您别喝了。
15: 对，
14: 嗯，
15: 这茶则呢，有的地方也叫茶盒，荷、
14: 嗯、
15: 叶那盒，它您看挺形象，像一荷叶似的，
14: 就
15: 是。
14: 包着这个茶哈，
15: 哎、着
14: 盛着这个茶，
15: 哎、对、很浅，很那个，有一小窝儿，
14: 对，
15: 那么
14: 一眼就能看着这茶叶的量合不合适。
15: 对，另外还有一个，你比如说在沏茶过程中，茶叶啊把这茶壶嘴儿堵上了，这怎么办？你要像我吧，我不讲究，我就对着那嘴儿噗，我就吹一下，正好咱们主持人米夏在旁边呢，您说我是吹是不吹？
14: 啊、
15: 这怎么弄？
14: 这不合适，肖老师必须得找个工具给他通一下。
15: 米夏告诉我了，说：“哎，你没看旁边放着那个吗？那叫茶针，就专门干这个。
14: 哦”
15: 哎呦，我才明白，后、哦、还有一个东西叫茶针。
14: 嗯，
15: 针就是针头像那种针。
14: 对，
15: 一说这您就知道干嘛，
14: 很象形哈、
15: 啊就是。对，就是通漏
14: 啊，
15: 哪儿堵了我给他通。
14: 咱回过来再说一句，这个茶则和茶勺，您说他俩是亲兄弟哈？一个是茶则是看这个茶叶的量放干茶叶的。
15: 对，
14: 那这茶勺呢？
15: 茶勺是从茶罐里边取茶用的。
14: 取出来放在这茶则里，
15: 对、
14: 嗯、
15: 有的小叶茶直接拿这茶勺就可以蒯出来、
14: 哎、
15: 有些大叶的或者像龙井这样比较脆的茶，那么你可能就是把茶罐给它倾斜过来，拿那茶勺往外扒拉、
14: 哦、
15: 给它扒拉出来。茶勺呢一般来说也是竹木的比较多，当然如果您说我要用一塑料的行不行也行
14: 漏点气
15: 是，
14: 这是茶则茶勺啊，刚才还说了一个茶针、
15: 哎、
14: 啊，这些东西大家下次见着就能认识了。
15: 对，
14: 不认识
15: 我有一回又漏一气
14: 啊，
15: 你看我请米夏喝茶，那茶都弄好了，茶杯也就在那儿了，我就拿手嘚抓一茶杯搁这儿，米夏喝茶
14: 啊，
15: 这米夏就瞪着这茶杯呀、啊、半天他就不言语，我说你喝呀、啊，我不渴
14: 我够矫情的
15: 后来呢，哎，我才明白是为什么呀，我拿手拿这茶杯、
14: 哦、
15: 人家米夏挺讲究的，一看这不卫生，
14: 呵，
15: 后来啊米夏给我倒茶，他拿一个竹夹子，
14: 对，
15: 夹着那个茶杯放到我这儿给我倒一杯，哎呦， 我这我才明白，我说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赶紧我又给人换了一杯。那么在用这东西是什么叫茶架，
14: 咱们那个去喝功夫茶的时候都看

0: 人家那个茶艺师可没拿手就直接拿着那牛眼杯就给你端过来，不是，他用一夹子，而且夹子还得稍微大一点，用着合适。您在临泡的时候啊，夹着这个杯子，哎，给您上了一杯茶。
1: 对，
0: 嗯，
1: 那个咱们这说了啊，这是除了茶碗和茶壶这之外的东西啊，
0: 这些比较辅助的，
1: 辅助的啊。刚才我们说了，有装茶叶的，有取茶叶的，还有通这茶壶的，还有加这茶盅的。那么您可能最后清理壶，还有一些那剩茶根什么的，到哪儿啊？咱们还有一个盛物罐啊，也叫那个茶渣、茶斗，这些您把那个不用的茶叶清出来，倒到那里头。除了这些之外啊，您看稍微讲究点来得注意什么，您一倒茶过程中往往啊，它洒到茶台上有茶，特别到人跟前有茶，
0: 嗯，
1: 是吧，您老现擦，第一不方便，第二弄不好啊还给茶杯打翻了，人刚要喝，您说我给您擦的，那怎么办呢？后来人家米夏说了，那个咱们可以这样，底下铺一块小毛巾。
0: 哎，你看我懂得多多呀，这茶巾是吧？
1: 哎，对，这叫茶巾。这茶巾呢，一般的来说啊，您如果说不是特别讲究的话，您就可以常铺着了。
0: 嗯，
1: 第一呢，茶巾呢它养护这个茶杯，如果您的小、挺好的碗儿是吧，您放那儿。第二，它会起一定保温作用。
0: 嗯，
1: 哎，第三，如果有什么洒漏啊、洒汤漏水，它本身就可以吸了。
0: 嗯，
1: 哎，这茶巾呢，您多讲究的，我劝您也别用白色的。
0: 对，确实是这个茶叶洗不掉，白色的过两天就变成淡黄色的了。
1: 对，您就选那浅棕色
0: 啊，
1: 或者是稍微的再深一点，但是别用黑的啊，什么紫的这类的
0: 啊，
1: 这影响茶韵。您用茶色的是最好。
0: 哦，
1: 就浅棕色、茶色这类的，这样呢，用一段时间，您或者换新的，或者您给彻底给它清洗一下
0: 啊。
1: 咱一段时间不是十天半个月啊，就是一两天啊，
0: 啊，
1: 随时
0: 清洗。那听众朋友得问问谢老师，这茶巾什么质地的？我们家那毛巾行吗？
1: 行，毛巾也行，还有一种啊，不起毛的那种十字巾，
0: 嗯，
1: 啊，就是那个清洗起来更方便，有的上面可能还有花啊，跟那个周围环境更协调
0: 啊。
1: 这可你根据您的喜好。啊，从实用性和观赏这个两个方面去考虑，选用什么样的茶巾。
2: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3: 来干杯，干杯！
2: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稍后回来。

0: 行走万里江山，寻访自然至味，寻味正在继续。
1: 那还有一个呢，可能说起来啊，就有点费猜了。你比如说有个东西叫茶城，承载的城。
2: 茶城是干嘛的？
1: 哎，您要如果是吧，到讲究的地儿啊，或者人请您喝茶，您看那茶壶底下还有一小木头架子
2: 啊，
1: 这木头架子小座就叫茶城，
2: 嗯，哎，或者叫壶城，
1: 哎，对，都是这个意思，是吧？这个当然有些它下边是一个玻璃的。啊，这就根据您上面那个是什么样的茶壶。如果您是瓷茶壶、紫砂壶，它一般用木质或者竹制。如果您的壶本身是玻璃的啊，那可能它底下给您配一个玻璃的，或者配一个金属的，这样更协调。这咱们说了是吧？这茶城，还有一个就好理解了，茶漏，或者绿斗，
2: 这个知道。
1: 这
2: 个很多家里都有是吧？
1: 对，
2: 嗯，
1: 这个在喝好几种茶的时候都需要这个。一个比如说咱喝这个铁观音茶的时候，
2: 嗯，
1: 无论您用盖碗沏还是用茶壶沏出来，您都不能直接倒到公道杯里。这样呢，会公道杯里会有很多茶叶沫子，
2: 嗯，
1: 这茶叶沫子呢，第一啊影响美观，第二啊茶叶沫子到嘴里了和茶水本身的味儿是不一样的。
2: 哦，
1: 所以您看喝这个乌龙茶铁观音，它最讲究的是叫水液分离，
2: 嗯，
1: 就茶水跟这个
2: 茶
1: 叶，哎，就茶水一定要分离，
2: 嗯，
1: 这在一块味儿都不一样。那怎么让它分离呢？有效的方法就是我用一漏斗隔离，
2: 嗯，
1: 这漏斗底下哎绿带一小滤网，
2: 嗯，
1: 是吧？
2: 这样茶汤更加清澈。
1: 对，哎。这个就叫做茶漏斗，
2: 嗯，
1: 另外呢也茶漏斗底你搁哪儿啊，是吧？它还得有一个斗城，
2: 啊，
1: 有这小架子，说白了就是有的做成像仙人掌似的，拿手五指那么托着，
2: 哦，对，
1: 有的做成是钢丝圈似的，
2: 嗯，
1: 就是那样的东西，就是把这个平常不用的话，您把您这茶漏啊这漏斗您搁到哪儿了，您就搁到那上。
2: 对，就是这些用具哈，是把我们喝茶过程中的所有用具都无限的精细化，
1: 对，专业化
2: 啊，专业化，
1: 哎，
2: 嗯，
1: 按功能给它加以专业化，
2: 嗯，
1: 哎，专业化的结果就是什么呢？各司其职，
2: 嗯，
1: 是吧？当然，您说我没那么讲究，我觉得家里自个儿喝我不用行不行？也行，咱们说这个呢，带有点茶道那性质，
2: 对，
1: 一种乐趣，
2: 嗯，
1: 您把喝茶如果当成一种乐趣，那么我建议您，哎，适当的家伙事儿啊，全一点，
2: 哎。这是我们说了这么多哈，其实还有一个东西，比如说我们在喝乌龙茶的时候，
1: 嗯，
2: 这个从漏斗滤下来之后要放到一个小容器里然后再分给大家，那这个东西叫什么呢？
1: 哎，这个你看，很多人不注意这情况，觉得干嘛那么费事，我直接倒不就完了吗？哎，它必须得有这么一个中间承接这么一过程，公道杯，
2: 嗯，
1: 你看见没？公道杯啊，现在写呢是公正的公啊，道路的道。过去的呢就是公道啊，它不是道路那道，是倒水那道
2: 啊。
1: 实际性质是一样，简单的说吧，先把那茶倒到那里头，让它啊能够很均匀的这个在里边放置一下，
2: 嗯，
1: 因为有的时候啊，它往往不是一次的茶。有时候呢他把原来还剩一点，咱说不是铁观音的茶啊，
2: 嗯，
1: 其他有的比如红茶你可以是吧，原来的红茶还不讲一次喝干净，
2: 哦，
1: 哎，他讲究你留点根儿留点底儿是吧，就是上一泡的，然后哎你再这么冲你，这样呢他把前一泡和你后一泡能够给它混合一下，
2: 嗯，
1: 味道它可能更纯和一点，
2: 哦，
1: 然后呢您再拿这公道杯再分给比如说三个人五个人，你再依次分给大家，
2: 嗯
1: 啊，分的过程中也有讲究，待会儿有时间咱们把这个过程，这叫什么叫关公巡城，
2: 哎，
1: 是吧，
2: 就是倒茶的讲究了哈，
1: 哎，对，
2: 那所有这些器物哈，这些分工很细致的这些物件都放在哪儿呢？
1: 哎，放的一个东西叫茶船，
2: 哦，
1: 或者叫做茶台，
2: 嗯
1: 啊，这个做的呢它有各种材质的不同，一般的来说啊，大型的它往往是一个树根，
2: 嗯，
1: 一个茶台是吧，树根上面啊它再搁一个辅助的一个小的能够放水的东西，还有的就是石头的，这石头的本身它就既可以放这茶具又可以放它里边倒出来的水，
2: 嗯
1: 啊，这个呢是茶海，这么一个功能，
2: 嗯，
1: 是吧，它就起一个放置啊和贮藏 这么一个功能。
2: 哦，
1: 你看刚才说了这么些东西是吧，除了茶壶茶碗之外，咱们又说有这个储茶罐、茶则、茶勺、茶针、茶夹子、盛物罐、茶巾、茶盛、盖盛啊，这个茶绿斗、公道杯、茶海，这么多东西。如果说您说我呢还有什么什么的，有，您还有什么呀？那小的，我那小东西您还没说呢，
2: 茶宠。
1: 哎，米夏看说了，米夏说我除了您刚才说这些，我还有好多呢，比如说有金蝉的，有小孩的，有花的，那个陶瓷做的东西，或者是那紫砂做的东西，我冲茶的时候我就拿那个沸茶水浇的，那叫什么叫茶宠
2: 啊，
1: 宠物的宠是吧，
2: 这都是喝茶情趣的一种体现哈。
1: 对，
2: 其实我们介绍的今天的辅助的这些茶具都是锦上添花的，没有这些东西您能喝茶吗？
1: 能，
2: 答案当然是肯定的，您肯定能喝茶，只要您有茶壶茶碗这就够了。但是如果您想把茶喝得更有情致的话，可以再拓展一下，在可能的范围之内，哎，置办几件这样的辅助茶具，或许喝茶的时候会多了几分情致在里面。那说到茶具啊，今天肖老师还真的带到了录播间哈，几样茶具，有两个精致的瓷杯子，还有一把更精致的紫砂的壶，紫砂壶。嗯，
1: 对，因为刚才咱说这么热闹，人听众朋友就说了，说我们就是用茶壶茶杯，那好，咱们就说茶壶茶杯。刚才咱说了最常用的茶具是什么，三大类，瓷器、
2: 陶器，也就是紫砂壶，
1: 还有
2: 就是玻璃的，
1: 这三大类。那么好，咱们就先说这个瓷器。眼前啊咱有两个这个仿汝瓷的茶杯。请你跟听众朋友介绍介绍你对这两个茶杯的感觉。
2: 仿汝瓷哈，这两个茶杯呢就是鸭蛋清的那个颜色的，一圆，还有一个是梅花形的。
1: 对，
2: 两个杯子都非常精致，乍一看呢他们俩是一个系列的，仔细一看呢还有不同。因为我们之前的节目也跟您说过开片的事儿哈，就是这个茶杯的内壁和外壁上会有一些裂纹，这两个杯子的裂纹就不太一样。有一个很致密，还有一个呢要疏松疏朗一点。这个致密的刚才请教肖老师了，这种裂纹呢叫蝉翼纹。
1: 对，像鸡鸟那翅膀那样。
2: 对，您想想它翅膀上的纹路是什么样子的哈，这种开片就大概跟那个有点像。还有一个呀是冰裂纹，这个纹裂起来呢就要更加疏朗一点，好像是冰上裂的那个纹路是一样的。仔细看这两个杯子还有不同哈，一个这个釉面呢要光亮一点，还有一个呀就像亚光的那种感觉。那这由于有两个名词，一个叫砂光釉，一个叫亮光釉，就叫亮釉，
1: 一般就叫亮釉。
2: 这两个杯子一个风格，但是又有很多很多的区别。这是说到两个精致的小杯子哈，还有一把小壶。有这壶这个容量能有多少啊，肖老师？
1: 这个也就是七八十毫升，不到一百毫升
2: 啊，就是它其实还没我的手掌大呢。
1: 对，
2: 这是肖老师2004年的时候啊置办的这么一个小壶。我当时一看哈，它有那种比较含蓄的包浆在上面啊，有那种亮亮的感觉，但是又不是那种很夺目的。紫砂本来就给人这种很含蓄的感觉，
1: 很温润，很含蓄。
2: 对，然后我还想问，我说您养这壶了？肖老师说没有，这是自然包浆。算来这个壶也有10年的时间了，很精致很小巧，上面还有一些雕刻啊，宽怀敬仰。
1: 对，
2: 我想肖老师可能也曾数次把玩过这个小壶。
1: 有时候啊您看啊，您有一把好壶，您如果在手里盘就是把玩，有一个最大的好处，能让您的心静下来。
2: 哦，
1: 甭管您多毛躁，这把壶您是喜欢又挺贵，您放在手里头您会非常小心。小心翼翼的，最起码他不敢随手一扔一拽是吧，您再有火这把壶您舍不得扔是吧，他能让你的火降下来。
2: 对，您别抄起壶您再给摁碎了。
1: 那个火就压不住了，那就太大了。咱们就是偶有不快啊，或者是有点小劳累的情况下，哎，你有一个小玩物，比如说有一把小泥壶 啊，这个紫砂壶放在手里的欣赏把玩一下。咱们说无论是您的观赏壶和食用壶都可以，您看一看它，哎，您经过您手里盘过一时间它会有变化的。
2: 嗯，
1: 它这东西也通人性，你不理它它不理你啊。
2: 啊、
1: 哎，你得你就跟那亲戚常走动，你这个壶也是你得常赏玩常把玩常去摩挲常去这个让它能够跟你有个交流。
2: 嗯，
1: 这样呢它一段一段时间它有变化。
2: 对，
1: 哎，你看到这，你好像看见哦，一个陌生的老朋友，哎，怎么叫陌生呢？我有俩礼拜没看见呢，为什么叫老朋友呢？哎，这就是我经常把玩的东西，你摸它有你一种很熟悉的感觉，
2: 嗯，
1: 能让你很快静下来。另外呢，咱们再说那开片的问题，
2: 哎，
1: 刚才从外观就是这样的，但是它怎么形成的呢？
2: 就是呢，
1: 是吧？咱们可能有的朋友们听说过过去歌谣啊，说过去宋代五大名词《官军歌》《汝定》。是吧，这个歌谣王呢，它就是金丝铁线，哎，这和那个金丝铁线情况是差不多，但是这是汝窑瓷，金丝铁线里边是黑胎，烧完了之后啊，由于这个胎和外边釉这个内应力啊张力的不同，它那个釉啊就被蹦开了，也叫蹦瓷嘛，它里边的黑线露出来了，所以叫金丝铁线。
2: 嗯，
1: 但是咱们这个茶杯啊，它不是自然的形成的颜色，它虽然只是开了片了，里边那些颜色呀，是在你沏茶的过程中，那茶的色素，哎，进入到那个纹路里边了，
2: 嗯，
1: 形成的。你看见那种浅棕色的那个，非常漂亮，
2: 哎，
1: 那个纹。
2: 刚才肖老师还演示了一下哈，因为如果这两个茶杯是干的状态的话，这个纹路不是很明显，但是我们往里放了一点水，发现这个开片这个纹路变得更加深，更漂亮了。
1: 你要放茶水。还好看
2: 一会儿我就和肖老师喝上一杯啊，饮一杯清茶，品品这个茶香和茶韵啊。我们真心的希望喝茶能成为您生活中的一件乐事，让您平静下来，让您慢下来哈。
0: 今天的寻味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3: 来来来，干杯干杯，
0: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

0: 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将访华。
1: 神舟22载人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太空出差近七个月的神舟21号航天员即将踏上回家之旅。
0: 一至四月，全国物流需求持续增长，高技术制造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速超10%。
1: 筑牢幼儿食品安全防线，严控散装油盐糕点，幼儿园食品安全新规将实施。
0: 违规乘车拒不补票，将被限制购买火车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应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老挝人格党中央总

0: 三下时节，各地各部门抢抓农时，全力以赴推进夏收、夏播、夏管工作，为全年粮食丰收夯实基础，筑牢乡村振兴基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眼下，小麦主产区河南、安徽陆续进入集中收获期，全国大规模小麦机收全面展开。在中国弱金小麦第一线河南信阳淮滨县的麦田里，收割机正开足马力在田间来回穿行，金灿灿的麦粒顺着卸粮桶喷涌而出，稳稳地落进运粮车里。农机手江鸿飞：
2: 现在都是搞标准农田，比较好收割，一天正常情况下能收60-70亩，然后这个秸秆呢就有点分烂，换田了，小麦收的比较干净。我们趁着天晴加班加点，成熟一片抢走一片。
1: 夏粮是我国全年收获的第一季粮食，90%以上是冬小麦。目前西南地区及湖北麦收已进入尾声，受近期连续多轮强降雨天气影响，湖北麦区小麦水分较高，晾晒困难。为降低粮食损耗，当地全力开展小麦烘干收储作业，确保夏粮颗粒归仓。在湖北襄阳襄州区一家粮食烘干服务点，负责人张豪告诉记者：
3: 农户买粮来，我们应收尽收，24小时日夜烘干，来保证小麦的品质。我们从5月20号开收，5月21号开始烘干，现在日烘干量在120-150吨。
1: 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在党的20大报告中，总书记强调，
4: 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牢牢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确保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1: 心怀国之大者，各地在全力抢收的同时，压茬推进夏播夏管工作。在江苏新沂马陵山镇陈楼村育秧基地，自动化播种线正开足马力。种植大户李萌介绍，以前农民为了等麦子成熟，往往错过水稻的最佳秧龄，现在借助 AI 管家，麦浪和稻苗实现了无缝接力。
5: 你看我现在只需要搁手机里边输入这个地点和这个小麦品种进去，点击这个农业大模型查扣预测，它就能告诉我当天这个小麦预计6月8号前3天左右呢到达这个最佳成熟期开始收割，建议我在5月21号之前就完成这个第一批亲种，秧龄呢控制在20多天左右。现在有了这个模型呢，就想给小麦和水稻开了这个视频会议，让他俩呢商量好啥时候交接班。
1: 科技赋能让全年丰收根基更加牢固。走进辽宁盘山的高标准农田，4台播苗移栽机正同时作业。随着一颗颗秧苗带着完整的土坨被插入水田，一行行嫩绿整齐铺开。当地一家合作社生产部部长郑国斌告诉记者，这种新型插秧机最大的特点是没有缓苗期。
6: 它这个是单独的根、单独的穴，它没有缓苗期，今天插了明天就生根，明天就能撒新苗，能早撒禾蟹7-10天，禾蟹就能早脱片壳，脱片壳的时候就能早上市，价钱能提高10%左右。另外呀，它跟老式插秧机比，产量还能增加100-150斤左右。
1: 在黑龙江黑河市，2800万亩粮食作物播种工作全面告结，当地大田已陆续转入田间管理关键阶段。在江西新余，50多万亩早稻进入拔节运穗期，病虫害防控、田间管护任务紧迫，当地农技人员依托智能虫情监测设备，为科学开展田间管护提供支撑。雨水区农粮局工作人员刘磊：
7: 它能很直观反映出近期一些稻飞虱跟稻中卷叶螟迁飞量的一个情况，比如说它到了一些量比较大的时候，我们就会通知农户最近可能要注意最近那个稻飞虱和稻中卷叶螟的危害。然后同时呢，我们会定期发布那个雨水区的病虫情报，然后这个机器呢也可以佐证我们病虫情报打药时期的判断是否是准确的。
1: 仓廪实，天下安。“十五五”规划纲要把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1.45万亿斤左右列为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之一。从东北黑土地到黄淮海主产区长江流域，广袤沃野一派繁忙，让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稳更牢。农业农村部农业机械化管理司生产指导处处长胡顺平：
8: 未来一周大部分地区天气转好，利于成熟小麦收获量产，农业农村部将指导各地

0: 颤清享受，及时烘干晾晒，同时组织机具压茶推进下波下管，提高机波质量，努力夯实全年粮食丰收基础。
1: 本台消息，北京时间今天14:44，神舟22号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分离。分离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地面人员的配合下，完成了空间站组合体状态设置、实验数据整理下船、留轨物资清理转运等撤离前各项工作，与神舟23号乘组完成了工作交接和在轨工作经验交流。后续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舱将在地面指令控制下择机载入返回。在中国空间站出差的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即将踏上回家之旅。今天19点起，中国之声将直播神舟21号乘组返回全过程，敬请收听。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1至4月，全国物流需求持续增长，结构不断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1到4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为121.7万亿元，同比增长5.5%，工业物流需求稳健增长，高端制造成为核心增长动能，高技术制造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速仍高于10%。民生消费物流稳步升级，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4.8%，特别是线上零售、即时配送等新模式呈现快速发展活力，即时零售交易额同比增长29.2%，进口货物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0%，年内总体延续增长态势。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何辉表示，
4: 今年1到4月份，物流运行呈现平稳向好的特征。物流市场需求持续扩容，起到了支撑衔接生产、流通、消费的核心纽带作用。现代物流供给体系加速完善，供需设备性稳步提升，为稳固夯实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运行的格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3: 我国现代物流供给体系持续完善，基础设施网络布局日趋健全。1到4月份，水上运输业、航空运输业投资分别增长28.4%、27.3%。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表示，
5: 多网协同发力下，物流数字化、智能化转型步伐持续加快，助力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不断完善，进一步优化产业及物流空间布局。
1: 由中船集团沪东中华建造的17.4万立方米大型 LNG 运输船今天正式交付，标志着我国构建了一条从材料设计到配套设备的大型 LNG 运输船完整产业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6: 今天交付的这艘大型 LNG 运输船命名为柔佛公主号，它总长299米，行宽46.4米，甲板面积相当于3个标准足球场，配备4个液货舱，一次可运输17.4万立方米的液化天然气，变身为气态后可满足330万户家庭一个月的用气需求，技术达到全球领先水平。柔佛公主号主任设计师吴安，
7: 它的能效、载货能力、可靠性已经达到了全球领先水平，采用了全球最顶尖的货舱维护系统跟双燃料低速推进系统，碳排放日减少10吨左右，它的油耗跟气耗减少10%，装载率是从98%提升到了98.5%。
6: 装载率从98%提升到98.5%，相当于每次航行可多运输近900立方米、重500吨的液化天然气，可进一步降低运输成本。值得一提的是，这艘大型 LNG 运输船用于维持液化天然气温度低于-163摄氏度的关键核心部件货舱维护系统，也是首次实现全谱系装配国产超低温阀门。吴安透露，按计划，柔佛公主号交付后将投入马来西亚至中国的航线运营。
7: 它采用了最顶尖的维护系统，它可以覆盖全球90%以上的航线，运输的货物可以通达全球120多个港口都可以覆盖。
2: 幼儿园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将从6月1号起正式实施，禁止幼儿园采购散装糕点、汉堡、三明治等食品，禁止采购、贮存、使用散装食用油和散装食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王义群报道。
3: 据统计，目前我国共有幼儿园25万多所，在园幼儿3580多万人。学龄前儿童自主辨识能力弱，是食源性疾病的易感人群。规定针对幼儿膳食特点和幼儿园食品安全风险防控重点，严于一般校园食品安全管理。市场监管总局食品安全总监孙慧春介绍，
8: 幼儿园原则上应当自主经营，统一管理食堂，如果确需要委托承包的，必须设定严格的遴选条件，确需从幼儿园外供餐的，必须综合评估供餐能力、运输距离等因素，要优先选择那些实施互联网加明厨亮灶等智慧化管理的供餐单位，做到不达标不进园。
3: 孙慧春表示，针对幼儿园食材采购不得突破负面清单，
8: 规定明确，幼儿园的食材供应商应该在近3年内不得发生食品安全事故或者查实有食品安全舆情事件，幼儿园禁止从园外采购散装的糕点、汉堡、三明治等食品，禁止采购、储存、使用散装食用油、散装食盐。
3: 新规明确禁止制售冷荤类、冷加工糕点、生食类食品以及四季豆、鲜黄花菜、野生菌、发芽土豆等高风险食品，原则上不得使用食品添加剂，确需使用的必须严格控量并纳入日常管控重点。另外，对每餐次加工制作的每种食品成品都要进行留样，留样食品应当在专柜冷藏保存48小时以上。
1: 铁路部门推出的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今天起正式实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9: 为了更好服务广大老年旅客美好出行需求，铁路部门从5月29号到6月30号，对年满60周岁及以上老年旅客周中乘坐部分动车组列车实行9折票价优惠，符合条件的老年旅客可以叠加残疾军人等折上折优惠。国铁沈阳局大连站售票车间售票员拉婷婷介绍道，
10: 周中时段指的是每周一中午12点至周五中午12点之间的车票可以享受折上折的优惠。需要提醒大家的是，6月18日至22日端午出行高峰期不享受优惠。
9: 多项优惠也激发了银发族的消费热情。就在这个月，长三角之星京和号旅游列车换新上线，分别从上海、北京等地开启了新疆之旅。截至目前，国铁西安局已成功开行庙会、赏花、康养等不同主题、东北、港珠澳等不同方向的银发旅游专列19趟。为了帮助老年旅客追寻诗与远方，铁路的优惠范围也在不断升级。中铁渤海铁路轮渡有限责任公司客货营销中心营销员焦健说，
11: 即日起，凡购买十日内目的地或始发地为烟台或大连的火车票旅客，可享受出特等坐席外全价船票8折优惠。此外，同步推出60周岁以上老年旅客船票7折、全日制在校大学生坐席及3等B舱船票5折的惠民措施。
1: 另据报道，新版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铁路旅客运输规程将于6月1号起正式实施，首次对违规乘车并拒绝补票的旅客作出限制购票规定。
2: 水利部今天表示，入汛以来，全国大江大河汛情总体平稳，进入主汛期后，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进一步增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6: 今年以来，全国累计面雨量170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5%。入汛以来，已发生11次强降雨过程，其中4月发生7次强降雨过程，为1998年以来同期最多。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司长姚文广介绍，
12: 5月15号到20号发生同期罕见的大范围强降雨过程，100毫米、50毫米以上降雨，笼盖面积分别为38.4万、161.6万平方公里。5月以来，全国已有104个国家级气象站打破了5月单日降雨量记录，121个站突破月降雨极值。
6: 入汛以来，全国大江大河汛情总体平稳。6月1号起，我国即将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前期强降雨地区江河湖库底水偏高，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进一步加大。
12: 预计6月份 长江中下游干流洞庭湖、鄱阳湖水系、珠江流域西江、北江、东江、海江、太湖、浙江钱塘江节、福建闽江等主要江。

0: 淡河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
1: 最新预报显示，六月华北中南部至黄淮等地阶段性高温热浪风险较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2: 六月全国大部地区气温偏高，其中天津、河北南部、山西东南部、江苏西北部、安徽北部、山东、河南东北部等地气温偏高二摄氏度以上。国家气候中心副主任高荣提醒公众，
3: 预计六月华北中南部至黄淮等地出现阶段性高温热浪风险较高，建议加强对高温预警的关注，防范华北南部、华东北部、华中中北部等地气象干旱。
2: 监测显示，五月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已进入厄尔尼诺状态，预计夏秋季将发展为一次中等及以上强度的厄尔尼诺事件。针对厄尔尼诺对我国后续天气形势的影响，高荣表示，
3: 那么今年春夏季厄尔尼诺处于快速发展时期，大气对海温演变有着显著的响应，引导更多的水汽输送到我国陆地区域。历史统计表明，厄尔尼诺发展的背景下，易出现我国长江以南地区夏秋季降水较常年偏多、全国大部气温偏高的情况。
4: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5: 麦收时节，有一群人像候鸟般日夜兼程，追着麦熟的方向。他们是跨区作业的农机手，吃不上热饭，洗不上澡是他们的常态。但在安徽阜阳颍上县的官屯乡，乡政府大院已经连续六年为他们亮一盏灯，留一扇门。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乡政府大院里的麦客之家。采制：总台记者王宁、刘军，安徽台记者蔡薇。
6: 太阳下山，给淮河镀上了一层金箔。在官屯乡政府的大院里，远处收割机的轰鸣声隐约可闻，眼前十几台收割机像归队的士兵，整齐停放在院中。在这个麦客之家，临时宿舍由会议室、办公室改成，铺盖、空调、洗衣机样样都有。刚刚收工回来的农机手们，有的躺在床上歇脚，有的在院里擦洗农机，有的已经迫不及待往厨房跑。
7: 有酸辣土豆丝，还有个豆角炒肉，然后还有一个鱼汤，伙食可以，非常不错。
6: 官屯乡紧邻淮河，地势低洼，麦田又多为小地块，收割成本高。怎样才能吸引来外地麦客？2021年，乡政府率先敞开大门，免费为农机手提供食宿和停车。今年已经是第六年。农机手李世耀刚在长江边的安庆结束作业，特意多绕了近100公里路赶到官屯。
8: 乡政府招待，有住的，还有吃的。这些农户们也点们都当成朋友了。这一年
6: 为了让他们随时能吃上一口热乎饭，乡政府食堂24小时供餐。食堂工作人员耿良真，
9: 两个荤菜，炒个土豆丝，烧点稀饭，现在一餐有30多，让40个人。他们拿不11点回来，我得看到11点。
6: 农户周文彪种了12亩小麦，以前每到夏收就发愁找不到收割机，而如今最不发愁的就是机器。
10: 我们这边没有收割机，随时打个电话，乡政府就安排过来了。
6: 今年，官屯乡麦客之家的服务又升级了，乡村两级干部轮流陪农机手吃饭，农机调度、油料补给、机具维修，一顿饭的功夫，问题现场就解决了。
8: 比如这个什么，在收割过程中，我们的机械出现稍微的故障，
11: 不管维修还是工人员，这个该找我们。
6: 今年官屯乡共有120台跨区收割机作业，比去年多了15台。天气预报显示，未来几天阜阳总体晴好。这个夏收季，全乡3.3万亩小麦将在5天内完成抢收。官屯乡党委书记王颖说，这个夏收季踏实了。
8: 我们连续六年把农机手当家人，就是要以最有质的服务保障抢收的速度，确保3.3万亩小麦可以有一趟。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中央网信办今天发布，即日起在全国范围内启动为期两个月的清朗优化营商网络环境整治恶意炒作涉企信息专项行动。
5: 新疆独库公路将于6月1号起开放通行。
1: 针对稻城亚丁景区摆渡车收费不合理、省道设卡等问题，四川省已组成省级调查指导组，启动调查及相关整改工作。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数据显示，日本防卫省的订单额在过去5年内增至3倍，地对空导弹、飞机等武器装备订单增加，推高订单总额。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日本政府高官在国际上大肆推销军火武器，企图把军工产业打造为国家经济支柱，这与日本自诩的和平国家形象背道而驰。
13: 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和日本投降书等一系列具有充分国际法效力的文件明确规定，日本应完全解除武装，不得维持能使其重新武装的产业。本该用于改善民生的政府预算被用于军事订单，本该制造家电的生产线造出杀伤性武器。日本是否要重蹈历史覆辙，走军国主义扩张的老路？包括日本民众在内的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都应该高度警惕。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消息人士28号透露，美国和伊朗已经就一份谅解备忘录达成一致，但伊朗称相关说法不属实。美国副总统万斯则表示，接近达成初步意向，仍有细节待敲定。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14: 当地时间28号，有美国官员和消息人士称，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代表已经就谅解备忘录达成一致，以延长停火和启动有关伊朗核计划的谈判。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尚未最终批准该谅解备忘录，伊朗方面也没有确认接受。据称，这份有效期为60天的谅解备忘录将规定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不受限制，美国的海上封锁也将逐步解除。谅解备忘录还包括伊朗承诺不寻求拥有核武器，以及在60天的窗口期内首先谈判的包括如何处理伊朗的高丰度浓缩铀等问题。不过，伊朗谈判代表团28号表示，截至目前，伊朗方面尚未同意任何谅解备忘录，也未向巴基斯坦方面的调解人确认已批准该备忘录。此外，在与美国的谈判过程中，伊朗并未在核问题上做出任何承诺。另据俄罗斯方面当地时间29号消息，伊方没有将浓缩铀运出伊朗的计划。美国副总统万斯28号也称，谈判正在取得进展，但还有很多细节亟待敲定。
5: 法国国民议会28号正式废除黑人法典以及所有曾用于规范法国殖民地奴隶制度的法律文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15: 投票人数254人，有效票数254票，多数票128票，赞成254，反对0。国民议会已通过该法案。
16: 随着法国国民议会副议长普西埃温斯巴克宣读投票数据，这场在法国国民议会堪称罕见的全体一致投票结果出炉，黑人法典被正式废除。这份将奴隶定义为动产、允许买卖、烙印甚至处决的黑人法典颁布于17世纪，曾主宰法国殖民地140万非洲奴隶的命运，直到1848年法国废除奴隶制才在实质意义上失效。法新社称，在法国竭力应对其殖民历史遗留问题之际，此举具有象征意义。来自法属西印度群岛的议员马克斯·马蒂亚桑表示，
17: 这份法案并不是要改写历史，也无法单凭一己之力抚平历史创伤。25年前，托比拉法认定奴隶贸易与奴隶制为反人类罪行。如今，我们再往前迈出一步，正式废除黑人法典及其衍生所有法令，以此铭记过往，伸张正义，正视历史。
16: 有观察人士认为，废除该法仍未触及系统性种族主义问题，比如海外省的存在被认为仍是某种形式的种族隔离状态。来自法属留尼汪岛的左翼社会党议员菲利普·奈莱特表示，
14: 下一步该推进赔偿相关工作，这件事没法一蹴而就，也不能靠简单强硬的表态了事，要倾听民众的声音。我们主张的并非金钱赔偿，而是从公共政策、教育层面做出弥补。
1: 其他国际消息，欧盟理事会28号发表声明，决定对以色列相关实体和个人实施制裁，理由是他们应该对被以色列占领的约旦河西岸地区巴勒斯坦人遭受的严重侵犯人权行为负责。
5: 日本政府29号批准2025年度农业白皮书，披露日本米价飙升的原因，包括政府低估大米的供需形势，以及没有及时投入储备米。去年日本大米类商品价格涨幅惊人，超市出售的5公斤装大米平均价格约合170元人民币以上。
1: 日本总务省29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日本总人口约为1.23亿，连续15年下降，创下有记录以来的新低。
5: 冰岛议会28号通过一项决议，批准于8月29号举行全民公投，以决定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
1: 国际足联宣布，从28号开始发售新一批美加墨世界杯门票。同日，阿根廷男足国家队公布世界杯26人大名单，38岁的梅西担任队长，他将迎来自己的第6届世界杯。巴西国家队决定暂时不会将有伤在身的内马尔排除出球队大名单，将给他一段时间恢复。
5: 法国网球公开赛28号继续进行，男单赛场爆出大冷门，头号种子世界排名第一的辛纳不敌阿根廷选手塞伦多洛，止步次轮。中国选手吴亦丙不敌意大利名将科伯利，无缘32强。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王远、程慧、赵初南，主播李丹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名医在线，
2: 告别身心交病，一语道破缘由，中西汉藏海内走，但求良药对口，病来千头百绪，万方疗效为首，良方好药一招有，健康四季春秋。
3: 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
0: 19点整，
4: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新闻前沿，百姓身边。这里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太谷新闻眼，最新鲜的太谷新闻资讯，最及时的热点追踪，太谷新闻眼一路与你同行。
1: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95.0太谷新闻眼，我是韦静。环境卫生是城市的脸面，是乡村的底色，更是群众幸福感、获得感的直接体现。为持续改善城乡人居环境，夯实生态文明建设基础，助力乡村振兴和城市品质提升，今年以来，我区全面打响城乡垃圾综合治理攻坚战，聚焦源头治理、系统整治、长效管护、全民共治、全方位、全覆盖、精细化推进生活垃圾、农业垃圾、建筑垃圾、河道垃圾综合治理，彻底整治城乡环境脏乱差顽疾，全力打造干净、整洁、有序、美丽的宜居新太谷。城乡垃圾治理是一项系统性民生工程，涵盖城区街巷、城乡结合部、农村村组、田间地头、河道沟渠、交通沿线等全域区域。过去，部分区域存在垃圾随意堆放、清运不

及时，杂物乱堆乱放，农业废弃物遗留等问题，不仅影响村容村貌、城区环境，还容易滋生蚊虫，污染水土环境，成为制约人居环境提升的突出短板。针对这些民生痛点、治理难点，太谷区委区政府高度重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将垃圾综合治理作为重点民生工程、生态工程、治理工程统筹推进，细化工作方案，压实各级责任，整合各方力量，构建起政府主导、部门联动、乡镇主抓、村社落实、全民参与的立体化治理格局。精准排查摸底，靶向攻坚整治，是我区垃圾综合治理的首要抓手。为杜绝粗放整治、盲目治理，我区组织各乡镇各部门开展全域拉网式排查，不留死角、不漏盲区，对城区背街小巷、老旧小区、城郊空地、农村房前屋后、农田沟渠、道路两侧、河道沿岸等重点区域进行逐一摸排，详细登记垃圾种类、堆积数量、问题点位，建立问题台账、责任台账、整改台账，实行台账式管理、消耗式整改，做到发现一处、整治一处、干净一处。在城区治理方面，我区聚焦卫生死角、积存垃圾、偷盗垃圾等突出问题，开展常态化专项整治行动。针对老旧街巷、小区楼道、绿化带深处、围挡空地等容易忽视的区域，组织环卫队伍开展深度清扫保洁，彻底清理长期积存的生活垃圾、建筑垃圾和废弃杂物，同时规范城区垃圾收集点位布局，更新老旧垃圾收集设施，合理增设分类垃圾桶、收集箱，优化垃圾收运路线，加密清扫保洁和清运频次，实现城区垃圾日产日清、闭环处置，有效解决了部分路段垃圾堆积、异味扰民、环境杂乱等问题，让城市街巷焕然一新。在乡村治理领域，我区重点破解垃圾围村、杂物占道、地膜残留、沟渠淤积四大难题，各乡镇立足辖区实际，因地制宜开展集中整治，全面清理村内主干道、巷道、庭院、村口空地的乱堆乱放，集中整治田间地头废弃农膜、秸秆杂物，疏通清理村内沟渠、塘坝积存垃圾，彻底改变农村以往脏乱差的旧面貌。同时，各村常态化开展人居环境清洁行动，依托村干部、网格员、保洁员队伍，实行分片包干、定岗定责、全天候维护村内环境卫生，让干净整洁成为乡村环境新常态，完善设施体系，健全收运链条，筑牢垃圾治理硬件根基。治理垃圾问题，关键在于构建科学完善的处置体系。我区持续加大环境卫生基础设施投入，不断完善户分类、村收集、乡转运、区处置的城乡一体化垃圾收运处置体系，实现城乡垃圾治理全覆盖、无盲区。目前，全区各村社区均配齐标准化垃圾收集设施，组建专职保洁队伍，配备专业垃圾转运车辆，形成了常态化清扫、规范化收集、定时化转运、无害化处置的完整工作链条。强化专项整治，严控特殊垃圾，守住生态安全底线。除日常生活垃圾治理外，我区紧盯建筑垃圾、农业废弃物、河道垃圾等重点区域，开展专项攻坚行动，严格规范建筑垃圾运输、倾倒、处置流程，严查无证运输、随意倾倒、沿路抛洒等违规行为，规范建筑垃圾定点堆放、统一清运处置，针对农业生产产生的废旧地膜、农资包装、秸秆废弃物，建立定点回收、集中处置机制，从源头解决农业面原污染问题。
全面落实河长制工作要求，常态化开展河道沟渠垃圾清理整治，常态化巡查管控，杜绝河道。

0: 垃圾漂浮，沿岸杂物堆积，守护辖区水清岸绿的生态底色。同时，各村社区充分发挥村规民约、居民公约的约束作用，将环境卫生保洁、垃圾规范投放、房前屋后三包等内容纳入日常管理规范，引导群众自我管理、自我约束、自我提升，依托党建引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组建党员志愿服务队、环境整治突击队，带头清扫环境整治乱象，宣传政策，带动广大群众主动参与环境治理，形成党员带头、群众跟进、全民共治的良好氛围。经过持续攻坚、久久围攻的综合治理，如今的太谷城乡环境面貌实现了质的提升，城区道路干净整洁，街巷井然有序，乡村庭院清爽亮丽，田野整洁优美，河道沟渠清澈通畅。以往垃圾堆积、杂物乱堆、环境杂乱的现象彻底得到扭转，群众居住的舒适度、生活幸福感显著提升。干净整洁的人居环境不仅擦亮了太谷的生态名片，更为我区乡村振兴、文旅发展、城市品质提升筑牢了坚实基础。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这里是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5.0 太谷新闻演，我是韦静，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在你的排序里，第一是什么？
2: 戴上安全帽啊！
1: 进入施工现场的第一步，
3: 请大家系好安全带。
1: 出发前的第一步，
4: 今天教大家如何使用干粉灭火器。
1: 消防教育的第一步，
5: 工作生产安全第一，交通出行安全第一，旅行游玩安全第一。
1: 每一个微小的注意，都汇聚成它的第一。

0: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新闻深处有文化，文化深处是文明。
2: 国声开讲，不仅在讲，更在开。开宗明义，开拓视野。
1: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
3: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感谢各位天天捧场，开讲头条，这就封上。
4: 近日，江苏连云港一名女子买奶茶时发现店员漏放吸管，折返店内当众辱骂19岁男店员，抓起吸管砸向对方，直到拿到补发的吸管才离开。最终警方出手，对女子处以行政拘留5日、罚款500元的处罚。买奶茶漏吸管就大吵大闹，究竟是

0: 内的监控画面显示，女子折返奶茶店之后当场情绪失控，对着一名男店员当众大声辱骂，语气蛮横，言辞过激，不仅动口还动手抓起了吧台的吸管，一把接一把的狠狠砸向年轻的店员。全场哎呀整个都懵住了，就看他在那表演，气场逼人呐，而且还嚣张的放狠话，惹到我算你倒霉。面对这个情况，店员好像都被吓懵了，全程低头躬身道歉，没有一句反驳，也没有一丝还手，默默承受着所有从他身上爆发出来的戾气。这个戾是一个户底下一个犬。即便如此啊，女子依旧不依不饶啊，大闹门店，直到店员补发了吸管，才心有不甘的扬长而去了。你看，本来是一件微不足道的服务小事，硬生生被他闹成了公共治安事件。天道好轮回呀，嚣张有代价呀。警方很快通报结果，这名女子因公然侮辱他人，扰乱公共场所秩序，损毁财物，被依法处以行政拘留5天，罚款500。此时应该有掌声啊。你说两根成本几毛钱的吸管换来500元的罚款和5天的拘留，还有全网围观的公开社死。哎呀，说这是全网最贵的两根奶茶吸管，一点都不夸张吧。网友说的特别通透，这下不是店员倒霉了，是他自己彻底栽了。这位女子的所作所为啊，和维权半毛钱关系都没有。生活里啊，总有一类人自带双重标准，自己犯错的时候张口就是谁都有失误，差不多就行了，别人犯错的时候立刻切换严苛模式，分毫不让，咄咄逼人。他们习惯性的把生活里的压抑、工作当中的烦躁全部打包转嫁给服务行业的从业者，专挑脾气好、懂得隐忍的人欺负。这件事也让我们不得不重新掰扯一句流传多年实则漏洞百出的话，这句话您一定听过。啥话？就是顾客就是上帝。这句话真的误导了太多人。它原本是服务行业用来自我鞭策、用心做好服务的行业理念，那久而久之呢，却被一部分人呢曲解成了顾客拥有特权的尚方宝剑。很多人死死抱着这句话不放啊，理所当然的认为只要我消费了，我就是高高在上，服务人员就得无条件包容我的坏脾气，忍受我的无端指责，甚至接纳我的辱骂和霸凌。但大家一定得清醒明白，服务是职业分工的互换，不是人格高低的跪拜。商家提供商品和服务，顾客支付费用，双方是平等的交易关系，是双向尊重。顾客不是什么上帝，顾客这个身份也不能成为一个肆意发泄的戾气、仗势欺人的遮羞布。这次警方的处罚之所以被全网点赞，大快人心，核心就是守住了公平和底线。你买了奶茶，你就好好喝奶茶，你想欺负人，没门。我们常讲啊，一个人的教养藏在对待弱者的态度里。真正有修养、有格局的人，遇事先换位思考，懂得体谅他人的不易，懂得克制自身的情绪，能控制住脾气，才是成年人最高级的能力。生活难免有疏漏、有不顺，包容他人的小失误，克制自己的坏脾气，这是一生的修行啊，千万别有什么优越感。别说你就买两杯奶茶，就算你买两套别墅，你也得讲规矩啊。这正是就因奶茶少吸管，当众撒泼真大胆，如此骄横啥后果？又是拘留又罚款。
1: 开胃小菜有酸有甜，
2: 开门见山直讲关键，
1: 今日关键词快乐。
0: 今天我们的关键词啊，定的是快乐啊。哎，我问各位一句，你当学生那会儿，你体会过刷题的快乐吗？最近呢，河北廊坊一所中学的公用电话的标语冲上热搜了，引发了众多网友的讨论啊。大家听听这标语啊，不挂电话怎么能体会刷题的快乐？不要让打电话成为逃避学习的借口。学校设置公用电话呀，本来是方便寄宿学生联系家人的，可以说是校园里为数不多的温情窗口。可是你用在电话旁边贴这种标语，把亲情通话、情绪放松，愣是贴上了偷懒、 逃避的标签，

把学习和生活呀彻底对立起来了。你说这又何必呢？你看这马上就高考了，想考高分的确需要拼搏，需要自律，但是咱不能这么极端和焦虑。孩子住校啊，给父母打个电话大可不必如临大敌呀。那目前学校已经扯下了这个标语，怕就怕有了扯下标语这个物理动作，其实挺容易的，但是撕掉管理者心中的思想标签确实很难呐。马上高考了，这个阶段孩子们的心态呀，往往比刷题更重要。千万别这个时候啊，整个家庭的氛围，包括孩子自己，都绷得太紧了。要相信平时的积累，沉着应对。咱们做家长的呢，当好孩子的坚实后盾，合理安排他们的饮食，保持平常的口味就行啊，保证干净卫生，别在这个时候给孩子额外的施加压力。家庭气氛轻松点，孩子上考场才能更稳呢。今天呢，我们定的关键词是快乐。有些人的快乐呀，是看网络直播啊，随便打赏的那种。不过有些人呢，打赏之后呢，他又后悔，于是就玩起了神操作。根据中国青年报的报道，说是最近呢，上海一个17岁女孩呢，将直播平台告上了法庭，说自己网络直播打赏啊，总计600多万。哎呀，打赏这么多钱，这有钱呢。不过他认为自己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人，相关消费未经监护人同意，要求平台呢全额退款。可是平台呢应诉之后调查发现，这不是女孩打赏出去的，而是女孩父母所为。其中一个证据就是消费过程当中多次使用人脸识别核验，父母二人累计刷脸超过20次。另外还有直播间的评论留言甚至消费记录都显示是成人所为。你看这就尴尬了，打赏时冒充大哥大姐，事后又冒充孩子想退钱。虽说直播打赏这个话题啊，的确值得探讨，可是你们这么操作也太把别人当傻子了。根据报道，法院已经驳回诉求，打赏出去的600多万怕是要不回来了。平台啊，掉进钱眼的平台能那么轻易的被你要回钱去吗？

0: 百川奔腾，千帆竞渡，科技不断进化，思想不能停步，国声开讲，拥抱时代交响。
1: 国声开讲，感谢各位天天捧场。今天我们的关键词啊，定的是快乐啊。人要快乐呀，首先得健康。想要牙齿健康啊，儿童概念牙膏来了解一下。这不仅可以刷牙啊，还是食品级的啊。你刷着刷着，你要想吃，你咽下去没事儿啊啊！这谁这么刷牙呀？看到这广告词，估计很多父母都有点心动吧。可实际上真是这么回事吗？有报道说呀，检测的16款相关产品当中，只有一款特殊一点，其余都以普通的含氟成分为主，和一般的牙膏没啥区别，但是售价高出好几倍呀。其实吧，这类牙膏市场的现象呢，我们也并不陌生。你去超市看一看啊，什么儿童酱油啊，儿童牛奶呀，儿童水饺啊，这些打着儿童名义的商品呢，都走过了类似的路径，先制造家长的焦虑，再用儿童专属带来更安全、更天然、更专业的印象，最后呢完成溢价。但结果呢，你会发现其他商品跟他家的商品也没啥区别，他玩的就是一概念。儿童产品之所以特别容易陷入这种套路，还不是因为家长关心孩子，宁愿多花钱也不愿意冒风险吗？家长对孩子的爱降低了对价格的敏感度，可是监管平台，你们的敏感度不能降啊。快乐是一种状态，快乐更是一种心态。比如说遇到不解的问题，你如果能够坦诚提问，那也是一种快乐。人民日报啊，最近就报道了这样一件事儿，听着还挺有思辨色彩的啊。

杭州一位外卖小哥因为闯红灯被交警拦下处罚的时候，他就问交警说，我有点自己的小理解啊，如果两边没车呀，确认安全，你这为啥这会儿我就不能过呢？哎，各位，如果你是交警，你会怎么回答他这个问题？那根据报道说，这位交警啊是这么回应的，他说呀，从法律角度讲，规则不允许选择性遵守，如果允许以确认安全为由来闯红灯，就等于赋予了每个人自由解释安全的权利，法律的统一性就会随之瓦解。怎么样，这句话说的是不是很有水平？不过这还没结束，交警又接着说，从安全角度来看啊，感觉安全并不等同于真的安全，而从行为学角度来说，人的自律偏差会导致标准滑坡。自律偏差啊，就是对自己有利，一旦破例放宽规则底线，标准就会一步步失守。那从交通系统来看，红绿灯时间、车辆制动距离等等，这都是精密计算的结果，闯红灯是把自己变成系统里的一个无法预测的变量。哎呀，这一系列回应，又是从法律角度，又是从安全角度，又是从行为学角度，又是从交通系统的设置角度，多维立体啊，讲法理也谈情理，不仅让外卖小哥听了之后心服口服，还引发网友围观。

0: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热点快评，长话短说，国声开讲，热点快评。
1: 最近啊，国家税务总局、江苏省税务局发布录用公务员体检入围名单。此前因为在校内偷拍他人隐私，被南京审计大学开除学籍的顾某某没有出现在这个名单里。这件事最开始啊，是有网友发帖曝光的。这名研究生呢，在校内偷拍女生裙底，这什么玩意儿？网传他已经被拟录用为公务员了。此后呢，南京审计大学发布通报，情况属实，对顾某某开除学籍。而这一回体检入围名单里没有了他的名字。公务员招录考的是分数，更是人品。一个连校园里最基本的尊重都做不到的人，又怎能指望他穿上制服之后敬畏人民？学校的果断处置赢得了全网的认可，公务员未录取更是合规合理。他所付出的沉重代价，是对所有图谋不轨者的有力震慑。带着宠物吃火锅感觉怎么样？此前呢，海底捞部分门店进行了宠物友好试点，说是以分区隔离、一次性餐具和清洁消毒等措施保障卫生和秩序。不过之后呢，因为小狗上桌吃蛋糕等相关话题持续引发质疑，海底捞发布声明决定停止这个试点了。三家试点门店也都不再提供线下的携带宠物的接待服务了。哎呀，你说这些个人，就都是因为他们把好好的一个举措愣是给废掉了。以前呢，海底捞在这件事上还是非常审慎的。我是记得啊，海底捞最开始呢是在某一个门店门前放置啊临时让这个宠物呢在里边趴着的这种小笼子，那主人呢就可以进去吃火锅。后来呢一步一步的放开，允许携带进来，但是你不能让狗狗上桌啊。你当然你更不能把这个我们人用的餐盘什么的你直接拿来喂狗啊，这都不行。那你看直接让狗上餐桌吃蛋糕了，这事儿就过了。所以海底捞全国其余门店也按照相关规范谢绝顾客携带宠物进店用餐了，当然导盲犬等法定工作犬除外。你瞧瞧吧，愣生生一个好事被这些啊不讲道德的人就这么给害了。海底捞的初衷真的是好的，他想给养宠人更多的温情。可是公共餐厅终究不是宠物的乐园，哪怕分区隔离，哪怕一次性餐具，这些都做好准备了，你也难防那些没有分寸感的宠物主人。海底捞及时停止了这个行为，既是尊重了多数顾客，也是保护品牌。我也是养宠物的人，我家里边有狗狗，爱宠没有错，但是要有边界。我支持海底捞这个决定。最近啊，多位网友呢在网上夸胖东来，说是此前呢在胖东来买了一款粽子，后来突然接到工作人员打来的电话，说当时因为超市啊没来得及调价，就是一下子多收了4毛钱。本来呢你买那时候就应该减4毛钱的，要向顾客退回这4毛钱的差价，同时对自己啊这件事没有做好疏忽了，进行补偿啊，给你再补偿200块。哎呀，你这听着是，你说这谁听了之后能好意思？你说，可能那粽子买都不到200块钱，多收了4毛钱，直接还补200。这样让有些恨不得向上抹零的地方，你想方设法的占消费者便宜的商家自惭形秽呀。4毛钱掉地上都未必有人捡呢，可胖东来偏偏把它当回事儿，这不是小题大做呀，这是敬畏，敬畏规则，更敬畏顾客的那份信任呐。董事长父亲、副董事长母亲起诉董事女儿，哎呦呦呀，这啥呀？这听着太乱了。光伏行业老牌上市公司拓智新能的家族内斗在这个月迎来了全面爆发，父母起诉亲生女儿，姐弟两人互相罢免，公司业绩也不容乐观。2025年营业收入同比下降22%，自2014年以来首次陷入亏损。2026一季度公司继续亏损，曾经的 A 股纯太阳能第一股，在光伏行业寒潮和家族内耗的双重夹击之下，前路愈发迷茫。都说家和万事兴啊，家不和 啥事儿都不成啊，这不就是典型的案例吗？家族企业这不是原罪，可是一旦亲情败给了利益，规矩让位血缘，企业要想走得远没门儿啊，不对，叫没路。人民日报刊发了一篇评论，提到了这样一种作风，上班时间混日子，下班时间抢着走，任务来了先权衡轻重，担子压来先盘算得失，吃苦的事儿能推就推，受累的事儿能躲就躲，组织调整岗位，他们挑肥拣瘦，平优平先，就削尖了脑袋往前冲，总之一句话，干活溜边儿，有甜头就冒尖儿。如此漂浮的作风其实对自己也不是啥好事，一个人思想的成熟，能力的跃升，往往就藏在那些烫手的山芋里啊。那些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的时刻，多做几次热锅蚂蚁，多接几回烫手的山芋，才能激发出连自己都想象不到的潜能啊。真正百炼成钢，如果总是躲着困难躲着事儿，看起来省了一时力气，但实际上受损失最大的又是谁呢？好，今天就跟大家先说这么多，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继续讲。

0: 二十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点零，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3: 寻宝、护宝、藏宝，
2: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3: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2: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3: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4: 随着近年来玉器收藏的不断升温，玉石价格不断攀升，越来越多的人，甚至小学生，哎，都投入到了挖玉采玉的大潮当中。在玉石这种高曝光率的影响下，有投资理念的人已经意识到什么呢？玉器收藏的价值所在。了解玉石文化呢，已经成为了收藏初期最重要的功课。那什么样的玉石才有收藏价值呢？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啊，我们就通过鉴玉专家的故事跟您说一说这玉石的收藏。上期节目当中我们说到了鉴玉专家王敬之先生曾经收藏一块啊黑漆古古玉。这块黑漆古月冠饰啊，1998年的夏天，王敬之曾经拿给南京博物院的古玉专家殷志强先生鉴定。他认为啊，是出土很久的良渚玉器，材料呢是地方玉。这块古玉的故事呢可是真不一般。这块古玉什么样呢？咱们呀有请武宗亮为您讲述。故事出自王敬之主编的收藏名家画收藏一书。
5: 清末民初的古玉专家刘大同在古玉变中特别讲到水银沁，他认为水银沁有殉葬水银和地中水银之分。如果整个玉器都是黑的，那是殉葬水银所沁，如果沁成一丝丝的牛毛纹状，那是地中水银所沁。整体皆黑的以夏商周三代之物为多。他说水银沁有一器而全体皆黑者，有一器而半身皆黑者，三代之物为最多，秦汉次之，两晋以后即不多见矣。在他看来，只有年代久远才能形成整体黑漆古的古玉。他同时又说，三代古玉入土年久，水银结成大片或大块，干老异常，非配之数十年不能透出青光，一经盘出则黑如漆，明如镜，其耐人寻味，多有不可思议之处。王敬之这块黑漆古古玉正是整体皆黑的，而黑如漆明如镜，看来它已经是被人盘完了数十百年的熟坑。不过它并不是那种一麻色的黑，在它身上黑的底子上透着点点的红，露出隐隐的灰，还有根须般的沁痕，可以看出沁色的走向。更主要的是它还开了一小块窗，露出原来的玉地。开窗见地是购买出土古玉的一个标准，只有这样才能放心购买。如果是满沁整体一种颜色，那就要小心一点了。王敬之这块黑漆古古玉是开窗见地的古玉，它身上主要有三种沁色，在古玉中被人称作三光照耀，是一种不多见的沁色。在那么多淘宝者的搜索下，竟然等着王敬之把他领回来，没有缘分能办得到吗？从沁色上，王敬之知道他是水银沁，是黑漆古，是三光照耀，但是他究竟是什么器型不知道。有一天呢，浙江古籍出版社的张学书突然打来电话，兴冲冲地告诉王敬之说，王敬之的黑漆古古玉名叫月冠饰，在良渚玉器中可以找出典故。 王敬之放下电话，急忙去翻阅良渚文化玉器，果然看到了两只月冠式，样子和他的黑漆鼓大同小异，所不同的是他们有纹饰，而自己这只是素面，人家这个是地方玉，而他这只好像是和田玉。台湾著名古玉鉴赏家李庚夫先生在玉器鉴定全集中特别用了一个章节讲古玉的形变，指出古玉有四变，即质变、沁变、盘变、形变。所谓质变是玉质变了，沁变是玉色变了，盘变是沁色变了，形变是形状变了。讲古玉形变，这是一个新的论点。玉的韧性是不足以产生变形的，如果遇到外力它将会断裂，但是如果它变形了，则可能是在地下的潮湿与恒温的环境中由压力造成的弯曲。王敬之的黑漆鼓月冠式就是变形的，除了变形还有沁变，那么是不是显得更为难得？那么也证明了它确是古玉无疑。有一个朋友对王敬之说，你戴上这块玉产生了幻觉，说明你镇不住它，今后最好还是不要佩戴，转让给别人算了。王敬之听后不以为然，这块古玉保护了自己，要不然自己至少得头破血流，瘸胳膊断腿啊。他是自己的保护神，又怎么能把保护神送人呢？但是从那时起，王敬之没有再佩戴这只古玉，只是时不时地拿出来欣赏它黑如漆明如镜黑白红三光照耀的品味。大多数时间他是静静地躺在家里供奉观音菩萨的座下，分享着供菩萨的香火。
4: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0: 雾里看花防打眼，趣味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作为玉器鉴定专家，王敬之先生啊，曾经给有这方面投资打算的人一些建议。简单来说呢，可以从两方面入手。一方面称为形而上，主要指文化层面的。拿到一颗玉，首先要了解它的年代呀，以及在那个年代玉的特点呀，从而初步做出判断，然后再看玉的材质、器型、纹饰、雕工、沁色等等五个方面。这五个方面呢，可以统称为形而下，这就是技术层面的问题了。所谓沁色呀，是指在地下长时间的埋藏，受化学物质的影响，玉器本身产生各种色彩的变化。当然了，很多搞收藏的人啊都知道，很多时候呢也需要一些缘分。咱们呀再来听武宗亮继续为您讲述王敬之先生收藏古玉的故事，叫做有缘玉师去复还。
3: 最近读《文物天地》杂志，看到了上昆仑山寻找和田玉的文章，获悉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专家们经过不懈的努力，终于找到了盛产白子玉的真正源头——汉尼拉克河源头的白玉原生矿。矿床是在海拔5000米左右的冰川覆盖的山体。阿格居改冰舍以下的冰器型玉矿由冰川剥蚀原生玉矿，并向下携带形成。目前还没开采埋在冰器物中的部分，而找玉人捡拾的也只是冰盖下的流水冲洗暴露在表层的玉粒，而这种方法采集的白玉每年也就是200-300公斤。文章还指出，从上世纪80年代末，知白子玉的价格飙升，一公斤数百元涨到数万元乃至10数万人民币。羊脂玉资料雕琢的玉件价格惊人，自不必说，即便是用新开采的阿拉马斯山产的羊脂白玉雕成的玉镯，一只也要人民币15000元。读到这段文字，王敬之不由得又拿出了他珍藏多年的羊脂白玉诗，摩挲再三，浮想联翩。因为这只羊脂白玉诗曾经有着转让给别人之后又回到他身边的特殊经历。王敬之得到这块玉是在浙江省收藏协会刚成立不久，协会分配任务，由大家分头物色，吸收民间真正有收藏品位和收藏档次的收藏家入会。王敬之作为第一届理事，自然责无旁贷。经过一段时间的了解，他介绍了70多岁的老收藏家罗英斌先生加入了协会。罗先生很高兴，因为那时入会手续还比较严格，入会的要求还比较高，不像后来的阿猫阿狗谁交钱都能入会，弄得摆地摊的人几乎多半是收藏协会会员。罗先生一高兴啊，由大厨里拿出了一只圆圆的糖果盒，里边全是玉。他说，你喜欢哪一块，让给你。王敬之毫不犹豫地选中了这只羊脂白玉狮。罗先生笑着说，行，你眼光不错。那么平心而论，这只羊脂白玉狮并不是十分的白，它微微地透着有点黄气，但极其油润。台湾的古玉鉴藏家李庚夫先生在《玉器鉴定全集》中将羊脂白玉原先的3级9等分类法统分为3级，并配以图片加以说明。从图片上看，1级羊脂白玉和3级羊脂白玉是有不小的差距。 和书上的图相比，王敬之的羊脂白玉诗比二级略逊，但算作三级恐怕又有点委屈。这只玉狮有一只手握起来那么大，在古玩圈子里称为混件，因为它既可以把玩又可以摆放陈设。这只白玉狮，王敬之经常把它挂在腰间，直到要挂需用人气时时养护的古玉时才存放在锦盒里。有一次，有位朋友想拿自己的几块白玉和王敬之收藏的白玉比一比高低，大家讲好了时间，头一天王敬之就把这只玉狮子从银行保险箱里取了回来。巧得很，就在这时，家住绍兴的一位朋友因参加杭州的拍卖会顺道来访，他也是个玉器收藏爱好者，刚刚在入迷的阶段，他看到这只玉狮和另一块荔枝种的松竹梅玉挂件非常的喜欢，一定要让王敬之转让给他一件。王敬之一听说这可不行，因为松竹梅挂件他已经答应送给一个商学院的朋友，而玉狮目前还不想转让。这个朋友坚持要这个东西，他的太太也从旁助阵。王敬之这人呐，脸皮薄，被这对夫妻纠缠不过，只好跟他们说明天再议，因为自己马上要去斗宝。绍兴这位朋友显得很有诚意，他特意在杭州住了一夜，第二天晚上又来了，看到他这个样子，王敬之有一种惺惺相惜之情。这只玉狮跟随自己已经五年了，一旦离去还真有点舍不得，但看到对方如此喜爱也就同意了，只在原价上加了几百块钱的利息，不算买卖，只算转让。其实从五年来人们收入增加上讲，他是捡便宜的，所以这位高兴得不得了。而这一夜，他和他的太太却陷入了一种莫名的怅惘之中。在这之后的十天左右，绍兴这位朋友还打电话来表示感谢，并要自己帮忙买一点白玉。王敬之满口答应，可谁知道又没过了几天，这朋友又打电话来说，托王敬之买的白玉不要了，而且那只羊脂白玉狮他也不要了。王敬之听了立刻回答，请你送回来，千万不要给别人。王敬之的太太得到这个消息也是一脸的兴奋，她说自己有好几个晚上都没睡好觉，现在好了，咱们的狮子要回家了。几天以后，这位朋友带着他的太太一起来到了王敬之的家中，把这狮子就给献出来了。王敬之的太太赶紧把它藏到自己的卧室里，王敬之也把帮这位朋友买的一块白玉及多余的钱交给了他，跟着就问他为什么又不喜欢了呢。这个朋友说呀，别人鉴定后说这不是清代的，是清代的要好几万，怎么会这么便宜卖给你呢？王敬之说，这只狮子确实是清代的，但是自己并没按清代的价钱转让给你。你想啊，现在羊脂玉籽料的价格已是80元一克，这块玉如果是60克，光材料就是4800元，还不算雕工，新加工的羊脂玉这种价钱你根本拿不到。倒是老玉因为收购的成本有高低，相反还能买到便宜点的。王敬之开玩笑说，看来这只狮子跟你没缘分，它和我们的缘分还没有尽呢。而且我这个家里的宝贝多呀，狮子在我这儿也感到热闹，所以它一定要回到我这儿。后来啊，他给王敬之看了那位重伤玉师的鉴定家高价卖给他的几块古玉，却无一例外全都是假货。 古人说，千人之诺诺，不如一世之恶恶。幸亏对方是个唯利是图的生意人，如果他提出用他的古玉换自己的玉师，那王敬之就再也见不到这只玉师了。
2: 得了，听过了这个故事，咱本期的一海说宝告一段落。主持人叶鹏，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力，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5月29号星期五，欢迎收看太谷新闻。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1: 我为群众办实事专栏今天播出，智慧养老暖民心，科技守护夕阳红。区政府党组会暨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议召开。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半夜心慌，毫米波雷达自动报警，睡眠呼吸暂停平台主动预警。近年来，太谷区扎实推进智慧养老试点建设，以科技赋能养老服务，切实守护老年群体居家安全与健康。
1: 在太谷区诚惠康养中心的智慧养老平台界面，自动预警、睡眠监测、心率监测、健康数据分析报告等功能模块清晰呈现。依托自主打造的云端守护智慧养老服务品牌，中心构建起科技赋能、数据驱动的智慧养老服务体系，有序推进老年人家庭智能适老化改造，探索破解独居、空巢老人居家安全保障、日常健康管护难题，全力打造区域智慧养老服务示范样板。
2: 我们做的智慧养老，简单说就是，老人加智能终端，再加网络，再加服务团队。那么现在我们打造的这种模式，实际就是把智能终端装到需要服务的老人的家里，

0: 地为暖心实景，在诚惠康养服务中心展示区内，毫米波雷达、智能手表、智能呼叫器等各类安全监测设备一应俱全。项目推进初期，不少老年群众对智能设备存在顾虑，担心操作复杂，质疑数据安全，担忧设备实用性。而随着设备多次成功预警、及时救助的真实暖心案例落地见效，这套新型养老服务模式逐步获得广大群众的认可与信赖。
1: 你再从用好这款仪器，你也让附加很服享。你也还也因有些毛病，心脏又不对了，或者呼吸不畅通了，医生也来了，是护士也来了。我儿子刚刚女儿在过程都能知道了，就跟讲在给他们也打电话也联系，咱很好，用这块仪器很好。
2: 咱们在下一步推广这个智慧养老的过程，第一步我们就是通过应用场景，对有需求的这一部分老人进行免费的应用体验。第二步呢，就在应用体验的过程当中，我们不断的完善这个智慧养老服务，比如说线上营销、线下服务，而且两者结合它存在的一个短板。那么第三呢，通过我们的大力宣传和逐渐的推广，为咱们泰国的老龄事业和产业，特别是智慧养老这一块，做出我们应有的一个贡献。
0: 立足现有智慧养老服务平台，太谷区将持续整合邻里健康驿站、社区食堂、居家家政等线下公共服务资源，搭建线上平台调度、线下资源联动协同的一体化智慧养老服务网络，让科技服务有精度、民生关怀有温度，让辖区老年人在家门口、在熟悉的环境中安享幸福晚年。
3: 5月28号，区委副书记、区长张向明主持召开区政府党组会暨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论述、重要指示和重要文章精神，传达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和纪检工作、保密工作、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相关文件精神，研究我区贯彻落实举措，并开展专题交流研讨。
0: 会议强调，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论述作为重要政治任务，与学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贯通起来，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持续打好大气、水、土壤污染防治攻坚战，统筹推进城乡垃圾治理，完善收运处置体系，推动源头减量、分类提质、资源循环利用。要扎实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提升生态系统稳定性。要紧扣马钢产业绿色化、智能化升级，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要坚持生态惠民、生态利民，用心解决群众身边的环境问题，以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助力太谷高质量发展。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深刻阐明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性，要深学惜物笃行，深刻领会七个坚持宝贵经验、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根本立场，统筹发展和安全重大原则，不折不扣抓好落实。要加强烟花爆竹行业治理整顿，紧盯交通运输、建筑施工、危险化学品、消防、城镇燃气等重点行业领域，聚焦人员密集场所、高层建筑、酒小场所等关键部位，深入开展安全生产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全面筑牢安全生产防线。要提高灾害预警能力，抓实训练演练，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准备，科学组织转移避险、抢险救援，加大科普宣传力度，提高群众防灾避险意识和能力，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发表的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深刻阐明发展实体经济的重大意义、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为把握发展规律、明确发展方向、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要认真学习领会， 更好发

0: 挥实体经济压舱石和支柱作用，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要坚持项目为王，聚力马钢行业高端化智能化转型，壮大现代农业、文旅康养等产业集群，强化要素保障，优化营商环境，推动资源、政策、力量向实体经济集聚，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宜。5月29号，晋中市太谷区召开中高考安全工作推进会，副区长韩够平参加。会议解读了今年高考3+2+1改革政策及中高考最新工作细则，各相关重点部门依次汇报前期筹备工作，开展交流研讨。会议要求各级各部门要提高思想认识，把中高考安全保障作为当前重大政治任务和民生工程，绷紧思想之弦，压实履职责任。要深入开展隐患排查，对考点周边环境、食品安全、交通秩序、网络舆情等领域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要强化协同联动，抓实试卷保密、考风考纪监督、考场设备安检、环境降噪整治等工作。要聚焦暖心服务，以精细化全链条保障举措，全力打造平安、公平、暖心的考试环境，确保全区中高考工作安全、平稳、温暖、有序。5月28号，太谷区综合托育服务中心热闹非凡，第一届亲子运动会拉开帷幕，一段活力四射、童趣洋溢的开场舞《爱出发》率先登场。幼师们用欢快的舞步点燃全场热情，在激昂的运动员进行曲中，小运动员们精神抖擞，依次入场，随后举行了庄严的升旗仪式。本届亲子运动会以萌娃总动员欢乐庆61为主题，亲子操表演精彩纷呈，徒手操太空小狮子萌态十足，童真动作里透着遨游宇宙的奇妙想象，气球操 baby 则伴着彩色气球翩翩起舞，温馨浪漫。本次活动不仅增进了亲子情感，也展示了太谷区托育服务的活力与温度，为区域托育事业的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今天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欢迎拨打新闻热线3500331。了解权威发布，欢迎关注添加晋中市太谷区融媒体中心微信公众号和今日头条太谷融媒。下期节目再见。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行驶有序，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0: 21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A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出一句半句，在内心仿要放弃。明明是爱你，暗中想你，情人眼泪最美那出影坏，唯求让我永远每一天去细看，在梦中。

0: 22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0: 23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0: 零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一点整，
1: 翻进福地，尽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两点整，
1: 翻进福地，尽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三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四点整，
1: 翻进福地，尽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点整。
1: 翻进福地，尽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六点整。
1: 翻进福地，尽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京晴，35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应习近平邀请，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将访华。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积极推进下收下拨下管工作，夯实全年粮食丰收基础，筑牢乡村振兴基石。
1: 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广东贵州“十五五”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
0: 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舱成功着陆，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凯旋。
1: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社会物流总额超120万亿元。
0: 2026电影总票房破155亿，暑期档超50部影片定档。
1: 伊朗称尚未与美方达成最终共识，美国媒体称美推迟就伊朗相关协议做最终决定。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应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将于6月2号到6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三下时节，各地各部门抢抓农时，全力以赴推进下收下拨下管工作，为全年粮食丰收夯实基础，筑牢乡村振兴基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眼下小麦主产区河南、安徽陆续进入集中收获期，全国大规模小麦机收全面展开。在中国弱金小麦第一线河南信阳淮滨县的麦田里，收割机正开足马力在田间来回穿行，金灿灿的麦粒顺着卸粮桶喷涌而出，稳稳地落进运粮车里。农机手江鸿飞：
3: 现在都是搞标准农田，比较好收割，一天正常情况下能收60-70亩。然后这个秸秆呢就有点分烂换田了，小麦收的比较干净，我们趁着天晴加班加点，成熟一片抢走一片。
2: 夏粮是我国全年收获的第一季粮食，90%以上是冬小麦，目前西南地区及湖北麦收已进入尾声。受近期连续多轮强降雨天气影响，湖北麦区小麦水分较高，晾晒困难，为降低粮食损耗，当地全力开展小麦烘干收储作业，确保夏粮颗粒归仓。在湖北襄阳襄州区一家粮食烘干服务点，负责人张豪告诉记者：
4: 农户买粮来，我们人手紧手，24小时日夜烘干，来保证小麦的品质。我们从5月20号开收，5月21号开始烘干，现在日烘干量在120到150吨。
2: 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在党的20大报告中，总书记强调，
5: 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牢牢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确保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2: 心怀国之大者，各地在全力抢收的同时，压茬推进下拨下管工作。在江苏新沂马陵山镇陈楼村育秧基地，自动化播种线正开足马力。种植大户李萌介绍，以前农民为了等麦子成熟，往往错过水稻的最佳秧龄，现在借助 AI 管家，麦浪和稻苗实现了无缝接力。
6: 你看，我现在只需要个手机里边输入这个地点和这个小麦品种进去，点击这个农业大模型查扣预测，它就能告诉我当天这个小麦预计6月8号前3天左右呢到达这个最佳成熟期开始收割。现在有了这个模型呢，就想给小麦和水稻开了这个视频会议，让他俩呢商量好啥时候交接班。
2: 科技赋能让全年丰收根基更加牢固。走进辽宁盘山的高标准农田，4台播苗移栽机正同时作业，随着一颗颗秧苗带着完整的土坨被插入水田，一行行嫩绿整齐铺开。当地一家合作社生产部部长郑国斌告诉记者，这种新型插秧机最大的特点是没有缓苗期。
7: 它这个是单独的根，单独的穴，它没有火苗期，今天插着明天就生根，明天就能撒蟹苗，能早撒婆蟹7到10天，隔蟹就能早脱片壳，脱片壳的时候就能早上市，价钱能提到10%左右。另外呀，它跟老式插秧机比，产量还能增加100到150斤左右。
2: 在黑龙江黑河市，2800万亩粮食作物播种工作全面告结，当地大田已陆续转入田间管理关键阶段。在江西新余，50多万亩早稻进入拔节运穗期，病虫害防控、田间管护任务紧迫。当地农技人员依托智能虫情监测设备，为科学开展田间管护提供支撑。渝水区农粮局工作人员刘磊，
8: 它能很直观反映出近期一些稻肥虱跟稻中卷叶螟迁飞量的一个情况。比如说它到了一些量比较大的时候，我们就会通知农户最近可能要注意最近那个稻肥虱和稻中卷叶螟的危害。然后同时呢，我们会定期发布那个渝水区的病虫情报，然后这个机器呢也可以佐证我们病虫情报打药时期的判断是否是准确的。
2: 仓廪实，天下安。“十五五”规划纲要把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1.45万亿斤左右列为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之一。从东北黑土地到黄淮海主产区、长江流域，广袤沃野一派繁忙，让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稳更牢。
1: 广东、贵州近日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十五五”时期，广东将锚定经济建设中心工作和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激活改革开放创新三大动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科技创新水平大幅提高，城乡区域发展更加协调，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取得新突破。广东省省长孟凡丽，
10: 习近平总书记的一系列重要指示为广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锚定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的总目标，坚定不移挑好大梁，全面推进强省建设的总任务，推动经济总量保持领先。

0: 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健全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打造服务贸易高地，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不断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十五五时期，贵州将围绕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这条主线，紧扣高质量发展、科技创新、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社会文明、人民生活品质、生态文明建设、发展安全保障七方面的主要目标，确保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贵州省省长李炳军：
1: 我们将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贵州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为动力，大力实施强化比较优势战略，建设贵州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守牢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等民生底线，以实干实际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0: 十五五期间，贵州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作为首位战略任务，集中力量培育打造优势矿产资源精深加工、新能源新材料、先进装备制造等六大主导产业，依靠科技创新，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着力优化营商环境，培育壮大经营主体，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在一老一小服务、教育、卫生健康等领域实施一批民生工程，更好造福千家万户，牢牢守住安全稳定底线，建设更高水平平安贵州。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昨天20:11，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现场一间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今天，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平安抵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王义群报道。
4: 昨天14:44，神舟22号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分离。分离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地面人员配合下，与神舟23号乘组完成了工作交接和在轨工作经验交流。
5: 长城报告，轨返分离。
6: 轨返分离。
4: 19:20，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通过地面测控站发出返回指令，神舟22号载人飞船轨道舱与返回舱成功分离。
5: 长城报告，推返分离。
6: 推返分离。
4: 之后，飞船返回制动发动机点火，返回舱与推进舱分离。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3名航天员离家越来越近。
6: 返回舱着陆。
4: 20:11，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现场一间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舱内向北京报平安。
7: 北京，我是神舟21号，我们已安全着陆，航天员身体感觉良好，完毕。
6: 北京明白，祝贺神舟21号顺利返航，欢迎回家，我们在北京迎接你们凯旋。
4: 20:59，神舟21号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全部安全顺利出舱。至此，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的太空之旅圆满结束。指令长张璐：
8: 神舟21号乘组在轨驻留7个月，离不开家人战友的关心，离不开工程全体同志的支持，更离不开祖国和人民的托举。
4: 动两航天员武飞说：
9: 我将把本次太空历练化作继续前行的动力，继续为载人航天事业冲锋陷阵。
4: 动三航天员张鸿章说：
10: 后续我将带着满满的收获，继续为建设航天强国、科技强国而贡献力量。
4: 本次任务中，神舟22号载人飞船采用了3圈快速返回方案，该方案是在原来的5圈快速返回方案基础上，根据工程实施以来的实践经验科学优化而成，标志着我国3圈快速返回技术全面进入常态化稳定运行阶段。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邵立民说：
11: 这样航天在这个狭小空间里边坐的时间比较短，也能更快的回家， 第二方面呢，其实是提升了飞船的自主能力，这样的话能减轻我们地面人员的负担，而且也能够把这个返回的时间压

0: 缩。
1: 神舟二十一号航天员乘组于2025年11月1号进驻中国空间站，三名航天员在轨驻留210天，刷新了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期间进行了3次出舱活动。此外，在轨飞行期间，神舟二十一号航天员乘组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经历和见证了载人航天工程全线天地同心、万众一心开展应急行动的难忘瞬间。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1至4月份物流运行数据，今年以来，我国物流需求保持韧性增长，结构不断优化，各细分领域均保持稳定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1到4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为121.7万亿元，同比增长5.5%，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6%，对全社会物流总额增长贡献率达到74%。其中，高技术制造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速仍高于10%。1到4月份，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4.8%，国际物流需求稳步回暖，供应链保障能力持续增强。1到4月份，进口货物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0%，年内总体延续增长态势。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何辉表示，
4: 今年1到4月份，物流运行呈现平稳向好的特征，物流市场需求持续扩容，起到了支撑衔接生产、流通、消费的核心纽带作用。现代物流供给体系加速完善，供需设备性稳步提升，为稳固夯实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运行的格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3: 1到4月份，水上运输业、航空运输业投资分别增长28.4%、27.3%，新型基建同步配套落地，信息传输业投资增长29.2%。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表示，
5: 多网协同发力下，物流数字化、智能化转型步伐持续加快，助力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不断完善，进一步优化产业及物流空间布局。
6: 我国首艘实现货舱系统超低温阀全国产的大型 LNG 运输船昨天正式交付，标志着我国构建了一条从材料设计到配套设备的大型 LNG 运输船完整产业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7: 昨天交付的这艘大型 LNG 运输船命名为柔佛公主号，它总长299米，甲板面积相当于3个标准足球场，配备4个液货舱，一次可运输17.4万立方米的液化天然气，变身为气态后可满足330万户家庭一个月的用气需求，技术达到全球领先水平。柔佛公主号主任设计师吴安，
8: 它的能效、载货能力、可靠性已经达到了全球领先水平，采用了全球最顶尖的货舱维护系统跟双燃料低速推进系统，碳排放日减少10吨左右，它的油耗跟气耗减少10%，装载率是从98%提升到了98.5%。
7: 装载率从98%提升到98.5%，相当于每次航行可多运输近900立方米、重500吨的液化天然气，可进一步降低运输成本。值得一提的是，这艘大型 LNG 运输船用于维持液化天然气温度低于-163摄氏度的关键核心部件货舱维护系统，也是首次实现全谱系装配国产超低温阀门。吴安透露，按计划，柔佛公主号交付后将投入马来西亚至中国的航线运营。
8: 它的适航性非常强，它采用了最顶尖的维护系统，它可以覆盖全球90%以上的海洋线，然后它的适配性非常强，运输的货物可以通达全球120多个港口都可以覆盖。
2: 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5月28号到31号在天津举行，全景展现人工智能加速与社会生活、经济发展相融合，赋能千行百业的强劲动能与光明前景。总台记者杨玉报道。
9: 本届智博会展览总面积13万平方米，规模创历届之最，设置一个综合展区和6个主题展馆，共有740多家企业与机构参展。在展会现场，一款新发布的智能眼镜吸引了不少参展者的目光。这款智能眼镜内置大模型和智能算法，能够实现唇动捕捉、实时翻译、信息处理等功能， 参展商董斌。
0: 它可以支持中文和122种语言实时翻译，它通过混动识别

0: 多模态的算法解决方案可以实现在嘈杂环境下精准的识别，大幅提升跨国语言沟通的精准性。
1: 国际客商在展会现场深度体验各类智慧产品，共同探讨智能产业发展新模式，寻求发展新机会。德国采购商严斯·德布尔，
2: 这里科技感满满，让人看到了无限希望，人们真的很需要这样的交流平台，将会带来更多进步。
1: 天津市工业和信息化局研究室主任沈毛毛介绍，展会期间还将集中发布覆盖智能制造、低空经济、智能终端等多个领域的200多项创新成果。
3: 很多呢都是国内乃至全球首发，让这些智能科技的产品技术从实验室走进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促进呢科研人员迸发更多的灵感，实现零到一的突破，同时呢促进企业之间加强交流合作，实现更多一到 N 的场景转化和应用落地。
4: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5: 这几天浙江湖州安吉县的小麦陆续迎来开镰收割，连日阴雨过后，80后新农人胡伟在农场里忙着抢收小麦，用汗水与科技守护丰收。总台记者张国亮、浙江台记者白植清、安吉台记者陈露报道。
6: 安吉天子湖镇梁鹏村的田野上，麦浪流金，一大早胡伟就站在了自家农场的麦田里，先是踩踩地里的土，时不时低头去摸麦穗上还有没有水，转身又跟农机手李务荣叮嘱收割的注意事项。
7: 每次操到脚农转弯的地方容易堵死，
8: 你操过年都免力。
6: 前几天阴雨连绵，迟迟不能下地收割，好不容易盼来雨停，胡伟不敢多等，得争分夺秒抢收小麦。
7: 天气不好就有压力，你像这个小麦倒腐烂，要抓紧抢收，这两天一直盯着气象看实时更新。
6: 三台联合收割机穿梭于田垄间，机械轮盘飞速转动，割穗、输送、脱粒一气呵成。此刻大货车也早已静候地头，随时准备装运新粮。半小时后，第一台收割机作业完毕，卸粮桶对准货车车厢，金黄饱满的麦粒速速滚落。卸粮刚完成，胡伟就迫不及待爬上车厢，攥起一把麦粒在手心细细端详。
7: 今天麦子确实品质很干净，还有保密度啊，它颗粒还是比较可以的。
6: 新农人总有新想法，胡伟将农场从最初的100多亩拓展到如今的1000多亩，目前农场已成为极规模化种植、智能化育秧、粮食烘干、秸秆综合利用于一体的现代化农事综合体。
7: 小麦这一块我们家有小麦早期的播种机、旋耕机、开沟机，到现在的收割机、烘干机、小麦秸秆打包机，40亩，大概2个多小时、3个小时应该不到，收完了。
6: 收割机结束作业后，胡伟立刻开着秸秆打包机紧随其后，把秸秆收拢打包。去年他组建了秸秆运输服务队，还添置了8台新型自走式秸秆打包机。今年他计划把秸秆加工成饲料、手工制品，发展秸秆深加工。
7: 小麦秸秆用来热电厂，用来焚烧，它的草木灰也好作为一种肥料，最大的好处就是有利于下一季水稻播种，田里面这个秸秆少了，直播田呢省种，移栽田呢其他的成活率比较偏高。
6: 麦收的日子，田间的忙碌总会不舍昼夜的进行。在这片希望的田野上，收完了麦子，新农人胡伟要忙活的事情还有很多。
7: 接下来呢，我们主要还是以选两种为主，信心嘛肯定是有的，把这个盘子接下去，继续走下去。
9: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10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将于6月11号至16号在云南昆明举行。本届南博会精准对接南亚国家发展需求，首次设立服务贸易馆和采购对接中心，还将在低空经济、先进制造等领域集中发布超60个新品。
9: 记者昨天从国务院国资委了解到，14-5期间，中央企业研发投入连续4年突破1万亿元。其中基础研究投入从2021年的565亿元提升到2025年的1024亿元，首次突破1000亿元。 到2030年，中央企业的基础研究投入将较2025年翻一番，成为我国基础研究的重要生力军。
5: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突破155亿元，其中影片《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超12.76亿元，跻身年度票房第四，并宣布延长上映到6月30号。2026年暑期档也即将开启，目前已有50多部影片锁定暑期档，涵盖历史、科幻、青春、动画等多元类型。
9: 连接江西南昌和九江的昌九高铁昨天全线铺轨贯通，下一步将进入静态验收和联调联试阶段。昌九高铁正线全长约138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线路开通后，南昌至九江的最快通行时间将从现在的1个小时左右压缩到半小时以内。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9号晚发表声明说，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信息交流仍在继续，但尚未达成最终共识。声明提及霍尔木兹海峡，强调伊朗和阿曼作为沿岸国的管理责任。美国东部时间29号上午，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重申美国对伊谈判立场，包括霍尔木兹海峡必须立即双向开放，免收通行费，被深埋于地下的浓缩铀将被挖出来并销毁。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当天以一名伊方知情人士为消息源，反驳了特朗普关于美伊协议内容的最新说法。据美国媒体29号援引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政府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白宫战情室同其助手们的会议持续约2个小时，但并未就与伊朗的协议做出最终决定。与此同时，美军表示仍在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措施。美军29号警告称，将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开展军事行动，并以自卫名义打击参与或支持布设水雷的船只。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当天表示，伊朗将迫使美国结束海上封锁。
9: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29号表示，以军地面部队目前正在黎巴嫩南部持续向前推进并开展行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29号表示，随着以色列在黎巴嫩全境加大空袭力度，过去一周内，黎巴嫩平均每24小时就有11名儿童在冲突中伤亡。
5: 俄罗斯国防部29号发布，过去7天，俄防空系统共击落超过2600架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9号通报，28号夜间到29号凌晨，乌军针对俄罗斯关键能源设施实施了精准打击。
9: 日本防卫大臣29号表示，日本防卫省自卫队将首次向北约对乌克兰安全援助和训练机构派遣4名自卫官。日本外务省当天还宣布，已向北约乌克兰优先需求清单框架出资约22亿日元，这是日本首次向该框架提供资金。
5: 约万名日本民众29号晚在位于日本东京的国会议事堂前举行反战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府的一系列危险政策动向。据日本媒体报道，预计当天日本全国约150个地点将举行联动抗议活动。
9: 世界卫生组织发布报告称，截至29号，刚果金及乌干达两国共报告134例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病毒确诊病例，确诊死亡病例18例。该组织此前表示，本轮埃博拉疫情在刚果金国家层面的风险水平为非常高，在全球层面的风险水平为低。
1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2: 今天是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今年活动的主题为奋进155科技谱新篇。围绕10周年这一重要节点，今年全国科技工作者日系列活动将聚焦建功155、弘扬科学家精神等重点内容。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西班牙阿拉贡站30号举行 World SSP 组别第一回合正赛，张雪机车继续冲击冠军。2026中超联赛第15轮今晚打响，川超、苏超、楚超等多个足球赛事今天都将开战。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孙勇、潘荣，主播志鹏、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清晨七点，聆听山西，山西新闻。山西新闻。
1: 卢栋亮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研究安全生产和沁源刘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后续处置、中部城市群发展等工作。
2: 我省各地各单位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
1: 我省启动2026年度战略咨询研究项目选题征集工作。
2: 2025年，山西生态环境各项指标创有监测记录以来最好成绩。
1: 雄新高铁建设工作进展顺利，捷报频传。
2: 高举队旗跟党走，做新时代好少年。山西省少年儿童庆六一主题对日活动举行。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高昂。
2: 我是魏红。今天是5月30号星期六，农历4月14。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山西台记者刘卓报道，5月29号，省长卢栋亮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研究安全生产和沁源刘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后续处置、中部城市群发展等工作。会议强调，要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省委工作要求，继续做好救援救治和善后处置，全力配合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工作，给遇难者及其家属和全社会一个负责任的交代。要落实全国安全生产月启动仪式上关于严查严惩煤矿隐蔽工作面等部署要求，深入开展全省煤矿安全风险隐患专项整治行动，以零容忍态度全面彻查，强力纠治煤矿领域安全生产突出问题。要以案为鉴，痛定思痛，举一反三，狠抓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强化行刑纪衔接，严厉打击非法违法行为，从严排查整治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打好防汛抗旱和森林草原防灭火主动仗，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要围绕人人讲安全。

0: 各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主题，广泛宣传发动安全生产月活动，筑牢安全生产人民防线。会议原则通过15/5山西中部城市群发展规划，指出山西中部城市群是国家区域战略的规划布局重点，要充分发挥太原都市圈牵引作用，全面促进城市群产业发展协同互补，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公共服务共建共享，生态环境联防联控，加速形成错位发展同向发力的一体化发展格局，打造在全国具有较强竞争力和吸引力的重要城市群。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2: 山西台消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我省各地各单位坚持高标准谋划、高质量推进，认真落实学习研讨、查摆问题、整改整治、建章立制、开门教育等工作安排，直面问题、抓整改、动真碰硬解难题，切实以促发展、惠民生的实际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党性，我省各级党组织把理论学习摆在首位，严格落实四个深入学习要求，持续深化学习研讨，分层分类开展警示教育，锤炼党性修养，筑牢政治忠诚，推动党员干部真正把正确政绩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省检察院通过专题部署、读书班、专题学习等方式，持续深化学习教育，一体推进学查改。愿党组切实树牢忠诚履职、担当作为、真抓实干的鲜明导向，带动全省检察机关以深学筑牢思想根基，以侦查找准问题症结，以实改抓实整改整治，以建章立制推动常态常效，以开门教育接受群众监督，推动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检察工作实效，忠实履行法律监督主责主业，持续坐实高质效办好每一个案件。省林草局各级党组织聚焦林草防火、林场基础设施建设等基层群众关注的重点热点，梳理查摆政绩观偏差问题，例行例改242个。局党组以大力开展治理能力提升年活动为抓手，推动学习教育与林草中心工作深度融合，围绕加强作风建设、提升队伍素养、林草项目管理、智慧赋能林草四大重点，细化具体举措，实行台账式管理、消耗式推进，努力以整改实效补齐治理能力短板。阳泉高新区党工委坚持把学习教育与中心工作深度融合一体推进，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党员干部立足本职、担当作为、实干为民。高新区聚焦企业发展痛点难点，积极试点推行符合条件项目打捆环评审批模式，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着力压缩审批时限，降低办事成本，紧盯群众高频反映的消费纠纷、市场服务等民生关切，健全完善复杂消费投诉联席协调会议制度，用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成效回应群众期盼。目前阳泉市首个打捆审批项目顺利办结落地，深化理论武装，筑牢思想根基，省文化馆党总支立足实际进行学习研讨，引导党员干部校准政绩观坐标，厚植为民情怀，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履职尽责的思想自觉。党员干部深入查摆政绩观偏差问题，查摆梳理问题清单，建立即知即改、集中整治两本台账，实行一项问题一套方案、一抓到底闭环管理，推动问题整改见底清零。
0: 山西台记者张瑞报道。5月27号至28号，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主任王庸军深入吕梁市调研，督导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王庸军强调，要持续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的重要论述，紧盯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完善整治措施，提高办案质效，夯实基层基础，全力以赴把集中整治推向更大纵深，

0: 要抓好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坚持分类施策，强化领导包案，深化源头治理，把送上门来的群众工作做扎实做到位。要深入整治道路交通安全隐患问题，严格交通执法，纠治交通乱象，完善安全设施，改善通行条件，加强安全教育，增强安全意识，不断提升治理效能。各级党委政府要扛牢主体责任，层层传导压力，形成攻坚合力，以超长奋进姿态抓出群众满意成效。
1: 山西台消息，近日中国工程科技发展战略山西研究院启动2026年度战略咨询研究项目选题征集工作。作为省政府与中国工程院共建的高端工程科技智库，山西研究院始终聚焦全省经济社会发展核心难题与关键技术需求。本次选题紧紧围绕全省“十五五”时期高质量发展核心任务，锚定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速能源转型迭代，推动传统产业提质升级，培育多元新兴发展动能的核心目标，面向各相关单位、广大院士及行业专家征集兼具战略性、前瞻性与实操性的研究选题。本次征集选题范围精准贴合全省产业科技发展赛道，深度覆盖能源转型、产业升级、多元创新发展三大核心维度。征集设置梯度化的项目研究体系，包含重大咨询研究、重点咨询研究、专题咨询研究三类研究项目，统一设定一年的研究周期，匹配差异化的科研经费与研究团队标准，精准适配全省不同层级、不同领域的科技战略研究需求。这次年度选题征集工作，通过精准集聚院士高端智力，把项布局重点领域战略研究，进一步破解全省产业转型、能源变革、未来产业布局中的科技瓶颈，为我省持续壮大新质生产力、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坚实的科技智力支撑。
0: 2025年，全省生态环境系统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十四五”生态环境目标任务圆满收官，全省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绿色发展水平明显提升，各项指标创有监测记录以来最好成绩。山西台记者张远涛报道。
2: 2025年全省环境空气质量综合指数为 3.73， 同比下降 13.3%， 优良天数比例为 81.4%， 同比提升 7.2 个百分点。空气质量六项指标首次全部达到国家二级标准，全省地表水国考断面全部达到四类及以上水质，优良水体比例 98.9%， 汾河流域优良水体比例 95.2%， 黄河干流山西段水质连续四年保持二类。省生态环境厅一级巡视员、新闻发言人樊占春。
3: “十四五”以来，全省环境空气质量综合指数累计下降28%，PM2.5 平均浓度下降34.8%，优良天数比例由71%提高至81.4%，全省地表水国考断面优良水体比例由70.7%提升至98.9%，提升28.2个百分点。
2: “十五五”时期是我省巩固拓展碧水保卫战成效、深化水污染防治攻坚、实现水生态环境质量全面改善的攻坚期。全省生态环境系统将在提升水环境保护治理水平、加快解决人民群众身边突出水环境问题和大力推进美丽河湖保护与建设等三方面开展工作，全力推动水生态环境持续改善。省生态环境厅水生态环境处处长赵亮。
4: 坚持精准科学依法治污，聚焦补齐水患防治短板和解决人民群众身边突出水环境问题，加大水生态环境治理与保护力度，提升河湖生态系统健康水平。
2: 十五五时期是美丽山西建设承上启下、推动空气质量从明显改善到根本好转的关键过渡期。全省生态环境系统将聚焦重点行业、重点时段、重点区域，扎实推进绿色低碳转型和污染深度治理，持续完善大气环境管理体系，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省生态环境厅大气环境处处长高峰。
5: 加快推进重点行业落后产能整合升级，推动特色产业集群综合整治，持续推进燃煤锅炉、工业炉窑清洁能源替代，高质量推进钢铁、焦化、水泥等重点行业超低排放改造。我们将以坚定决心、 过硬举措、务实作风，积极推进美丽蓝天建设，以高水平保护支撑高质量发展。
2: 固体废物的综合治理事关生态环境安全，是美丽山西建设的重要方面。十五五时期，全省生态环境系统将紧扣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原则，在规范煤干石规模化消纳利用、加强固体废物污染防治和环境监管、打击固体废物非法倾倒处置行为等方面持续发力，全力筑牢生态环境安全底线。省生态环境厅固体废物与化学品处处长宁岩：
6: 我们将持续深入推进固体废物污染防治相关工作，不断提升固废综合治理能力和水平，为生态环境全面改善和美丽山西建设做出更大贡献。
1: 山西台消息，5月27号，省财政厅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成功发行今年第四批政府债券62亿元，全部为新增债券。本批债券期限包含7年、10年、15年、20年、30年期，信用评级均为3A级，平均利率2.12%，平均投标倍数为22.44倍。至此，2026年我省已累计发行政府债券840.23亿元。本批发行工作贯彻2026年山西省财政联动金融政策会议精神，聚焦要素市场化和标准规范化两方面发力，完善常态化续发行机制，综合研判债市走势及机构需求，续发7年期新增一般债券12.8亿元，通过适度扩容单券规模，提升债券流动性，促进一二级市场发行交易良性循环，持续均衡兑付结构，提升规范化发行效能，继续合并项目，设定单券规模最小尾数单位0.1亿元，降低发行难度和发行成本，提供标准化交易标的，为金融机构做大分销体量，提升成交深度提供了显著便利条件，实现财政发行规范化、金融配置便利化双向共赢。
0: 5月28号，山西银行业保险业例行新闻发布会在太原举行，会上，大同金融监管分局、中国工商银行山西省分行、人保财险山西省分公司等5家单位负责人围绕做好金融5篇大文章，服务地方高质量发展进行介绍。山西台记者孙杰报道。
7: 近年来，山西金融行业紧扣资源型经济转型发展大局，将金融5篇大文章作为服务地方的核心抓手。中行山西省分行充分发挥全球化、综合化金融优势，提供全链条企业跨境服务和全方位汇率避险保障，精准赋能山西高水平对外开放。截至4月末，该行日均存款余额突破5100亿元，贷款余额超4200亿元。中国银行山西省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常帅：
8: 我们省属的国企、大型的物流企业拓展大宗商品进口贸易的初始，不仅提供了5亿元的资金的支持，同时第一时间给企业提供全方位的辅导，助力该企业国际贸易业务实现了从零到一、从小到大。截至4月末，我行累计为全省320起外贸企业提供授信支持，融资余额超过160个亿。
7: 在科技金融和绿色金融领域，工行山西省分行构建顶层有规划、执行有机制、落地有保障的一体化推进体系。截至4月末，科技金融贷款余额突破1000亿元。工行山西省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赵阳：
9: 在科技金融领域，专门设立了科技金融中心，创设专金特新贷等专属产品。截止到今年4月末，科技金融贷款余额突破了1000亿大关，为重点行业龙头发行了科创债60亿，有力地支持了企业的转型升级。在绿色金融领域，贷款余额928亿，重点投向了绿色交通461亿、清洁能源200亿。
7: 在科技保险领域，人保财险山西省分公司通过政企协同、产品创新、保贷联动，构建全周期科技保险服务体系。人保财险山西省分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张驰：
10: 今年前4个月，公司新增承保科技企业500家，在保的科技企业总数2053家，共计提供风险保障超3181亿元。
7: 地方金融监管部门积极推动普惠金融、文旅金融落地见效，阳泉聚焦普惠信贷禁止免责和无还本续贷，累计授信超444亿元，普惠小微贷款增速全省第一。大同打出金融加文旅组合拳，为古都灯会、云冈石窟等配套贷款、支付结算及专属保险。

0: 大同金融监管分局党委委员、副局长张志德。
1: 聚焦中国古都天下大同和舌尖古都畏惧大同的文旅品牌，推广金融加文旅的融合发展新模式，引导机构为古都灯会、东南夜历史文化街区等项目提供贷款支持超3亿元，为永港石窟、红岳衡山、大兴购物中心的配套应用支付结算、景区 BMP 系统项目收单交易超20亿元。
2: 近期，国家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河北雄安新区至山西忻州高速铁路建设全线提速，各项工程捷报频传。山西台记者杜佳良报道。
3: 日前，随着无闸轨道最后一块轨道板精准调整到位，最后一方混凝土浇筑完成，标志着雄新高铁雄安地下段47.4公里无闸轨道铺设任务圆满完成，为雄新高铁早日建成通车提供坚实支撑。中铁十七局雄新高铁雄安地下段一标项目一分部总工程师白小强介绍，这项工程采用一体化智能成套设备，可实现轨道板抓取、运输、粗铺、精调、浇筑全流程自动化作业。
4: 依托搭载北斗定位与自动精调系统，配合轨检小车实时监测，将轨道板平面高程误差严格控制在正负0.2毫米以内。
3: 项目还搭建了智慧工地管理平台，实现施工全要素实时可视化，做到一平管全程。
4: 闭幕加智慧工地管理平台整合了智能监控、人员定位、设备管理、质量追溯、安全预警等12大系统，把施工现场的人、机、料等全要素都搬到了数字大屏上，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用智慧手段助力工程建设加速推进。
3: 雄新高铁山西段自5月初全面进入铺轨阶段以来，各项工程进展顺利，需铺设道岔178组，全线桥隧占比达88%，其中山西段共有隧道11座，约占山西段线路总长度的46.9%。雄新高铁东起河北雄安新区，西至山西忻州，正线全长约342公里，是山西首条设计时速350公里的高速铁路。建成通车后，将进一步完善国家高速铁路网布局，加强山西与京津冀地区的交通联系，对促进沿线经济社会发展、助力区域协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5: 昨天，省人民检察院与省委宣传部共同举办致敬时代楷模，凝聚护卫力量，深化向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团队学习实践暨检察开放日活动，邀请省人大代表、省政协委员、在校师生代表及未成年人保护相关职能单位人员参加。山西台记者王进报道。
6: 我们要分清网络和现实。
7: 活动现场，来自忻州市人民检察院第7检察部、太原市小甸区人民检察院、忻州市平遥县人民检察院的干警，结合日常办案经历、帮教帮扶、普法护航、困境儿童救助等真实工作案例，用质朴的语言、真挚的情感，生动讲述了检察官与涉案未成年人双向奔赴、共同成长的故事。太原市第62中学学生沈孝言。
8: 我们不仅应在校内学好文化知识，更应该尽可能在生活中多的了解法律，做到有问题找法、解决问题靠法，通过法律武器来维护我们自身的权益。
7: 太原市第62中学教师朱艳丽。
9: 初中阶段是学生身心变化最快的时期，作为班主任，在抓好学业的同时，我会更加关注孩子们的身心健康，主动和学生谈心交流，疏导情绪，化解困惑，也常态化的和家长沟通，家校同心，共同关注孩子的身心健康与心理成长。
7: 未成年人是祖国的未来，是民族的希望。全省检察机关坚守高质效办好每一个案件的信念，5年来依法办理涉未成年人案件1.6万多件，首创经商文化特色帮教体系，建成112个关护基地，开展帮教3万多人次。省检察院第9检察部副主任刘海波。
10: 我们要依法加强对罪错未成年人的惩治、教育、感化、挽救，积极探索法治教育、心理干预、行为矫治、家庭教育指导等多种形式的教治方式，搭建未成年人预防犯罪隔离带，引导未成年人扣好人身地理扣子。
2: 高举对齐跟党走，做新时代好少年。山西省少年儿童庆61主题对日活动昨天在太原市万柏林区子郡小学举行。 山西台记者徐敏报道。
0: 鲜红的队旗迎风飘扬，嘹亮的队歌响彻校园。紫郡小学80名一年级学生戴上鲜艳的红领巾，加入光荣的少先队。全体队员举起右拳，在队旗下庄严宣誓，铿锵誓言饱含着同心向党的赤诚初心。新入队少先队员陈宏宇：
11: 今天我能戴上红领巾，我很激动，我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为红领巾争光。
0: 少先队员高希冉：
12: 胸前的红领巾时刻提醒我要坚守初心，做好表率，也愿和他们一起继续努力。
0: 紫郡小学大队辅导员张凡说：从戴上红领巾的那一刻起，孩子们正式迈出了成长路上最坚定的一步，希望他们努力成长为能够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13: 入队仪式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仪式，更是一节对孩子们非常生动的思政启蒙课程。他通过这个庄重的流程，让孩子们真切感受到少先队带来的光荣感和使命感，在心中种下爱党爱国向上向善的种子，帮助孩子们树立集体的荣誉感和责任感，走好人生信仰成长的第一步。
2: 近日，山西大学第四届食品文化节在山大东山校区举行。山西台记者张元涛报道。
14: 上午8:30，活动在山西大学东山校区崇礼楼前正式启幕，特色拼图启动仪式解锁整场食品文化冒险之旅。本次活动打造6大特色区域，邀请40多家企业集中展销。山西宋家沟功能食品有限公司销售总监白少伟：
15: 和山西大学一直都有产学研的合作，参加这次展会的目的呢，一方面呢宣传我们山西本土的沙棘，另一方面通过本次活动呢，希望把我们的沙棘产业在产学研方面呢，能够再做一个行业的新的标准。
14: 科研时光站是本次活动的重点环节，活动聚焦食品学科特色，开放 DIY 美食制作、 VR 科学实验、院士文化打卡、标本与酿酒实验室参观等体验项目，展示学院自研食品成果，让大家近距离感受食品科学的独特魅力。学生黄山桃：
16: 活动的形式非常多，对于学生来说，在课余时间举办，丰富自己的课余活动。
14: 学生贺文轩：
17: 邀请到了很多跟生物相关的产业嘛，给我们带来的就是会有更多不同的视角，让我们看待我们今后的一些就业方向会是具体在哪些岗位。通过这次活动呢，去更好的体验自己会更倾向于哪个方向。
14: 本届食品文化节除了延续往届的食品讲座、实验室体验和互动游戏等优质活动外，还着重增加了时光推介官和企业介绍等线上宣传形式，让更多的师生参与到活动中来。山西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副院长张丽珍：
18: 让同学们真正走进自己的专业，了解当下食品行业真正的发展现状和未来的趋势，在亲身参与、亲身实践的过程当中积累一些经验，收获了成长。同时呢，我们也希望借着这个机会多和我们的企业和行业交流对接，让更多优质的行业资源走进校园，助力我们学生的成长成才，也助力我们学院的专业建设和人才培养。
19: 广播新闻，聆听山西。
5: 您现在收听的是山西综合广播山西新闻播送简讯。省医保局近日下发关于调整完善生育保险政策的通知，通过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生育保险保障范围、提高生育医疗费用待遇标准、加强生育保险管理服务等多项措施，进一步强化生育保险制度保障功能。
2: 太原市开启入河排污口溯源第二批现场排查与台账合理工作，覆盖汾河太原段干流及68条支流、边山支沟等区域。截至目前，已完成首批1464个排污口及核查问题的排查交办。
5: 晋城区域长者专号114近日开始试运行，只需拨打114转长者专席人工服务，即可进行6助服务：吃饭有人送，家里有人打扫，看病有人帮，出门有人陪，急事马上办，洗澡有人护。
2: 近日，吕梁市文艺精英助农惠民走进美丽乡村首场演出在临时区信义镇永红村举办，活动将从5月底持续至11月，在全市乡村开展48场公益文艺巡演，采取每周6、周日各演出一场的常态化模式。
5: 在刚刚结束的2026年国际华联皮划艇马拉松世界杯中， 我省运动员获得2金1银1铜的好成绩，其中袁传栋

0: 包揽男子皮艇青年组长距离、短距离两项冠军。
1: 下面播送全省地区短期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全省晴天见多云。再来关注我省各主要城市天气情况。太原晴，12度到31度，大同晴，11度到31度，朔州晴，11度到29度，新州晴转多云，12度到30度，晋中晴，14度到31度，阳泉晴转多云，14度到32度，吕梁晴，14度到28度，长治晴，14度到28度，晋城晴，16度到30度，临汾晴，16度到31度，运城多云转晴，17度到32度，太原晴，12度到31度。
0: 这次节目主播魏红、高昂，录音李善德，责任编辑任颖丽、郝小燕，值班总监张建国，节目终审张明德。山西新闻播送完了，你也可以通过央广云听和蜻蜓 FM 实时收听。

0: 北京时间7:30。
1: 打开耳朵听世界，精彩资讯新鲜随行。
2: 全网信息大搜索，天下大事及时掌握。
1: 在这里听世界，山西综合广播新闻听天下。

0: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AI 天气预报，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13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温度13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44%，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3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45%。
2: 接下来重播太谷新闻。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5月29号星期五，欢迎收看太谷新闻。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1: 我为群众办实事专栏今天播出，智慧养老暖民心，科技守护夕阳红。区政府党组会暨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议召开。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半夜心慌，毫米波雷达自动报警，睡眠呼吸暂停平台主动预警。近年来，太谷区扎实推进智慧养老试点建设，以科技赋能养老服务，切实守护老年群体居家安全与健康。
1: 在太谷区诚惠康养中心的智慧养老平台界面，自动预警、睡眠监测、心率监测、健康数据分析报告等功能模块清晰呈现。依托自主打造的云端守护智慧养老服务品牌，中心构建起科技赋能、数据驱动的智慧养老服务体系，有序推进老年人家庭智能适老化改造，探索破解独居、空巢老人居家安全保障、日常健康管护难题，全力打造区域智慧养老服务示范样板。
2: 我们做的智慧养老，简单说就是，老人加智能终端，再加网络，再加服务团队。那么现在我们打造的这种模式，实际就是把智能终端装到需要服务的老人的家里，然后实时的上传这些数据，然后这些数据呢同时被我们的服务平台以及手机终端包括家属同时接收到，达到同步知晓的一个结果。那么主要的目的就是解决正在发生的风险和潜在的风险。
1: 看得见的科技守护，让智慧养老从概念落地为暖心实景。在诚惠康养服务中心展示区内，毫米波雷达、智能手表、智能呼叫器等各类安全监测设备一应俱全。项目推进初期，不少老年群众对智能设备存在顾虑，担心操作复杂，质疑数据安全，担忧设备实用性。而随着设备多次成功预警、及时救助的真实暖心案例落地见效，这套新型养老服务模式逐步获得广大群众的认可与信赖。
3: 你再从用好这款仪器，你也让附加很服务性。你也还也也有些毛病，心脏又不对了，或者呼吸不畅通了，医生也来了，是护士也来了。我儿子刚刚女儿在过着都能知道了，就跟蒋在管他们也打电话也联系，咱很好，用这块仪器很好。
2: 咱们在下一步推广这个智慧养老的过程，第一步我们就是通过应用场景对有需求的这一部分老人进行免费的应用体验，第二步呢就在应用体验的过程当中，我们不断的完善这个智慧养老服务，比如说线上营销、线下服务，而且两者结合它存在的一个短板。那么第三呢，通过我们的大力宣传和逐渐的推广，为咱们太谷的老龄事业和产业，特别是智慧养老这一块，做出我们应有的一个贡献。
1: 立足现有智慧养老服务平台，太谷区将持续整合邻里健康驿站、社区食堂、居家家政等线下公共服务资源，搭建线上平台调度、线下资源联动协同的一体化智慧养老服务网络，让科技服务有精度、民生关怀有温度，让辖区老年人在家门口、在熟悉的环境中安享幸福晚年。
0: 5月28号，区委副书记、区长张向明主持召开区政府党组会暨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论述、重要指示和重要文章精神，传达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和纪检工作、保密工作、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相关文件精神，研究我区贯彻落实举措，并开展专题交流研讨。
1: 会议强调，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论述作为重要政治任务，与学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贯通起来，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持续打好大气、水、土壤污染防治攻坚战，统筹推进城乡垃圾治理，完善收运处置体系，推动源头减量、分类提质、资源循环利用。要扎实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提升生态系统稳定性。要紧扣马钢产业绿色化、智能化升级，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要坚持生态惠民、生态利民，用心解决群众身边的环境问题，以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助力太谷高质量发展。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深刻阐明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性。要深学惜物笃行，深刻领会7个坚持宝贵经验、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根本立场、统筹发展和安全重大原则，不折不扣抓好落实。要加强烟花爆竹行业治理整顿，紧盯交通运输、建筑施工、危险化学品、消防、城镇燃气等重点行业领域，聚焦人员密集场所、高层建筑、酒小场所等关键部位，深入开展安全生产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全面筑牢安全生产防线。要提高灾害预警能力，抓实训练演练，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准备，科学组织转移避险、抢险救援，加大科普宣传力度，提高群众防灾避险意识和能力，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发表的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深刻阐明发展实体经济的重大意义、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为把握发展规律、明确发展方向、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要认真学习领会，更好发挥实体经济压舱石和支柱作用，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要坚持项目为王，聚力马钢行业高端化、智能化转型，壮大现代农业

0: 迎参加。会议解读了今年高考3+2+1改革政策及中高考最新工作细则，各相关重点部门依次汇报前期筹备工作，开展交流研讨。会议要求各级各部门要提高思想认识，把中高考安全保障作为当前重大政治任务和民生工程，绷紧思想之弦，压实履职责任。要深入开展隐患排查，对考点周边环境、食品安全、交通秩序、网络舆情等领域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要强化协同联动，抓实试卷保密、考风考纪监督、考场设备安检、环境降噪整治等工作。要聚焦暖心服务，以精细化全链条保障举措，全力打造平安、公平、暖心的考试环境，确保全区中高考工作安全、平稳、温暖、有序。5月28号，太谷区综合托育服务中心热闹非凡，第一届亲子运动会拉开帷幕，一段活力四射、童趣洋溢的开场舞《爱出发》率先登场。幼师们用欢快的舞步点燃全场热情，在激昂的运动员进行曲中，小运动员们精神抖擞，依次入场，随后举行了庄严的升旗仪式。本届亲子运动会以萌娃总动员欢乐庆61为主题，亲子操表演精彩纷呈，徒手操太空小狮子萌态十足，童真动作里透着遨游宇宙的奇妙想象，气球操 baby 则伴着彩色气球翩翩起舞，温馨浪漫。本次活动不仅增进了亲子情感，也展示了太谷区托育服务的活力与温度，为区域托育事业的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今天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欢迎拨打新闻热线3500331，了解权威发布，欢迎关注添加晋中市太谷区融媒体中心微信公众号和今日头条太谷融媒。下期节目再见。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行驶有序，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防洪防汛小知识，汛期暴雨成灾极易造成城市内涝和山洪地质灾害，因此在汛期要多关注天气预报，留意暴雨预警信号。在暴雨洪水来临前，我们应避免在低洼地带、山体滑坡威胁区域活动。暴雨洪水来临时，一、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屋；二、不要贸然涉水前行，尤其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缺失井盖的水井等危险区域；三、驾车要减速慢行，保持车距，绕开积水较深路段；四、车辆进水熄火后要尽快逃离车辆，到安全的地方等待救援；五、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到安全地方避难。

0: 八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